0: 菠萝外皮呈青黄两色，摘下来就能直接进口，咬上去像引爆一颗甜蜜的小炸弹。至于果肉则爽脆无渣，连菠萝心也是脆生生的。天然种植的水果，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与种植农户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风味密码。
1: 日照比较强啦，同埋个利水咧都比较好嘅。
2: 最近都滚地啫嘛，真系种萝卜好辛苦，太似啦！一嚟路开波车开唔掂，我哋都系50斤咁托上嚟。
0: 育苗、种植、施肥到日常管理，夫妻二人亲力亲为。
2: 高山种的菠萝咧，同埋嗰啲真系唔同嘅。一般情况一咁多就够噶啦。
0: 种植距离有讲究，植株过密，光照不够，间距过疏，容易灼伤果实。遇到一块石头，就得少种十几颗菠萝。
2: 种唔到咪避开佢啦。佢田咧，起码一亩地咧种3000唔到嘅。
1: 矛中人到嘅。
2: 哟，咩矛啊？你试下啦，田地种啊。
0: 山地菠萝的产量仅仅是平地的1/2，一亩地只能种2000个菠萝。菠萝的生长期一般在18个月，而姚玲家的菠萝必须种足24个月才收成。
2: 真系老山咧，菠萝咧特别好入噶，
1: 要时间你烘佢先得噶。
0: 挑出果园里一些个头较小的菠萝下山售卖，目的是吸引游客来果园体验采摘菠萝。
3: 诶，点解有大有细嘅？点样截拣噶？
1: 啲人中意大只，有啲人中意细只，其实都系一样咁嘅品质嘅。
4: 而家啲菠萝都大量喺度出紧。哦，夏令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果园后院散养着上百只鸡鸭鹅，周末给熟客提供限时限量的特色农家菜。菠萝园早已是个立体的商业综合体。姚玲带着夏令营的小朋友上山摘菠萝、尝菠萝，林哥则在后厨开火，准备大展身手。参考儿时泥烩鸡的做法，他用黄泥搭建了烩鸡窑，柴火热窑，处理好的走地鸡用盐按摩，再用荷叶包裹，卷上锡纸。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焗45分钟出炉。自产的菠萝自然拥有标志性的味道，鸡肉煎到表面金黄，炒至调味后，关键是最后才加入菠萝。高温之下，盛大的菠萝酸甜味一浪接一浪，层层叠叠拍过来，香气袭人。菠萝炒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熟米饭提前用蛋浆捞匀，敷个全身膜，翻炒到粒粒金黄，就加入叉烧、豆角、红、绿、黄三色辣椒，然后才到神湾菠萝粒就位。花红柳绿的配料通通成了龙套。没错，菠萝哥就是这么霸道。
5: 这个菠萝炒的还蛮好吃的，
6: 3000克。
0: 食客大快朵颐，心满意足。离开时已经是下午3:30，夫妻二人此时才能吃午饭。
7: 心情爽，
0: 新鲜的包心生菜叶包裹煎熟的五花肉，用青菜的爽口、猪肉的丰腴、菠萝的酸甜，治愈疲惫的身心。朴素的老广用苦涩的汗水，对每块菠萝田都真诚相待。大地懂得这份纯真，于是一年一度用峰回路转的酸甜定时回馈，从不爽约。香港像一锅滋味丰富的大杂烩，要细细品味。水泥森林之下，一中一西才是市井的烟火，美食的天堂。而酸甜恰恰是中西合璧的味觉共识。这家本地人追捧的餐厅，酸甜口味的都是特色菜。中午时分，食客蜂拥而至。负责楼面的是老板娘，八面玲珑的当娜姐。

0: 老闆娘，山炒骨飯凍奶茶，唔該。
1: Okay, 好，坐。
2: 開波開波，加多個煲仔飯。
3: 而风风火火、气场全开的后厨一哥，则是老板石宇冲。倒油、下料、爆炒，一顿操作猛如虎，瞬间九秒九小炒王就可以上桌了。疯狂武士总算告一段落，但预约电话却从未停过。
4: 即系蟹炒肠粉嗰个嘛，
2: 今晚见，今晚见，好，拜拜。
3: 此刻老板娘大脑必须飞速运转，根据食材制定当天的菜单。夜幕降临，中午人声鼎沸的餐厅摇身一变成了预约才能登门的私房菜馆。
1: 爸爸吃什么饭？
5: 有酸有甜，那个肉啊，
1: 咕噜肉啊，
5: 是
1: 不是？是不是啊？
3: 酸甜咕老肉是熟客的必然选项，酸甜好吃，秘密就藏在酱汁里。山楂、番茄酸香开胃，苹果、胡萝卜清甜爽口。经过冲哥耐心翻炒，五个多小时的熬煮，水果与蔬菜的精华浓缩，升华为风味独特的咕老汁。里脊肉裹上淀粉，油温准确控制在70到80摄氏度，低温油浸接近熟透，倒入水果、洋葱等配菜，过油捞出，最后加入秘制咕老汁一同翻炒。金黄酥脆的猪肉饱吸汁水，松脆的表面附上一层晶莹流动的糖壳，酸甜与甘香在舌尖迸发，彼此成就汇成最为原始动人的鲜。冲哥的咕老系列人见人馋，每桌必点。除了咕老肉，还有咕老凤尾虾。海虾的鲜甜迎头撞上咕老汁，酸甜好吃，叫人头皮发麻。
5: 咁啊，嚟到咧，基本上就唔使谂想食咩餸咯，所以好开心嘅嚟食饭。
3: 家常的味道，温馨的氛围，风趣的老板，让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多年的老友。夜慢慢深了，送走老朋友，当娜姐依然停不下来，预定明天的海鲜食材。
1: 一条大鹰仓，两只海花龙，十只大圆贝，你景好呢就通知我，我听日来拿 ，OK？
3: 香港宰鱼市场是本地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凌晨四点，这里货如轮转，灯火通明。阿邦是资深的海鲜买手，与丹娜姐合作了十几年，每天来回两次，争先抢购当天的鱼货。海鲜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糖原，这是甜味的主要来源，越新鲜含量越高，滋味越甜。香熟的档主会预先留好货，这些红玫瑰是阿邦的心头好。
6: 我系中意买啲啊，又冇骨又鲜甜嘅啲肉，拣啲鱼咧，拣啲原生啲嘅，只眼咧亮晶晶嘅，咁啊攞过去咯，买份鱼啦。
3: 好货难寻，有些档主会把好货藏起来，待价而沽。
6: 有冇啲靓嘢？最靓嗰啲。都是看关系啊，熟啊，你俾到价钱去俾你啊。
3: 买手与餐厅之间的默契，只需要一个电话。
6: 喂，汪娜姐，今日你订嗰几样货咧，帮你拣好啊，拣靓噶啦。咁你晏啲过嚟攞埋啦，好，唔该晒啊。
3: 为了确保食材新鲜，老板娘15年风雨无阻地在市场淘货。不同于买手阿邦的扫地式大选购，满足餐厅全天的需求，当娜姐强调精准二字。
1: 我条鲳鱼呢？
6: 系啊，拣起咗，但系原配都系冇一磅，
1: 讲十只咯。

0: 有。
1: 阿年，咁样咧就好有目的地咧，就呢度买啲，嗰度买啲嘅。我哋每一档有佢我需要嘅一啲嘢咯，应该咁样讲。
2: 每个月，夫妻俩都会约熟客朋友吃一顿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为了今晚的聚餐，当娜姐备足了料。
1: 阿姐，
2: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这是关于味道的双向奔赴。肥美的鲳鱼在热油中浸泡，炸出透人的金黄。
3: 如果油温咧，如果唔够高咧，会黐住嗰个镬，嗰啲鱼啊会甩晒皮咯。最少都要100度。
2: 辣汁里藏着刺激味蕾的指天椒，再舀上一勺秘制咕老汁注入灵魂，酸甜辣咸鲜，味觉层次分明，又融合的恰到好处。在冲哥的古老元宇宙里，还有一道隐藏菜单：鲜墨鱼胶酿油条。打成胶的墨鱼，酿在酥脆的油条里，带来双倍弹牙。尤其在古老汁的点化下，衬得它的鲜甜更为直白。精心准备的菜肴陆续上桌，浑身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和卡路里的光芒。手机先吃，当然是让筷子先行，不然就辜负了老板高速送他们上桌的苦心。独自奋斗了一晚的冲哥以自带光环登场亮相。
4: 我哋话嗰个咕噜鬼马。
2: 时间沉淀的味道，让陌生人成了朋友。酸甜是味觉的刺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期待？开胃的酸，美好的甜，再加上一小撮盐，能让鲜更凸显，连辣也收起了锋芒。酸也好，甜也罢，这并不是岭南独有的幸福体验，老广们只不过让酸甜成了街头的小确幸，生活里的小满足，然后依旧踏实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5: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6: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7: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8: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7: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9: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7: 一句乌龙的咒语，
10: 给我解咒！
11: 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12: 谢谢叔叔。
13: 通知
14: 就在这里。
15: 你来。
7: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6: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7: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我其实是你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2: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

0: 这怎么能住人啊？
1: 走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2: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0: 你把外套当了？
1: 没事的，磨不冷。

0: 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神过悬崖呀！
1: 粮食已到，他们有粮了，他们有粮了。
2: 黑医生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3: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4: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宋宁浩一个司礼，
5: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6: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7: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8: 一起给你的西多米的比斯马斯，
9: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6: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10: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1: 正经爆仓了，
12: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我们冲行自己的钱？
6: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13: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2: 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14: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6: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15: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6: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17: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16: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18: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地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16: 10月4日晚9:20，《戏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19: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20: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19: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0: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要刺杀我？
1: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逮捕网全窝端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0: 报复计划是什么？
1: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
0: 组织叫什么名字？
1: 幽灵。
0: 幽灵？领导者是谁？
1: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

0: 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属于他的队伍，只是奉命配合他的行动。
1: 你们怎么联络？
0: 住宅信箱，我会定期的去查看信箱。
1: 他们近期有什么行动？
0: 我知道将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不清楚。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莫婉暂时还给你。
2: 你昨天去哪儿了？整个财务部都在找您呢。
3: 啊，知道了。别动，放那儿。你出去吧。
2: 是。

0: 修车厂的任务失败，你们怎么看？模板应该是他们的任务，交接完成后就立即撤退了。
1: 我们遇到对手了，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这个人是谁？
0: 佛手，
1: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我要你们尽快清除。是，我们在信箱边上的居民楼里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2: 说吧，陆峰马上就要参加这个行动。是阿飞修车厂的工人。怎么说？
3: 金云中没交接模板。
2: 怎么解释的？他说除了咱以外，那模板呢？
3: 在他办公室。
2: 纪云中就是火核。我知道了。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他是我们的人？什么时间开始的？昨天晚上。我们围捕修车厂的时候，纪云中是找到佛手的关键，所以他必须活着。你去给他做贴身保镖。
3: 那刚才的任务，
2: 蓝冰会完成。一队人已经在纪云中家里了，他们全部听你指挥，不能有任何意外。

0: 出什么事儿了？缉云中叛变了，其他人呢？都死了。
1: 四具尸体都是凶杀场的，有一个跑了。松下家的刺杀行动，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他，还找到一些制作炸弹的下脚料和烧毁的图纸，已经送去分析科了，明天就会有结果。
2: 我倒要看看这个佛手到底有多大法力。

0: 死了四个人，霍飞侥幸逃脱，而且那批炸药已顺利转移出去了。陆峰怎么样了？
1: 他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由您来主导命运的时刻了。

0: 金融会议不是取消了吗？
1: 有人正式通知你取消吗？这次金融会议关系到政府的命脉，也关系到你的前途，抓点紧吧。

0: 这是一张被焚烧过的地图残片，通过这些残片我们拼出了一些建筑物及街道，再通过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标志以及街道地形，我们推测这是政府大楼的周围，再把这些残片放在政府大楼的地图上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确定你们拿来的这些焚烧残片是一张政府大楼的地形图。
1: 那些炸药呢？
0: 从留下来的炸药样品来看是高密度炸药，威力非常大，从现场的线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制作了一批，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

0: 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政府大楼？马上会有一个金融方面的秘密会议。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应该是由我们特密组来安排。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可能是为了避免泄密。开会前几天再通知吧。
1: 进来，
2: 处长，警卫司令部的金部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0: 你去查一下黑社火药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1: 是。
2: 现在谁在保护季云中？
3: 罗宝磊。
2: 让他盯住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季云中。你去吧。
0: 如果幽灵联系季云中，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次的金融会议是南宁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会议，集中了财政部的部长、日本顾问团的团长、中手券发行的功臣、大通、通商、四明、实业、国货以及交通和中国银行的各大行长都会出席。

0: 这次精英会议开会的地址是不是在政府大楼？这谁告诉你们的？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是，这是高端级别，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策反了一个军统的高级间谍，他告诉我。 军统为了对付我们76号，特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幽灵。领导人代号佛手。
2: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
1: 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下一步的巨大阴谋
2: 是什么？

0: 齐聚一堂，砰的一声，全完了。
1: 埋葬了他们，就等于敲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战而亡。

0: 哥，你干嘛去了？
1: 怎么了？
0: 刚才纪云中家的电话机响了。
1: 什么内容？
0: 我们收集参加纪云会议的人时间地点，还有人员名单。
1: 报告给处长了吗？
0: 没有啊，我得等你回来呀。
1: 那你快去，我看着纪云中。
0: 我去了。

0: 谁见过这个人？
1: 见过他吗？谁见过？
2: 我见过。他在我们这儿还订了货。
1: 买的什么？
2: 火药。
1: 你看仔细了吗？
2: 没错，就是他，特别壮观，没还价。
3: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4: 我是孤儿。
3: 我第一次见你好像是松下千雄介绍的。你从小在上海长大？
4: 嗯。
3: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0: 我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幽灵吗？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又像幽灵一样，随时消失。
1: 不用担心，明天的行动我会保护你。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就趴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0: 我去睡觉。

0: 效率这么高，你以前是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1: 对，教会开的，恩泽孤儿院。
0: 那个霍飞跟你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1: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再仔细看看。

0: 没见过，也许资料是伪造的吧。
1: 明天的任务准备好了吗？处长不希望有意外发生。希望不会。幽灵突然联系纪云中，想到的就是进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2: 时间和地点，他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1: 他们在试探纪云中，看他可不可靠。
0: 他们要利用纪云中。
3: 金融是银行行长，他一定会参加这次金融会议。用他做内鬼，即使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他们会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情报。
4: 我们查获的那批黑市军火商人交代，公寓里查获的那种炸药稀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破坏。他们的目标会不会不是袭击政府大楼？
3: 另外有风声在传言，纪云中可能已经投靠美机关。
1: 赶紧把魔板拿回来。

0: 你已经被通缉了。
1: 我知道。
0: 行动之前不要出去，整个上海都在找你。

0: 好久不见，欢迎你参加行动。南京那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财政部长周佛海、财政顾问董大中、商统会主席尚云天，上海方面四大银行行长为了拉拢关系，私下都举行了欢迎仪式。
1: 目前任何人没有收到时间或地点的电告。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但明天是你们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你们付出的一切将被世人所铭记。各自准备吧。

0: 明天上午十点，幽灵让火鹤离开樟木大楼。
1: 十点？
2: 现在我们的暗哨已经安排在政府大楼的各个路口了。

0: 凡是有大型车辆或者可疑车辆都会被记录在案，他们的车是不可能靠近政府大楼的，包括政府大楼的地下排水通道通风口都派了我们的人。
1: 十点，看来是稳操胜券的意思了。我真想看看他怎么把炸弹运进去的。明天你们俩跟着我。
2: 季云中呢？
1: 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0: 那明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3: 瓮中捉鳖。
4: 任主任下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5: 等一下，明天我想……
6: 你想说什么？
5: 明天不知道死活，我想把我心里话告诉你。
6: 明天活着再说吧。
5: 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你就是我这辈子非去不可的人。
6: 对不起，我已经有喜欢的了。
5: 啊，他真幸运。我可以等你。
6: 不用等，我不想耽误你。
5: 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些话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就没机会了。
6: 你明天会没事了。

0: 明天给你配把钥匙吧，免得把我们家门锁弄坏了。
1: 好，你明天就配。
0: 你明天有时间来拿吗？
1: 你明天上班吗？
0: 上。
1: 大通银行吗？
0: 你明天去哪儿？
1: 抓人。
0: 有把握吗？
1: 来了就跑不了，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来。
0: 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就像你必须去抓人一样。就算你想放他一条生命，你还是得去。你后悔吗？
1: 你是说遇到你吗？不后悔。
0: 我后悔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
1: 现在的痛苦，是我们曾经的快乐换来的。
0: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我开枪，我不会怪你。

0: 我就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什么人啊？漂亮。有多漂亮？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啊，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1: 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再我见见你妹。
0: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

0: 陆凤确认了吗？
1: 确认了，万无一失。你早点休息吧，毕竟明天是

0: 我的车呢？
1: 季行长，请上车。
0: 为什么突然派车来接我？这和流程不符。
2: 季行长，请上车。

0: 车队怎么还没到？我带人去看看。不用了，我等的不是金融界的大佬，我等的是佛手。今天的金融会议不在这里举行，我另做了安排。
1: 那边的房屋？安排好了。
0: 我在中央储备银行重新设立了一个会议地点，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连开会的人都没有通知。

0: 你们这是去哪儿？这不是去政府大楼的吗？我们会安排您准时到达会议现场。会议在哪举行？
1: 我已经把这儿布置成了一个屠宰场，进来我很欢迎，但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0: 怪不得，日本车牌我们没有权利检查，可以通行。
1: 处长，他们是利用日本车牌把炸弹运进来的。
2: 好办法。

0: 我打电话去政委储备银行，让他们拦住季云中。是。
1: 怎么回事？我们上当了！所有人去中央储备银行，快！
2: 所有人，你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央储备银行，快走！
1: 快！
0: 打电话回通讯组，他们离中央储备银行最近，告诉严森，无论如何要拦住季云中，绝不能让他进入会议中心，快！
3: 处长，电话打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不需要开会地点，只需要有人参加会议。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哎呀，青春的功夫马上开播了。
1: 据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坐着它来到这里的。
2: 我想告诉你，我是为了自己的兄弟。
3: 哎呀，请你找到新工作了。
4: 糟了，我们怎么把奶油都吃光了呀？
5: 个子小小的女生谈起了办公室恋爱。
6: 法定报警，报警没啊？
7: 哎，经理，你来等下啦，未报啊，我哋
1: 咧。你一定听过这些声音。
8: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9: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10: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8: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11: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纪行天下》见证荣光。

0: 快点！什么鬼？啊！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不通知就换地方？
1: 我的秘书还在政府大楼里。你马上给沈校打电话，叫他来接我。
2: 啊，周部长，为了安全。

0: 不用谢谢，你还是先进去吧。哼，银枪。
1: 金云中在里面，
2: 在。
1: 金云中是南岛炸弹，悄悄疏散与会人员。

0: 他们人呢？
1: 都去会议室了，会议马上开始。
2: 小心，他射出我炸弹！

0: 宣布危机解除吗？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
1: 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
0: 谁在总部？
1: 行政组的都在这儿。
2: 马上回总部。
3: 好，回总部。

0: 别动。
1: 峰哥，我抓到一个。
2: 别开枪，留活口。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0: 生也死了。陆枫中枪了，生死不明。
1: 车米所损失惨重。

0: 杀手果然是华翔。
1: 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的，表面上是暗杀我，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韩天，因为韩天只是一个诱饵。佛手用韩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引出火核，火核炸响，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特密组总部，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这个局环环相扣，漂亮，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下这么大血本，不可能只为了两块木板。

0: 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1: 佛手对这很熟悉，他来到我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像回家一样。他在找东西，然后用放火掩饰其目的。
0: 他在找什么呀？
1: 我也很想知道。佛手，我一定把你挖出来，先从那个内鬼下手。
0: 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1: 你呢？
0: 围捕修车厂失败，肯定有人偷了保险。
1: 进来。什么事？如果没事，
2: 昆明村有间谍。

们中间有人是幽灵的卧底，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站出来，这样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

0: 我是内鬼，我不是。我让你把枪放下！
1: 你当我是傻子吗？啊！还有你，你们把他们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2: 我不会这么死的不明不白，我不会！
0: 你放开处长！
1: 我放了处长，你们能放了我吗？
0: 你不是内鬼，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1: 这么好骗吗？啊！

0: 围捕行动之前，修车厂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从我们当时的监听组打过去的。
1: 谁的电话？
0: 陆暴雷。

0: 报告首长，秦毅来电。
1: 这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青衣不负组织重托，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是假，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抢夺法币模板才是意图所在。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青衣就假戏真做，借力打力，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要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一举两得啊。货币乱发，民生遭殃。

0: 这个怎么突然就不去政府大楼了呢？我也是行动之前在临时接到通知的，但是咱们真要去了，谁都回不来。是啊，弄了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1: 佛叔想要见你。

0: 你的任务只成功了一半。
1: 如果都成功了，我就没命在你面前了。
0: 你私下联系了上面，为什么？
1: 那是流程，我要报告任务结果。
0: 但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
1: 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

0: 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
1: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这是花向宇从回国的游轮上获取的两份情报，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
0: 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恕我直言，你的权限不够，

0: 沈笑在策反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关于我家人的死，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周天伟做的，然后嫁祸于日本人。资料真实吗？谁知道呢？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
1: 方便，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先熬过这一阵子吧。
0: 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走。
1: 这段时间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命令。
0: 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
1: 怎么了？
0: 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他把我放了。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

0: 还没找到季云中。
1: 没有线索，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
0: 陆峰怎么样了？
1: 恢复得很快。
0: 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也没有伤筋动骨。
1: 他挺幸运的。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您还在怀疑他？
0: 第一，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有故意为陆峰避免嫌疑的可能性。第三，他和那个火飞的关系，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太不正常了。启动对陆峰的侦审，你秘密调查陆峰，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我在资料库门外找到电商的尸体，有人在背后朝我开枪。

0: 子弹穿过你的身体，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你都会丧命。我们找到内鬼了，卢堡垒。
1: 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陆峰，
2: 你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定了位子。
3: 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百乐门紧闭，没有任何出入。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那，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0: 纪云中确实在百乐门定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4: 我什么时候能回特密组？
0: 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还需要政审。
4: 为什么？
0: 因为华向宇。

0: 主任。
1: 特密组这次很难堪的，金融会议被破坏，机密资料库被烧，法币模板丢失，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
0: 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够抓到佛手。
1: 十天之内抓到佛手，要立军令状。
0: 我立军令状，十天之内抓不到佛手，军法处置。
1: 近期天皇特使就要来访，在此之前，我要听到好消息。
0: 是，谢谢主任。

0: 有线索了吗？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这里原来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主要是一些政治犯的口供。佛手要这些口供干什么？不是要，是销毁。
1: 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
2: 穆局长，
3: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

0: 我们一定要抓捕他，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午夜惊晨，
1: 此刻送达，正午时。

0: 娘，厨神的
1: 一句无用的咒语，
2: 给我节奏。
3: 哎，我吩咐你的去。
4: 谢谢叔叔。
5: 通知
6: 不在这里。
7: 你来。
1: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0: 穆局长，季云中现在怎么样？在我们保护之中，非常安全。您放心，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
1: 76号正在抓捕他，现在送他走恐怕非常危险。
0: 所以啊，他的安全由你负责。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2: 是，我马上去办。

0: 他在机运中死了，是司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0: 男性，52岁左右。
1: 他叫纪云中，这次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
2: 是近距离射杀？
1: 什么意思？
2: 枪手应该盘问过他，然后灭口。不出意外，就是冲着他来的。
1: 这说明他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怎么，你认识啊？刀法也这么好，法也这么好。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了。哦，对了，还有个新发现，你跟我过来一下。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丝。

今天，这是咱们俩唯一的合影。

0: 行动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
1: 了。你还知道什么？
0: 他是76号藤壁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
1: 你确定是陆峰？
0: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
0: 那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
1: 希望是吧。
0: 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
1: 你们真的认识？
0: 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
1: 你们从小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
0: 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
1: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那太多了。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拖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
2: 季云中等人的鞋底和轮胎里都有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根据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找到地点了。

0: 太完美了，一切都在佛手的掌控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特密组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
1: 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
0: 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日子也到头了。 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前面。
1: 他认识你？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
0: 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了。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及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
2: 是。
0: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 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3: 是。

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这里以前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

0: 搜查了废弃工厂，还封了明星岔路。
1: 柳子的家人怎么样了？
0: 很安全，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但是是谁杀了柳泽和季云中，现在还没查到。
1: 花向宇逃走了吗？
0: 他和霍飞都顺利地逃出来了，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
1: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
0: 你也暂时避一避吧。
1: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怎么了？十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荣秋，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年。 他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未招。让当时审讯他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和他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坐了3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3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10天，直到第10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那时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10天。打破习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10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一旦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麻木的口吻讲述代号霍凤凰的行动。 开始还是很缓慢地讲，夹杂着些许伤感，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其实那时候。

0: 他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伤口，很深。
1: 他连他疯了都依然清晰记得，无法躲避。他说这个叛徒是谁了吗？您是觉得他和佛手有关系？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希望能有佛手。先从跟东三省有关的。
2: 目前还活着的人开始吧。活人没什么秘密，死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先从死人查起，把死于1926年的人全部留下，活着的拿下来，把和东三省有关系的全部留下。 和奉天有关系的。

0: 我们任务完成之后，特密组开始怀疑内部有间谍，最近清理了不少人。
1: 特密组有没有我们的？
0: 这次任务为了避免错杀，我们启动了内部保护措施。特密组没有我们的。

0: 我们的人，他不会救你，也不会救我。
1: 我现在太累了，这是曹操。华向宇，华向宇，替我掌告佛手，不要派人找我，你也别跟着我。
2: 这华向宇去哪儿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1: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2: 哎。
3: 进来，处长，您找我。

0: 季云中和那几个人是被一个人杀的，杀手要找的东西和佛手有关吗？这个还不清楚，佛手可能就是他。
1: 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在医院审松下老师的时候，您批写过。
0: 他叫沈观，以前叫袁宗傲，曾经参加过火凤凰行动。重庆以前破获过中共的一条谍报网。 所有的中共特工都被枪决了，里面有一个叫玉荣秋的女人，就是她，应该和闪光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她是共产党。 那闪光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到底是什么身份？

0: 那就让他去吧。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他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1: 你要杀了他吗？
0: 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陆峰的政审怎么样了？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处长，我有话要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和花香雨的关系。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花香雨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让陆枫留在你身边，但如果他有任何异常，
1: 我会亲自执行的。

0: 沈处长。
1: 是。
0: 动手了吗？
2: 陆峰是不是军统的人？
0: 刚测过，应该不是。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
2: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0: 明白。

0: 主任。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
2: 这么快？
1: 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一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2: 是。
1: 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安无。

0: 是，明白。还有事儿吗？
1: 这个人就是佛手。
0: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到底该不该信任你？什么意思？纪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你还抄了明香茶楼，说话！
1: 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0: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1: 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0: 找花匠去。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找花匠去。
1: 我也希望他不在这里。
0: 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对吧？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1: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
0: 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1: 已经过关了。
0: 是因为我吧？
1: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
2: 知道了。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行动？
3: 你的伤还没好，
2: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呢？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你先看看这个，谁干的？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福州更重要的任务。 特使明天抵达上海，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帮助你离开。

0: 再练4个星就收获了。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最好是他，我会让他长生难逃。
2: 行动特别组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4: 是陆峰打来的吗？
3: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4: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
3: 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行动继续。
1: 是。收到可怕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0: 底是什么任务？
1: 还是啊？
0: 目标是谁？
1: 不能说。
0: 你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后备人员呢？
1: 我也不知道。华妃，这次任务不要接手。如果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回来。
1: 我不想骗自己。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0: 我是不会帮你的，你自己回来找了。

0: 你躲我？没有。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一个人？没有后援？
1: 不用担心，没事了。

0: 我们现在在东方特使，还有15分钟到达。确认狙击位置。是。
1: 1号位置请确认，
2: 安全。
3: 1号位置安全。
1: 2号位置请确认，2号位置安全。
4: 3号位置请确认，3号位置安全。
1: 4号位置请确认，
4: 安全。
1: 4号位置安全。

0: 到达。
1: 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
2: 是。是。
3: 一号位置请报告。
4: 安全。
3: 一号位置安全。
2: 二号位置请报告。
4: 安全。
2: 二号位置安全。
3: 三号位置请报告。
5: 安全。
3: 三号位置安全。
0: 撤退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1: 确认四号位置。

还是没人接。

0: 没有去接头地点，
1: 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
0: 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0: 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1: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1: 念。
3: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1: 都坐下。邓处长，
4: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1: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4: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1: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5: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6: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1: 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7: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了。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8: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捕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7: 是。
8: 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0: 进来。
1: 你找我。
0: 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
2: 在哪儿？
0: 木材城附近的仓库。
2: 我现在去。
0: 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清除。
2: 你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处长，长久那边肯定搞错了，陆峰是我们的人。
0: 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2: 怎么说，我是不会去杀他的。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
2: 是，我拒绝这个命令。
0: 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2: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

0: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雨了。
1: 处长，处长，处长，
2: 别忘了，你是幽灵的人，花香雨也是。
0: 我只能说，陆峰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峰，就会有人杀你。花香雨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陆峰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你自己选吧。

0: 陆峰是谁？
1: 佛手的人。
0: 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你竟然没发现？
2: 他正在接受政审，我已经查到他了。
0: 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
2: 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
0: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三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得不行就要死的。
2: 是。
0: 还有那个佛手，我就不信他还能从魔修成神。

0: 进来吧。
1: 陆峰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他回不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1: 处长，
0: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1: 我一定要救他。

咱们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西，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
0: 处长的命令。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1: 不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季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
1: 他从来没有说起过。
0: 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1: 是。
0: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
1: 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
0: 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
1: 陆峰，陆峰贴身保护过季云中，但季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0: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1: 是。

0: 你杀了佐藤豪二，是啊。为什么？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谁的命令？你相信我吗？我信。
1: 上官，但是上官抛弃了我。

走吧。我们一起逃出去，还有霍飞，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联手。

0: 我不能走，也走不了。幽灵现在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离开上海。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须要在一起。

0: 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就会更危险。
1: 陆枫，我们走吧。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你看，我都准备好了，明天的船票。我们找一个地方，我们去过平凡的生活。
0: 平凡的生活这么简单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如果你不答应，今天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

我一定去。你跟了我多少年了？从选入魔鬼训练营开始，是2年了。我带你进76号4年了。这是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方。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我对你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 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有难来了，让我陪您一起承担吧。
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我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0: 如果陆峰就在附近，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把华翔宇叫过来吧。
1: 是。

0: 我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0: 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2: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是76号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现在谁都帮不了你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的。佛手在借刀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游戏的规则，你懂。
1: 佛手也懂，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
0: 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佛手是幕后主使人，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
2: 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任主任，抓捕佛手，又是那些人，还需要沈处长。要不，我去跟日本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延期审判。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抓住佛手就是大事，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1: 他是军统的间谍，沈校已经做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2: 那他和陆峰之间？
3: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二是单独行动的。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
1: 我手不会那么不小心的。你高估他了。佐藤浩二之死最大的受益人是我。佐藤浩二死在上海，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就给了我。你是调查官？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 上海的特工部门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1: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但眼下的局势是。

0: 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所以你也没有价值了。
1: 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能不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说
1: 把我变成幽灵。

0: 尸体找到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不可能。
0: 是真的。
1: 在哪儿？尸体在哪
0: 儿？应该在76号。
2: 你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现在去确认尸体。
2: 尸体在76号，你怎么去？找死啊你！
1: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
2: 马小军，马小军，你别这样。
1: 方哥，
2: 方哥死了，方哥死了。
1: 不可能，他不可能死，我不相信。他不可能就像我一个人就这样走的，他不可能是，我要去见他，我要见他，赶紧放开我，你放开。让我去找他，我回来。

0: 坐吧，
1: 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

0: 我伤害所有的特工，也买通了一些警察，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金部长死了，
1: 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0: 松下死了，火鹤死了，金部长死了，佐藤浩二也死了，现在你告诉我能够给出所有答案的陆峰也死了，你信吗？我要活的，要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
2: 是。
0: 破坏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
2: 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0: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
2: 是我，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2: 那是我跟沈潇之间的私人恩怨。
0: 想借刀杀人？

0: 处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
1: 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0: 我去抓陆峰。
2: 太危险了。
0: 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2: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独自行动，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势力会无故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0: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2: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

0: 进来。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的。柳泽，外加四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
2: 去吧。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3: 怎么？等我很久了。
2: 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3: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我们回去。我能把你当成现任女人吗？
1: 我能像峰哥一样，用命来保护你。
0: 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你说，我能做的一定做。陆峰出事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不知道。这算我最后的要求，送陆峰一程。 你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0: 各位观众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我们首先来看，国庆假期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市民游客在游玩中体验民俗风情，感受国风魅力，探寻科学奥妙，通过多姿多彩的节日体验，共贺新中国华诞。
1: 随着一声令下，佛山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280多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横江激荡，水花飞扬，拉开百舸争流的壮阔序幕。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甚至吸引上海、杭州等地的龙舟爱好者远道而来。
2: 这龙舟就挺热闹的，就有种普天同庆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齐聚一堂，就非常热闹，最民俗的就是最热闹的。
1: 广州海洋馆推出双节屯园众仙戏海主题活动，将传统神话和海洋场景创新融合，水下嫦娥奔月、齐天大圣闹海等名场面轮番上演，每天超40场演出精彩不断，为市民游客打造可看可拍可互动的游玩新体验。
3: 互帮互助一起完成这个表演真的很棒。
4: 我们也携手广州动物园推出了一个双元年票的优惠福利活动，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天上飞、地上跑、海里游的生物。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在广东科学中心启动，活动设立4大主题展区，内容涵盖人工智能、工程科技、健康医疗、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
5: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科技馆，只要是来这里想带孩子来见识一下
6: 触电体验仪的这一类，我感觉就是可以寓教于乐，让我们这些公众呢可以体验到如何安全用电，如何环保用电。
1: 此外，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科普奇妙夜”科学实验秀也在广州举办，12个精品科学节目打造沉浸式夜间科普盛宴。
7: 两个项目都很有互动感，而且带有一定的科学原理，跟我们小学的科学、中学的物理化学这个学科是息息相关的。
8: 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内容也很丰富，对小孩对科学方面的启蒙也会很好。
0: 的确，国庆假期也是亲

0: 次出游的高峰，广东各大景区也纷纷拿出了新玩法，满足家庭客流。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子清。子清，你在现场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1: 好的，主持人，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幅画作就是国庆期间广州融创乐园举行的百米长卷绘中国活动。这是一幅等待着大家共同完成的作品。我们看到画卷铺展在草地上，绘画的材料呢已经放在了旁边。现场有很多亲子家庭已经参与了进来，小朋友们可以画一条河，画一朵花，或者是一句对祖国的祝福，用每一个小家的画笔画出心中的大家。那国庆节期间跟着家人一起轻松快乐就是最好的状态了。我们再顺着镜头抬头看，我身后还有一个103米高的摩天轮，这也是广州刚刚建成的最大摩天轮，在景区里呢带着大家登上高空俯瞰整个广州。夜幕降临的时候，城市灯光亮起，又是另一番的景象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园区里还有20项游乐设施和多个实景演出，一张门票就可以在这里畅玩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暑假广东文旅将一张门票转化为了演出加夜游加住宿加餐饮的一个复合模式，彰显出了广东作为旅游目的地从观光型向消费体验型转型的清晰路径。主持人，景区的情况就是这样，祝大家玩得开心，假期快乐。对，我们要
0: 好的，谢谢子清。我们再来关注，能在国庆节领证啊，可谓是喜上加喜。惠州市惠城区就把婚姻登记处开进了商圈，新人逛街之余就能完成人生大事。惠州这家商场的中庭现在变身婚姻登记处，
2: 刚好放假，平时也没时间，只有今天有时间就过来了。
0: 健康服务同样到位，新人领证后即可免费参与婚前孕前检查，咨询健康问题，
3: 还有叶酸的领取。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医生来到现场进行免费的义诊。
0: 将婚姻登记处开进商圈是当地优化为民服务理念、创新政务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既方便了群众办事，也带动了商圈人气，
4: 然后还可以在我们商场完成他们婚庆所需的物资的一站式的采买。
5: 文明婚俗宣传，倡导简约婚嫁新风。
0: 国庆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推出了多元文化大餐和特色美食，跨境游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
6: 正在举行的第七届粤澳文化美食巡礼暨澳门国际文化美食节横琴站，通过美食展销、夜间演绎和商圈联动，吸引了大量琴澳居民和游客，为横琴夜间经济增添新活力。
7: 这个人流量会带来很多，然后呢，会吸引很多人来打卡。
6: 白汤鲜甜，盐焗香口，在中山坦洲镇，近千名大湾区游客围坐一堂，共同品尝坦洲巴渝的鲜美。这场河豚盛宴将美食品鉴、文化展演、产业合作有机结合，全面展示坦洲河豚美食文化。
8: 第一次食嘅就我都系，估唔到咁新鲜、咁鲜味、咁好味，
9: 很棒，味道很鲜，很好吃。
6: 在深圳罗湖口岸，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但现场秩序井然。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罗湖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将达24万人次，10月3号会迎来单日客流峰值，预计达28万人次。莲塘口岸的节日客流也有显著增长，10月3号至4号或将迎来通关峰值。
10: 啊，蛮靠近那个就是西湾亭子，西湾那边啊，打算去那边那个扎营。
11: 我经常过来到深圳，啊，逛一逛，玩一玩，吃个饭，啊，有时候买一点东西。
0: 那么新黄港口岸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陆路口岸，很快将在跨境游热潮当中啊扮演着兜底通道的角色。而这个全球最大的超级口岸又靠怎样的黑科技来仿照高效运转的呢？来看看。走进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指挥中心，一块硕大的屏幕正是口岸的数字孪生平台。平台接入2000多路视频镜头，结合虚拟建模技术，在网络空间中分层复刻出与实体黄港口岸精准对应的数字孪生体。
12: 例如我们客流分布热力图的功能模块，当口岸的部分区域出现客流聚集的情况呢，它可以通过颜色的区分第一时间提醒我们的执勤人员关注该区域的情况，然后及时的加开通道调整勤务。
0: 新黄港口岸还引入问询数字人与巡检机器人，支持

0: 多语种自动切换，既能安全准确地解答咨询，还可引导打印出入境记录，前置指纹采集。当黑科技遇上新口岸，提速的不只是通关的脚步，更是深港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
1: 依托避障与入境规划算法、目标检测算法，机器人能够在口岸的密集人流中灵活穿梭，并自主选择最优路线。
0: 国庆文旅多点开花，跨境出行也越来越方便。那路上还有哪些惊喜？各地又拿出了哪些服务新招呢？子颖，下面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宋杰。国庆假期，广东高速预计日均的车流量达到1000万。那面对泼天的流量，广东交管继续采用更加灵活的制度手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东交通集团智慧指挥中心的记者李浩言。浩言，来说说你观察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透过我身后这一排排大屏幕，全省各条高速的车流情况清晰可见。那今年国庆假期啊，广东在11个地市的32个高速公路点段部署了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和限流管控举措，这也就是三潮汐一管控的通行模式。通过综合研判对象车流量、视距、天气等条件，确认安全后才会启用。那我们这次以出省大通道二广高速为例，那昨天上午呢，往广西方向车流量增多，达到潮汐管控的启动条件。那交警和交通管理部门啊，随即启动组织车辆借用对向车道通行，让部分出省车辆多了一条通道。广西方向平均通行时速达到了52公里每小时，通行效率同比提升了接近60%。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啊，务必听从交警的指挥，安全有序的通行，多一分配合就少一分拥堵。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2: 好的，谢谢浩言。不只是高速制堵，为了破解假日停车难的问题，国庆期间呢，广东多地延续了开门迎客的做法。广州、佛山、深圳等地的机关大院、事业单位还有学校的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国庆期间该大学面向游客开放1500个车位免费停放。假期里呢，大学保安放弃休息，全员在岗，引导车辆有序进出，耐心服务每一位游客。
0: 顺德作为美食之都，每逢节假日游客云集，停车压力一直很大。这个假期，佛山全市共有123家单位、174个停车场对外开放，车位总量超3万个。
5: 比较暖心嘅，佢系24小时免费停车，过到嚟顺德嘅时候可以放低台车。
0: 顺德区机关大院还设置了综合便民服务点，提供行李寄存、母婴休憩、免费饮水等服务。
2: 国庆长假，多地机关大院拆墙迎客，停车免费、食堂开放，这无疑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那么，公共资源的开放是否就止于开门呢？
6: 各地纷纷亮出宠客绝活，充分展现了一颗真诚的待客之心。但如果说节假日宠客是加分项，日常的优质服务才是及格线，这些福利容易复制，但又难持续。真正能拉开差距的，恰恰是那些不用等到客流旺季才集中展示的基本功。比如，不管游客还是本地人，都不必非去机关食堂，也能随时找到安全、好吃、价格公道的餐厅。再比如，不等到国庆车流爆满，平时就在持续优化车位供给、交通接驳和城市接待能力，把这些基本功练扎实了，游客不需要被额外宠，也自然会用脚步投出珍贵的信任票。
2: 汽车消费一直是推动节日市场升温的重头，今年国庆假期，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表现尤为抢眼，带动车市持续上扬。
7: 2026深圳国际车展正在火热开展中，豪华品牌、主流乘用车、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其中，搭载高阶智能驾驶、沉浸式智能座舱的自主品牌车型，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购车的首选。
8: 我想看一下，就是 MPV 这种，就是适合家庭出游的这种车。一个是智能化吧，另外一个就是舒适性还有安全性。
7: 中山的国庆车展现场，各路车商都为购车市民准备了丰富的优惠大礼包。
9: 我哋仲邀请咗4家嘅银行，系专门针对呢个汽车嘅金融政策，去令到我哋嘅车主咧系更加之容易可以买到佢哋心爱嘅爱车。
7: 不少 4S 店在国补省补政策的基础上，还叠加厂补、店补和国庆促销活动。
10: 整个叠加优惠的话，其实算下来的话，我们

0: 综合优惠的话能去到大概4万块钱左右，国庆的一个销售额环比来说的话应该增长20%左右。
1: 每一个客户到达现场之后你怎么去谈价没有问题，谈完你在签约的时候我们会有2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就在国庆的3天，说我们这次是下了血本。
2: 那么昨晚呢，华为发布公告称已经和赛力斯在深圳签署问界业务的升级战略协议，达成了新的5年合作，继续以专属专营升级问界的品牌业务。但其实就在半个月前啊，双方曾调整过合作模式，由赛力斯主导产品的定义设计营销渠道服务，华为终端参与赋能，部分门店及经销商协议转由赛力斯体系来承接，被业界解读为是华为放手赛力斯单飞。那么此次发布新的消息是否意味着华为和赛力斯的合作已经回到了过去了呢？
3: 对华为而言，问界是鸿蒙之行体量最大、市场声量最高的车型矩阵，在鸿蒙之行的销量占比很高。华为方面当然是希望问界没有大的变动，来维护鸿蒙之行的口碑稳定性。对赛力斯而言，是想寻求相对独立的服务升级来提升品牌，而消费者购买问界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华为生态。问界品牌也需要维护市场信心。对消费者而言，这对成功的伙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再好不过。
2: 那我这边的消息就是这些，下面把时间交回给宋杰。
4: 好的，思颖，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决出51枚金牌，是本届单日金牌数最多的一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呢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在网球项目上，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张希宇争夺女单冠军，这将是中国队连续第3届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那么第3次参加亚运会的吴亦丙则晋级男单半决赛，继续圆梦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啊，女子攀石赛，来自深圳的张月彤凭借决赛中的精彩发挥，以总分85分拿下金牌，为中国攀岩队斩获一枚亚运金牌。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闪身步、狗熊哆嗦毛等魔性的步伐是爆火出圈了，引发全民的模仿热潮。其实这些舞步之所以让人上头，都是因为它背后啊大有来头。
2: 这段视频出自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而山东谷子秧歌是山东省商河县传统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刚健雄浑，阵势磅礴，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热门舞剧《大染坊》就是以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的大段谷子秧歌完成的谢幕，铿锵的鼓点、刚劲的动作、磅礴的气势，将舞台情绪、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推向高潮。
5: 觉得是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因为狗熊哆嗦毛、山东谷子秧歌对于山东就是民族的东西，我觉得它是特别有传递感。
2: 与狗熊哆嗦毛一并火出圈的闪身步来历同样不简单。闪身步来自安徽花鼓灯，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素有东方芭蕾、怀盼幽兰的美誉，主要用于情绪表达，常在男女角色互动时使用，男性表演时干净利落，女性表演时配上扇子手绢更显柔美。不过随着狗熊哆嗦毛与闪身步的爆火，医生也提醒大家，这两个动作看着魔性，但门槛真的不低，非专业人士谨慎实操。
4: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再来看一组5000快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同时，这天也是伊拉克起

中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日完成。当地时间10月1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任命多名幕僚和高官，以落实政府的施政纲领。韩国多家民调机构10月1日联合发布的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

0: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附近一号疑似受到炸弹威胁，一名男子企图闯入位于首都巴西利亚的联邦最高法院总部大楼，他试图翻越围栏，并将一个背包扔到法院附近一处公交车站。目前，巴西军警正在事发现场展开调查，并派遣排爆小组核查背包内物品，法院周边区域已受到管制。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大美，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
3: 哎呀，倾城的伯父马上开播了。
4: 据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坐着他来到这里的。
5: 我想告诉你，我是为了自己的兄弟。
6: 哎呀，吉，你找到新工作了。
7: 糟了，我们怎么把奶油都吃光了呀？
8: 个子小小的女生谈起了办公室恋爱。
9: 快点报警！报警没啊？
10: 哎，经理，你来等下啦，未报啊。
4: 你一定听过这些声音，
11: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12: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13: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11: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14: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点20分，纪行天下见证荣光。
15: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

0: 或凭愉悦，一条会飞的鱼和一个老广的梦想相遇。江川渔火亮，八种野生河鲜和一个大厨的创新相逢。鱼排炊烟旺，一种有刺生物和一个渔村的生活相连。港口启程，踏浪赶海，燃起希望的烟火。老广的味道之港口天下鲜。江河是老广的血脉，大海是老广的胸怀，乘风破浪是老广的一种信仰。港口撑起了生活的天空，味道凝聚起了族群的记忆。鲜甜滑嫩的鱼，肉质饱满的蚝，金黄多汁的蟹， Q 弹爽口的虾。老广的餐桌足够大，可以流过一条河，摇曳着江川渔火，能够容纳一片海，喧嚣着港口繁华。
1: 依家开到阿边要几长时间？
2: 大概半个钟。
0: 晨光初上，涠洲岛的渔民已经穿梭风浪，出海谋生。
1: 跟着表姐夫一起出来，那个了解在海上的一些捕捞啊，内陆的一个朋友啊，来旅游了，我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
0: 在涠洲岛，潜捕海鲜的渔民不少，但能够下潜到20米以下的屈指可数。冯耀辉的表姐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 我们都定好的。
1: OK。
2: 我们挂电网了。
0: 穿上救生圈，戴上潜水镜，拖着氧气管，纵身一跃，从水面潜到10几20米的海下。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水压。表姐夫深潜就为了一种独特的海洋生物。
1: 表姐夫呢，主要去捞石蚝。
0: 石蚝是涠洲岛特有的野生蚝类，因其外表像石头而得此名。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除了外形有别于生蚝，橘红色的闭壳肌更是它独有的标志。也因闭壳肌酷似蛋黄，被当地人称为蛋黄蚝。石蚝的营养价值丰富，肉质紧实，口感厚重。清蒸和爆炒都是岛民的最爱。要在浑浊的海底泥沙里捕捞到石蚝，除了充沛的体力、娴熟的技术，还要看运气。
1: 人起来了，看到没？看
2: 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啊！有个洞
1: 啊！啊，这个石蚝好大。拜拜。在干嘛？
3: 我回来啦！
4: 今天收获怎么样？
1: 啊，那么长时间没出海了，肯定大把货啦。
4: 啊，这个东西交给我了，你们等一下带客人去买菜。
1: 嗯，走。
3: OK。
0: 18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今年的冯耀辉已经43岁，奔波了半辈子，在不惑之年，他决定选择跟随妻子回到故里，做起了海岛民宿的生意。
1: 我煮饭，
4: 我煮内，
1: 告诉客人这个岛上哪些东西好吃啊，什么东西值得吃啊，应该怎么玩呢、啊？那是我的事情。
4: 我煮菜，客房。
0: 傍晚时分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候，懂事的儿子也会帮忙打打下手。
5: 一般放假期的时候，我们家非常忙，帮忙端菜，拿碗、拿筷子、拿纸巾、铺桌布。
0: 儿子一直是冯耀辉夫妻俩最大的牵绊。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他们选择了从城市回归，也因此收获了如今一家三口既忙碌又幸福的生活。
5: 我不怎么爱劳动，我爸太多话了，我妈我觉得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最拿手就是海鲜，我们这里海鲜好吃吗？
1: 除了带游客赶海体验渔家风情，妻子的一手好厨艺帮自家民宿温暖了游客的胃，留下了游客的心。
2: 适合你们是吧？
3: 对对对，
4: 真的好吃。
2: 来慢慢吃啊！
5: 好
6: 的
5: 好
6: 的，
5: 辛苦了贝爸，辛苦了贝爸，
2: 你们慢慢吃。背背背背背包一样背。
1: 小院子里的忙碌告一段落，冯耀辉来不及吃晚饭，马不停蹄地赶到码头，他要带领另一批客人体验海上捞飞鱼。每年四到六月都是飞鱼回游到涠洲岛产卵的季节，此时夜网飞鱼就成了冯耀辉主推的海岛体验项目。
2: 你看到它的浪里面翻白身子就是了，你看那边，我看那边啊，哦，那有看到飞起来，看到没有？你一发现它，你就直接用那个灯，用你的灯直接就罩住它，你看到吧？啊，看到没有？灯光罩住它，我们这个网呢就是放到它鱼头啊，一旦从鱼头方向去啊，如果不从鱼头方向的话，它就会跑掉了，罩到屁股，它就飞掉了啊！哎，对对对，哎呀，没到它面前的时候，你轻轻慢慢放下去啊，不用急，看到啊，我在鱼头下面啊，啊，起来了，看到吗？看到吧，起来了，看看蓝色的很漂亮的鱼，非常漂亮。
1: 飞鱼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温暖海域，以能飞而著名，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懂真正的飞翔，而是为了躲避天敌跃出海面，利用鱼鳍在空中滑翔。飞鱼是涠洲岛春夏季最时令的特色美食，岛民的厨房通常会安排清蒸和红烧两种烹饪方式。
0: 我们当时讲究鲜，放点姜丝，放点蒜，把它炒香它，然后放点蚝油，放点酱油，放点糖嘛，两广人吃比较甜的。
1: 晚上十一点，忙碌的一家人才吃第三餐。
0: 来来来，尝一下本地的石蚝，涠洲岛特有的，
7: 太漂亮了，
8: 哇哦，
7: 真漂亮！
4: 哦，这就是我们晚上打的那个飞鱼。啊，
2: 对对对，
9: 辛苦。
2: 就这个飞鱼，它这个月份是最好的，
4: 好鲜呐！
2: 来来来，吃。
1: 美食最能慰藉劳累的身躯，也是链接不同世界的媒介。冯耀辉觉得民宿的关键在民不在宿，人和物，人和地，人和人互动过了，爱上这里的美食，听过这里的故事，才能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2: 就是来到这里面呢，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来到朋友这里面，是吧？开开心心的玩，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这里好的什么好吃的啊，什么东西就介绍你们尝一尝。
0: 欢迎
2: 来了，欢迎来涠洲岛，
7: 我们经营一下，
2: 欢迎来涠洲岛，
7: 还会再来。
0: 谢谢。
1: 澳门只有33平方公里，这个地图上的弹丸之地，起于南宋末年，兴于明朝中后期，繁华至今。商业与贸易，东方与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让这座港口城市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魅力。
10: 喂，系啊，四哥，哎，你好啊，你好啊，即在火锅你预备好了系嘛？哦，好嘅，好嘅。
1: 米夫是澳门本土媒体人、食品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致力于澳门本土美食和饮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既是澳门美食创新发展的记录者，更是澳门回归祖国23年餐饮变革前行的见证者。
10: 哎，四哥，你好，
5: 你好，
10: 你好，

0: 欢迎，我哋个七彩生锅啊，都准备好啦。好，等紧你啦，阿生咧，麻烦你，里边请。好。
1: 和米芾相识30年的张志燕，也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16岁入行，如今62岁的他仍然活跃在餐饮圈。他的人生浓缩了澳门半个世纪的餐饮史。
0: 我今日已经安排咗佳哥复原嗰个你想见到嗰个
2: 七彩生锅。
0: 七彩生锅。
2: 哎，好好好。
0: 咁之余咧，佳哥再安排一个我哋好卖得嘅，大家最好卖得嘅龙利蒸肉饼。
2: 哦，你最中意食肉饼啦，咁
3: 样。我哋细细个打分头噶嘛，
2: 系啊，争住食啊。
1: 把7分熟3分肥的前腿肉剁碎，加入马蹄粒、香菇丁和姜末，搅拌均匀后铺平在碟上，再把处理干净的龙利鱼盖在肉饼上。
3: 我而家就可以攞去个蒸炉蒸噶啦。
1: 在高温蒸汽的热力下，龙利鱼的风味自上而下凝聚，鱼鲜和肉香融汇一体。这是老一代澳门记忆中的珍馐美味。
2: 呢个就是传闻中的七彩生锅。
0: 系啦。
2: 哦。哇，诶，咁清嘅。
0: 传统啊，
2: 只系加啲豆腐啊咁样。
0: 我哋跟传统啊，
2: 咁
0: 啊。
2: 好嘅，好嘅。咁啊，食得噶啦。
3: 喂，顾先生，
2: 未得啊？
3: 咁系有一个好重要嘅程序要做嘅，攞睇你咧鸡蛋，就系净系落油。有人淨係落豉油，就打勻佢，要嚟分點啊！依啲食物啦，
2: 哦，即係當係一個醬料咁樣嚟點嘅，
3: 係啦。
0: 首先和味啲啦，滑溜啲啦，最重要佢降温。
1: 鮮油、豬肝、鴨腸、生蠔、鮮蝦、魚片，把街市里唾手可得的食材放进沸騰的清水鍋里翻滾，撈起。轻轻点蘸用生鸡蛋混合酱油做成的酱料，这就是让澳门人垂涎三尺的传统火锅。
3: 七彩生锅咧，其实最丰富嘅唔止七样嘢嘅，
0: 一般就12到15样嘢嘅。哦，系。咁啊，当日市场
2: 有乜嘢？
0: 有啲咩？又新鲜。有啲旧派嘅厨师发版效果啊。
2: 哦，系。
1: 大道至简，追求原汁原味儿。传统打边炉的吃法在澳门风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澳门的传统火锅发生了转变。入冬后的澳门，各大火锅店的人流量暴增，澳门人用行动表示，打边炉才是解锁冬天的正确方式。
4: 啊，你好，欢迎光临，睇下想食啲咩海鲜。有竹蝦啊、象拔蚌啊、龍蝦啊。
1: 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北极圈的帝王蟹、泰国的皮皮虾、南非的鲍鱼，港口城市融通四海，吃遍全球。大量物美价廉的海产品成为澳门火锅的主角。澳门海鲜火锅食材的搭配随心所欲，只讲喜好。大海的鲜美融入传统汤底时，鲜就是王道。
3: 来啦来啦，猪骨煲来啦！哎呀，
1: 打边炉是老广对火锅的俗称，因为国际港口的便利，一口岭南的锅索性煮了世界的美味。但在这里，懂得吃辛辣暖胃的胡椒猪骨包才算是地道的澳门人。
5: 哇，真的正啊。
1: 胡椒猪骨包是澳门的原创美食，吃肉喝汤吸骨髓的特色吃法风靡粤港澳，食客们用一口入魂来形容鲜汤入喉的感觉。一座城市的味道进化，其背后是一部流淌的人类迁徙史。
6: 即系两条青菜喺度，我两条青菜过嚟，阿斌，都靠佢嗰度啊。
1: 来自顺德乐流的李太阳，20年前离乡别井来到澳门追梦，凭着遵循食材清、鲜、爽、嫩。

0: 华的烹煮标准和精湛的厨艺，在国际化的澳门餐饮业站稳了脚跟。
1: 作为一个厨师咧，对食材嘅搭配啊，同埋运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会引进裸烹嘅理念。
0: 裸烹指的是食材原始化和烹饪老实化。裸烹的前提是要挑选到好的食材，不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添加剂，在烹饪时发挥食材本味。
2: 哇，靓晒！
1: 呢个是鱼羊鲜锅，鱼加羊，系咪一个鲜字？
2: 系
1: 咁，嗰啲汤咧，到时饮落去咧就鲜上加鲜。
2: 哦，既有保暖嘅作用，亦有体现到呢个原食材不添加嗰种做法。
1: 系
0: 羊肉与姜片爆香后，加入桂圆、红枣、当归、淮山、枸杞，慢炖40分钟。再将水库大鱼头爆香，加水焖煮至沸腾，最后鱼汤和羊肉汤相融，方可成就李太阳以裸烹的理念创作的鱼羊鲜锅底。
2: 希望能够好好咁保存咗呢啲资料，而传到落去俾后生仔睇啦，亦都对世界宣传一下澳门嘅一种传统嘅美食啦。
0: 食与文明相伴相生，互为表里。正如普通澳门人家碗筷之间沉淀的海洋鲜味，可以吃到世界的潮流，但最终品出中国的滋味。凌晨时分，三亚崖州渔港码头，一场由渔娘主导的海鲜买卖即将上演。
3: 165，那么贵了吗？
4: 对啊，前天都卖了，就钱了。
3: 不少呀。
4: 多少？
3: 八十
4: 啊！你明天再来买。
0: 男人出海捕鱼，女人留守岸上，久而久之，这个岸边鱼市变成了女人的天下。每天凌晨3点，各路人马汇集在港口，拿着手电筒，开始了扫雷式的猎鱼行动。人称三亚鱼王的肖石成来自广东茂名，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参加这场把讨价还价发挥到极致的竞技赛。
5: 有啊，你不要往中间出来，
3: 你几仓？
5: 哎，
3: 他看的是
5: 38块，我们赌完了，买45给你们，好香啊！
0: 在崖州渔港的鱼贩心中，肖石成不仅是砍价能手，还是贩鱼达人。不管多大多贵多稀罕的鱼，到了他的手里总有渠道销售出去。但肖石成太善于压价了，这让港口的鱼娘们对他又爱又恨。
5: 每次他都来码头，什么鱼他都要，那个石斑了，那个海干头了，马鸠了，什么都要。
3: 哎，相当于他好货，这钓鱼啊，就是我们要获利。
0: 讨价还价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连续几个小时的议价之战，随着晨曦拂晓降临而落下帷幕。肖石成今天的收获不达预期。
3: 这把竿唔系都唔够，好多人订到货都冇，即系天气啊影响嗰啲船啊，唔得冷空气嘛，冷空气嗰啲船冇出海啊，可能
6: 做呢行嘢都系三更半夜出去噶，跟住36日都系咁。
0: 早上8点，三亚农贸市场迎来了采购高峰，肖石成也赶在这个时候将今天的战利品展示在自己的摊位上。
7: 拿多少白鲳啊？今天人家订了20条啊，够不够啊？
3: 有20条啊，都是2-3斤那条的。
7: 还要值班呢，还要发货去哈尔滨啊，够不够？
3: 但留起来发空运的吧，这些都是。
8: 啊，一个好一点，多少钱呢？要
3: 150。我拿这145拿来了。
0: 市场人流如织，肖石成的档口前却人。

0: 气平平，一向淡定的他相信量货要遇有缘人。
1: 一家有自己也撑了，我就老婆了几十年了，
2: 我不靠你，年年来年年买，别人家不行，都养殖，不是他家这么野生一个词。
0: 和其他摊档的大众化路线不同，肖世成专卖别人没有的鱼货。几年下来，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帮肖世成积累了一大帮忠实的粉丝。也正因此举，使14年前的肖世成的经营逃过一劫。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妻子赵香兰。
3: 这是老婆建议啊，买嗰啲捞人哋唔同嗰啲鱼啊，我可能会吸引嗰啲客户啊。
4: 像这些呀、啊，特别是这种。
0: 鹰鸽鱼就是肖世成当年度过严重亏损难关的救命稻草。鹰鸽鱼又叫鹦鹉鱼，在中国主要生长在海南、广东、浙江等地。嘴巴与身体融合在一起，形状有如鹦鹉的嘴。鹰鸽鱼外形独特，处理起来十分复杂繁琐，刮除既硬又厚的鱼皮耗时费力。在海南，鹰鸽鱼最受欢迎的做法是清蒸或红烧，但是很少人知道鹰鸽鱼的鱼鳞也是宝。取鸡蛋液、即食粉与鱼鳞一起抓拌均匀，放入120摄氏度的油锅中炸上10秒，马上捞起，最后加上面包糠、葱花，猛火快炒，就是一道酥脆鲜香的下酒菜。
3: 看这条也是鲜的啊，你看我们看就这么大的5-6斤呢、啊。
5: 青
3: 鱼
5: 怎么吃？
3: 青鱼你来打火锅蒸，正好刺身啊。
5: 青鱼有没有好的新鲜的？
3: 新鲜的，刚回来，今天都是刚钓回来的。
5: 拿两条青鱼。啊。
0: 性格沉稳、做事踏实的肖世成夫妻鱼档，不只是在市场叫得出名字，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他积累了10000多的粉丝，在网络销售盛行的当下，闯出了一条新路。
3: 我要赶时间去机场发货。
4: 哦，好的。
0: 吃海鲜为的就是尝一口鲜，而肖世成家的出品就是鲜的保证。除了对海鲜品质把控严格以外，肖世成的保鲜方法也与众不同。将鲜活的海产品放置在微冻设备的液体中，10分钟不到就能使其硬化，这就是肖世成口中的鲜活微冻技术。
3: 微冻就是只要是保证了它的细胞不会破裂、不会死亡，就是鲜度啊、口感啊都保证原汁原味的。哇哇，大螃蟹哦！
4: 大螃蟹，
3: 来动手动手。
0: 今天小儿子要前往海口打比赛，肖世成提早结束工作，要为家人提供一顿丰富的海鲜宴，加油打气。
3: 来来。
4: 努力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没关系啊。
0: 送的是鲜美，自己吞下的是辛苦，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肖世成总是在黑夜中寻货，在人群中砍价。每一个港口都有这样的身影，他们肩膀上扛着家庭重任，不舍昼夜，这些身影汇聚，也就成就了港口的繁荣与喧嚣，从未停歇。白日的喧嚣褪去，陵水新村港的大部分渔船已停靠在港湾，从渔船到家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

0: 船为家，依海而生，随水而动的海上生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近300年。入夜前，这里像村庄一样热闹，渔民、船家和前来品鲜的食客乘坐着船渡来往于码头、船屋和渔家乐之间。
1: 还有水菜，等等，
2: 芒果螺，芒果螺，你炒一个个来给我们就行了。
3: 山东炒还是辣炒？
2: 打边炉也都打边炉啊。
0: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渔港，这里的海鲜烹煮方式以白灼、清蒸和打边炉为主，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鲜嫩和甘甜，尽显老广的烹饪哲学。
4: 只讲啲青菜，啊会煮虾嫩条哦，海嫩嘅清蒸哦，你可以做呢个。
0: 起炉烧炭，最让渔民咂嘴舔唇的下酒菜。要以炭烤的方式炮制，自捕自晒的鱿鱼干在炭火的烘焙下鲜香四溢。深海木瓜鱼无需过多处理，直接上架慢烤至熟。鸡蛋液搅拌起泡后，倒进新鲜捕捞的海胆里，不添加任何调味料，只靠海胆本味提鲜。这都是蛋家厨娘最常做的年手小菜。
4: 来，大家就住你。
5: 哎，食酒，
6: 临尾就走，
5: 整九个
6: 干蒸酒，
2: 好辣好辣，坐埋一齐饮酒啦。
4: 香不香？
3: 香。
4: 得，吃多点哦。
6: 咁第日食多啲啦，个辣椒可以吃力仔啊。
5: 食
6: 啊，肯定可以，唔得力
0: 仔忙。美酒佳肴是劳累过后最好的心灵慰藉。在这个距离广东本土260公里的港口，每天傍晚都上演着品越味、喝越酒、讲粤语的海上家宴。亲朋好友围桌夜话，品香尝鲜，其乐融融。鱼排外，海水滔滔，灯光闪闪。在这片港口，疍家人惬意又充实的水上田园生活，日复一日，烟火依然。凌晨4点，鱼排再度开始热闹，灯光照亮漆黑的海面，马达声集结在新村码头，那些在风浪中碰运气的渔船陆续回航抵港。
7: 喂，辛苦了。
0: 买卖在热火朝天的讨价还价声中拉开序幕。疍家渔民黎天友赶在选择最多、人气最旺的时刻出现了。
7: 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一下，今天目标是看那个七股鱼吧。
0: 5年前，黎天友告别了在风浪中讨生活的日子。选择转行，做起了海鲜买手，同时兼顾自家鱼排的养殖，日子少了出海的刺激，但多了后方的安稳。
7: 老板，那个我也想进了，
8: 八十了，八十
7: 了，刚刚我
8: 要完吗？
7: 要完啊！
8: 我少点快餐给你。
0: 气骨鱼是陵水鱼排最经典、最畅销的海鱼之一，只要它出现，立即售卖一空。
7: 100cc 哦。
0: 气骨鱼学名刺豚鱼，生活在海底珊瑚礁石之间，全身长满硬刺，遇到危险时会把隐藏在皮层下的刺全部耸骨张开，形刺气球，虚张声势，吓退天敌。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水域里，每天两次的涨退潮带来了丰富的饵料，使得以养殖为主业的疍家人收获丰厚。
4: 到日本时代天海，啊，到我哋嘅时代嘅种子啊！
7: 而家有2日几只龙。

0: 口。嗱，我啲码头啊、收银你啊，搵得二排咯。餐厅要咪送去餐厅咯。大部分整系嗰啲广东啲客户嚟，我哋本地啲收口多嘛。
1: 买鱼、送鱼、养鱼，是黎天友夫妻俩的日常。在这个有着600多户疍家人的海上村落里，有人延续着祖辈的足迹踏浪跑海，有人像黎天友这样顺应潮流靠养殖谋生，似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以船为家的生活从未改变。
2: 哎，我都唔见过咁大只接触噶啦。
3: 接触俾我先食啊。
1: 每当丈夫收获七股鱼，周林梅都会带到岸上交给婆婆。婆婆曾是海上香厨，40年的下厨经历，造就了老人家心定气闲的大师风范。要品尝到七股鱼的一口鲜。最繁琐的是拔刺起皮，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全凭耐心。在疍家人的海鲜食谱里，气骨鱼稀少，难以处理，主要用来熬粥和煲糖水。皮肉分离后，皮切细，骨肉剁块，加上蒜头油和盐腌制10分钟。待粥熬至绵滑时，把腌制好的鱼骨和鱼皮下锅煮15分钟。在热力的作用下，鱼皮的胶质和米香完美融合，加入海虾和婆婆手打的墨鱼滑，文火焖煮5分钟，最后撒上葱花香菜，一锅浓郁鲜香的气骨鱼粥新鲜出炉。
2: 奶奶，
1: 过去艰辛危险的海上生活里，这一碗温润绵滑、咸香四溢的气骨鱼粥，是跑海人能量的来源。今日，气骨鱼粥成了外来游客感受大海气息的一张名片。人来人往，潮起潮落，鱼排依旧。
4: 我哋邓家人真系最勤紧，每日捉鱼海味回山珍，晚上前铁海三更半夜都未瞓。天未光又收网，平平安安最要紧。鱼多多虾大大，丰收翻起就系过瘾。蟹多多螺大大，阿爸阿妈最精神。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筋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希涵游街示众，这不是在反抗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火上又交女朋友吗？报告司令长官阁下，我认为这样非常好。
1: 我没有看出有什么好的。方希涵越是这么坚决，中共地下党和锁辖就越有救治他的必要，这不正是我们所要的？
0: 接着往下说，
1: 这只是开场前的锣鼓点儿，锣鼓点儿打得越急促，这说明主角

0: 司令长官阁下的电话和我有关系吧？
1: 看来什么事情都不能瞒过你的眼睛。
0: 什么事儿？
1: 司令长官阁下很赏识你，准备让你做这次行刑的职。

0: 执行人。
1: 我？
0: 对，你。而且枪决时间改为今天下午4点。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这又不是我的决定。你笑什么？
1: 你不觉得赵仓司令长官这个决定颇为意味深长吗？
0: 意味深长？
1: 这条眼镜蛇够歹毒的，这是他的一箭双雕之计啊。
2: 我就是要用这个办法逼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现身。
3: 你别不又是一厢情愿了吧？
2: 你不信？
1: 不信咱俩走着瞧。他先收拾我，然后就是你。
0: 即便咱们都看出来了，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遭仓司令长官的决定。
1: 好啊，我无所谓。
0: 记住，下午3点，我们去监狱提人。
4: 进来不敲门，太不懂规矩了。出去。
5: 你的。
4: 哎呦，原来是你啊。
6: 是我。
4: 哦，快坐吧。
6: 用得着这么兔死狐悲的假客气吗？
4: 你看你每次说话都像带把刀子。
6: 我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不是没做亏心事吗？心惊什么？
4: 好好好，咱们还是不说我了，就说你。
6: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你请说。好，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我是警察局。
7: 我姓权。我是遭仓。
4: 是遭仓司令长官，你有何吩咐？
7: 司令部决定今天下午4点处决那个被抓的女共产党。
4: 哎，不是3天以后枪毙吗？怎么改在今天下午4点了？
8: 我们无法撬开他的嘴，还不如早点送他上西天，免得夜长梦多。
4: 您让我做什么？
7: 带上你的所有人到刑场负责安全警戒，
8: 保证行刑的顺利进行。
4: 请问司令长官，刑场设在哪里啊？
7: 西山古墓。
4: 西山古墓？哈伊，哈伊，哈伊，届时我一定带人赶到。哈伊，哈伊，哈伊。夫人，你看我实在是太忙了。
6: 你确实很忙，那我就不打扰了。
4: 哎，你的事儿还没说呢。
6: 没必要了，告辞。
4: 哎哎，夫人。

0: 你们都不敢待着，我算是明白了。你和英杰哥都一样，你们都是见死不救。
1: 胡说什么你？
0: 我胡说。爸，我从小就佩服你，我佩服你身上那种男子汉大丈夫的血性。今天咱这是怎么了？爸，咱让小日本把咱的胆都吓破了。爸，你要还是我爸，就带我去劫法场。 大不了就是一死嘛，怎么了？
2: 你真不怕死吗？
0: 我雷一锁身上流的是你的血，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2: 好儿子，跟我走。

0: 这个中国女人真是太可怕了！婷婷，婷婷，妈，您这是怎么了？快带我去找雷汉他们，快点！
1: 找他们？出什么事儿了？
0: 别问这么多了，再慢就来不及了。
2: 今天下午要枪毙女共党？不会吧？他嘴里的东西还没掏出来。跟我来这一套，还嫩了点儿。传我的命令，一中队马上集合。
0: 得想办法找到他们。
3: 妈，您还没跟我说清楚呢，到底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日本鬼子枪毙你西寒姐的时间提前了，
3: 什么时候？
0: 今天下午四点。
3: 啊！
4: 时间到了，他们也该来。
5: 没错，

0: 真准时啊。这是糟仓司令长官的命令，我能不准时吗？
1: 贝探长，你做好精神准备了吗？
2: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才好。
1: 称呼什么都无所谓，名字嘛，只不过是识别一个人的符号。
2: 符号？可是有的人能名垂青史，有的人却遗臭万年。
1: 名垂青史也好，遗臭万年也罢，总而言之，今天就看魏队长的。你可一定要给中共地下党一点点威慑力。
2: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1: 带方希涵。
3: 走走。

0: 方小姐，我们该送你上路了。好啊，前面带路吧。走。等等。
1: 队长有话要说。没错，是有话要说的。你这个狗汉奸，我才不跟你说话！
0: 还不想和我说话？你这么年轻，死了太可惜了。
1: 可惜，我告诉你们，20年后，我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方希涵。到那时候。 你们这些小鬼子，如果还在横行霸道，我还会和你们继续战斗。但是我相信，你们就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头了。
2: 即便有那么一天，可惜你看不到了。
1: 没错，这的确是件让我觉得遗憾的事情。不过，我已经知足了。
2: 真的知足了。

0: 你想干什么？他们是故意让你来，要考验你，你一定不能暴露。看情况了。不是看情况了，是一定。万一被他们看出破绽，我单单是我白死，连你也一样白死。
1: 知道。
0: 这什么这？我想忠告一下二位，忠告我们什么？在日本有一句谚语，叫做“狗眼看富士山低，傻瓜说日本海浅”。我想二位不想当狗眼和傻瓜吧？
2: 金妹子，你现在太放肆了！
0: 我怎么放肆了？
3: 不要以为你现在当了机关长，就可以和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你自己弄丢了你自己的乌纱帽呢？你到底要说什么？我想说，看你们怎么收场。
4: 没想到被这个女流之辈划伤了，没事的。
5: 魏队长，我这就出去教训他一顿，帮你出口气。
4: 算了，到了刑场再说吧。

姑娘，你看这美丽的河山，还有这和煦的阳光，这么美丽的世界。

0: 应该是人还活着的时候才能欣赏它的。
1: 没错，我华夏大地万里锦绣，所以总有狼子贼人。

0: 做的就是一刀对刀，一枪对枪。
1: 姑娘，你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说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那个锁匣的下落，我就可以请求招仓司令长官就地释放你。
0: 我回答你的只有四个字：白日做梦。

0: 魏迎接，你为什么不开枪？为什么不开枪？
1: 不杀死他，明天我就杀死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他吗？
2: 和他是一伙的，你就是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
1: 雄鹰？你这个帽子未免扣得有点太大了，可惜扣不到我魏迎接头上。什么意思？那得问问
3: 招仓司令长官阁下，不错，是我给魏探长下了一道秘密命令，不许杀死这个女共产党，
0: 把这个女共党带到我那里，严加看管。

0: 山本，我早说过了，看你们怎么收场。
1: 山本君，
2: 干，干。

0: 虽然我早已经察觉到这一次极有可能是一场假枪毙，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糟仓司令长官在暗中对你有所交代，所以当你对准女共党脑袋举起手枪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你既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还要对我保密，说你魏英杰不够意思？难道这冤枉你了吗？
1: 季馆长，你别激动好不好？我不告诉你，当然有我不告诉你的道理了。
0: 你有什么道理？说出来听听。
1: 除了招仓司令长官让我保密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是想把这出戏演得更真实、更可信。你想想啊，山本和眼镜蛇是什么人啊？他们都是极其奸诈、极其狡猾的家伙，所以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哪怕是一个眼神，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如果那样，我担心会不会功败垂成了。
0: 你真是越来越精明强干了。
1: 你要是这么夸我，我可有点坐不住了。
0: 哎，你猜猜看，山本和齐如燕现在会怎么样？
1: 会怎么样？

0: 魏队长，你现在在想什么？
1: 想什么？我什么也没想啊。
0: 真的什么都没想？这还有假吗？那我就要说了，你魏英杰不够意思，大大的不够意思。
1: 我怎么不够意思了？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生不如死。
1: 侄子，你真是我的好侄子。我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来，我只有一死来向天皇陛下。
0: 谢罪了，你真这么想？好，我陪你一同上路。
1: 侄子，
0: 我们在阳间组不成夫妻，就让我们在阴间做一对鬼夫妻。
1: 我们一同上路，
2: 大哥，开饭了。

0: 自己报仇去了。
1: 听杰哥，你刚才说什么？请你再说一遍。
2: 好的，我再说一遍。日本鬼子耍的是假枪比真钓鱼的诡计，西安姐姐没有死。

我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你，但我并不是怕死。你走的这条路，也许是我们最好的归途。可我现在不死，我要给你报仇。

0: 我们好像见过。哦，我想起来了，新锁王。
1: 对，你爷爷我叫雷玉锁。
0: 我管你叫什么锁，你是自己乖乖的举手投降呢，还是要我把你剁成肉泥？
1: 投降？你告诉我这俩字怎么写？
0: 年轻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跟你这个妖女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交给了你，你就负责把这个地方打理好。
1: 动手吧。
2: 来啊！妈，怎么样？屋里没有人，
3: 没有人。
2: 嗯，
3: 只有一锅刚做熟的饭，还温乎着呢。坏了，他们两个人肯定去洪某道场找金米子拼命去了。
2: 那怎么办？
3: 事不宜迟，咱们快去。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快去。
1: 好，那您在这等着，婷婷，快走。

0: 和所有人马跟我走。
1: 嘿，
2: 索儿，儿子。

0: 夜三更的，他又在搞什么鬼？不行，我得跟着他看个究竟。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儿子，儿子。

0: 情况不对啊，他俩好像不在这儿啊，
1: 不在这儿。嗯，
0: 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不会吧？这样，你在前面路口等着我，我过去看看。
1: 我，魏队长啊，您这么晚了，
0: 机关长睡了吗？我找他有点急事儿。
1: 他怎么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刺客，
0: 他们打了一阵，其中还有一个受了伤，他俩翻墙逃走，
1: 机关长带人去追赶了。
0: 一个还受了伤，机关长往哪边追了？
1: 往那边。
0: 蒋清沫。

0: 我问住，没有发现这个。
1: 没有发现。
0: 婷婷，我们现在必须兵分两路了。
1: 怎么？
0: 雷汉和玉锁可能回了将军墓，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还有。

0: 去。我。英杰。
1: 雷大哥，总算找到你们了。玉锁呢？
2: 儿子。
1: 玉锁。
2: 儿子。
1: 玉锁。他现在失血过多，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啊！
2: 送医院啊？那能行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来帮我一把。
2: 我来吧。
1: 来吧。

罗星泉半夜鬼鬼祟祟来到这里翻找，一定是跟皇陵地宫有关系的什么东西。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找到。

0: 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如果再晚半个时辰，他的小命就交代了。
1: 麻烦你了，医生。
0: 没事没事，应该的嘛。
2: 谢谢您，您多费心。
1: 过来一下。这里虽然救了玉锁的性命，但是她还没有摆脱最后的危险。金梅子是个非常狡猾的女人，她很有可能会找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防啊。
2: 那怎么办？
1: 我有这么个想法，讲给你听听。

0: 你们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
1: 我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0: 不能？为什么？
1: 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去一个地方？去哪里？

0: 心泉，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把他抬到医院去。

0: 我们去哪儿了？不会是出事儿了吧？
1: 你说什么？婷婷没有见到你？
0: 没有啊，昨天晚上我回家了。
1: 糟了！
0: 怎么呢？
1: 昨天晚上我和婷婷在一起，然后分开了。她说去石拱桥找您。
0: 找我？
1: 这样看来，婷婷很有可能遭到了不测啊。

0: 你不是大小姐吗？
1: 肖探长，是你啊？
2: 是我。哎呀，真是难为大小姐，还能认出是我。哎，大小姐，这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去？
1: 我在找我妈妈。

0: 就犯病了，你才犯病了呢！
1: 那这是
2: 用不着你管。哎，别走啊，
1: 大小姐，你还不知道，局座命令我找到你，然后把你带到他那儿去。今天好不容易见着你，我怎么能让你走呢？啊，你们要干什么？
0: 我干什么？
1: 大小姐啊，我告诉你，你爸爸说了。 我萧德兴极有可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
0: 呸！不要脸！
1: 你不信？不信跟我走一趟，走！
0: 你放开我！
1: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呀！来，给我带山洞里去。
0: 你。

0: 所割，你快来救我，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1: 司令长官阁下，你说什么？山本切腹自尽了？
2: 是的。
1: 那条眼镜蛇呢？
2: 他失踪了，现在下落不明。
1: 他失踪了。
2: 那一次你给我听清楚，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敲开那个被我们抓住的女共产党的嘴，然后顺藤摸瓜抓住共党的那个雄鹰。现在他才是你最大的敌人和最强劲的对手。你不吃掉他，反过来你就被他吃掉。还有寻找所辖也刻不容缓，只有抓住了他，比起打开皇陵地宫的目的才能够得以实现。

0: 负伤了。来人，
1: 吉馆长，有什么吩咐？
0: 特务队紧急集合。
2: 嗨。

你是我的夫君，我要开始给你复仇的行动了。我永远跟你在一起的。

0: 疼死我了！哎，医生啊，我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1: 老局长，你只是一些皮外伤，幸好没有伤及内脏，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嗯，啊，谁送我来的？
1: 哦，是金器官长送您来的。
0: 秦梅子，他送我来的。
1: 快送进病房吧。

0: 魏探长，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让我
1: 麻烦你，特护病房就不要安排别的病人住了，这可是我朋友的朋友。
0: 一定一定的，
1: 今后医院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您可以随时来找我。
0: 谢谢谢谢魏探长。
1: 再见啊。
0: 好好好。
2: 我去找医生问问，你们继续找，一个房间都不可以放过。
3: 嗨，
4: 别退了，我要去特护病房，堂堂上海滩的大局长怎么能住普通病房呢？我要保证我绝对安全。
2: 你喊什么呢？
3: 金班长，我要住在特护病房，你保证我的绝对安全呢。
2: 特护病房，那就让他去，别走。
3: 谢谢金班长，谢谢谢谢。
5: 魏英杰怎么还不回来啊？索儿到底怎么样了？怎么连思恩都没消息呢？

0: 也不知道索儿现在在医院怎么样了，会不会被那个金梅子他们发现呢？
1: 不行，
0: 我必须回去看看。
2: 你还有完没有？
1: 啊，金管家，你必须把这人给我撵走，我不能跟陌生人在一起啊！你要保证我的绝对安全。
2: 如果不是我救你，你早死了，现在还挑肥拣瘦呢。你信不信我把你扔到走廊里去？
1: 我信，我信。你呀，对我真好。
2: 姓罗的，你别臭美，我现在跟你是合作伙伴，共同对付中共地下党和索霞，否则你就是死了八次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哎，
1: 我原来以为你对我有好感呢，原来我是单相思啊。
2: 你再胡说八道，我在你脸上再添几块淤青。哎，
1: 别，我的脸呐，不能再大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已经没脸见人了，我这后半辈子啊，可不想一个人终身到老啊。
2: 你脸皮可真厚。
1: 我知道你喜欢魏英杰魏探长，可是这小白脸中看不一定中用，抓住索霞你还得靠我呀。
2: 等你的伤好了再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抓不到索霞，打不开皇陵地宫找到进献给天皇陛下的传国玉玺，那我就不客气了。你猜我会怎么样？肯定会打你打得比现在还狠。
1: 我就怕你到时候下不了手。哎，别，我在跟你开玩笑呢。等我的伤好了，我一定帮你抓住索霞。
2: 这可是你说的，我等着你。
1: 嗨。

打死命的人还没出生呢。当我的伤好了出去，找到打我的人，我就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哼！哎，这人。 怎么这么脸熟啊？雷玉锁，是雷玉锁。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是冤家不聚首啊！

0: 听见了没？来，哥哥为你好吃的。
1: 你给我，
0: 肖德兴，我告诉你，要是让我爸爸知道是你绑架了我，他一定会宰了你。这你恰恰就错了，就是你爸爸让我来绑架你的。
1: 是我爸爸？
0: 真的？当然是真的。等你们父女俩一见面，我就能领赏了，说不定他一高兴吧。
1: 把你就给了我，到时候咱们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0: 我呸！要是让我玉锁哥哥知道了，他一定不会饶了你。
1: 你说的我好害怕哟。我也能杀了你。你看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老是张口杀人闭口杀人的，多不好。
0: 我一定会杀了你。
2: 你就别怪我心狠，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
0: 肖德兴，你混蛋！你放了我！你放了我！肖德兴，放了我！你放了我！
3: 大哥，我看是趁早不趁晚，干脆现在你就把他生米煮个屁！
4: 现在还不行。 如果没有得到允许，罗兴全能扒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走。
5: 哦，好的，我马上过去。

0: 这个方若言肯定是等不及走了，真是天助我也呀！你赶快派人来埋伏，我在这里监视。好的，你们俩先出去。
1: 金梅子，如果抓住雷汉，你必须陪我把伤养好了。等抓到了雷汉再说。还真应了魏英杰的那句话：“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救他罗星泉，还真是救对了。来人！ 特务队立刻集合。
2: 嗨，
0: 估计你小子是认不出我来了。我看看是你爸爸来救你。

0: 还是什么人来救你？要是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来救你，那我罗兴全功劳可就大大的了。小子，你可千万不许信啊！
1: 你说什么？机关长带人去医院了？
2: 是的，好像发现什么重要的可疑人物。

0: 为什么我们总是擦肩而过？难道这就是所说的天意？思恩他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婷婷和索儿都没有了音讯，他会不会是去找他们了？
1: 季馆长在哪里？
2: 季馆长在那边。
1: 谢谢。季馆长。
3: 哦，魏探长，你来的正好。医院里有一条大鱼。
1: 大鱼？他是谁啊？在哪个病房？
3: 我带你去看看。
1: 坏了，雷索暴露了。
3: 这边就是雷狱所。
1: 那个床的病人是谁啊？
3: 打死你，你也不会想到是他。
1: 别卖关子了，快点告诉我。
3: 罗星泉。
1: 罗星泉？
3: 就是他发现的雷狱所。
1: 那他的伤呢？
3: 据他本人说，是被一个白袍女鬼给打的。
1: 白袍女鬼？
0: 雷汉、熊丁，你们不是喜欢装神弄鬼吗？我也让你们尝尝真正东洋鬼的厉害。山本君，你等着我，我会给你报仇，抓到所辖，让日本天皇追授你最高荣誉。以后，我就是夜里的美女神。

0: 今天说的那女孩，她真不错。
1: 我就喜欢那样的。
0: 她肯定也喜欢你这样的。
2: 萧德兴，今天姑奶奶就拿你们第一个开刀。
3: 谁想去救雷玉存，都休想逃出医院。

0: 真的，那太好了！方希涵被我们关在监狱里，雷毅所又被监控了，罗婷婷不知去向，那雷汉肯定是找疯了。英姐，我们也不能闲着，遭仓司令长官对方希涵还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1: 好，我现在就去审一审这个方希涵。

好吧，我等你的好消息。魏英杰看似对我很忠诚很亲近，但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魏英杰，你到底是什么人？

所以被监视，不要擅自行动。不知道如烟来过没有？如果他来过，应该看过这个纸条了吧。

急了，孩子。等妈妈把你哥哥救出来，再来找你吧。

0: 你怎么样？我没事儿。我必须马上救你出去。
1: 你可千万别暴露了。
0: 没有你，我们和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成了沿街乞讨的孤儿了。
1: 是该马上恢复联络了，要不然我们就是聋子和瞎子。
0: 我想这么做。

0: 真想活命？
1: 想，想。
0: 那你得如实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姑奶奶，您问。
0: 你跟肖德兴都干什么了？
1: 我们和肖德兴绑架了罗婷婷。
0: 你们绑架了罗婷婷？她在哪儿？
1: 这我可不敢说。我要是说了，肖德兴肯定会宰了我的。
0: 我现在就掐断你的脖子。
1: 不要不要不要。
0: 那你就乖乖的带我去。
1: 好好好，好。

0: 像方希涵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咱们还见得少吗？他们哪一个不是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想轻而易举撬开他们的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1: 忘了我做十年探长的一世英名，连个黄毛丫头都制服不了。
0: 我就喜欢你这种男人的霸气和不服输的劲头。
2: 你别骂我了，霸气是泄气。
0: 可现在我们的气势只能鼓不能泄。

0: 这小子他要醒了。
1: 你就不要自责了。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小子刚才动了动，也不是回光返照吧？他是不是已经死了？你可不能死啊！我留着你还有大用处。哎，是谁送你来的？怎么也不来看看呢？

0: 这儿了。
1: 是医院发现的，
2: 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好的。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查房的。
0: 别耽误我的好事儿，出去。

0: 你也只会快走！
1: 别动，动我就杀了他！
2: 住手！别开枪！
0: 不管你是谁，今天我都放你走。可你要把魏探长给放了。
2: 好，那往后退！
0: 往后退！

0: 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不下令开枪啊？我是为了你的安全。我是安全了，可是让他跑了呀。跑就跑了，咱们以后可以再抓。方信涵已经被送进医院抢救了，医生说他是脑震荡，没有大碍。那就好，否则的话，怎么向赵仓司令长官交代呢？
1: 他怎么还不进来呀？人呢？在这儿呢。人还没来呢。
2: 不急，方希涵现在也在医院里了。他来医院了。
3: 你不能再去看寓所了。没想到。 罗星全住到了寓所的病房，
2: 那会不会是他们故意安排的呢？
3: 是我安排的寓所，当时房间里没有病人。
2: 太巧了，
3: 我会再想办法的。
2: 行，那我等你消息，我先回家等婷婷。

0: 我已经把罗婷婷给抓住，我会用她来换回雷汉。
1: 仙剑蛇，你一定会和山本老鬼子一样的，你们都没有好下场。我的玉锁哥哥一定会把你们杀死的。
2: 是吗？我现在巴不得他来找我。
3: 雷大哥，哎，你来了啊？怎么样？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来来，坐。

0: 昨夜如燕阿姨平安无事，她意外地发现了罗行权和玉锁同住在一个病房里。
1: 这么巧。
0: 雷大哥，接下来啊咱们这么做好不好？
2: 大哥，胡三那小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3: 什么？没回来？
2: 对啊。
3: 那能去哪儿了呢？
2: 我右眼皮一直跳，大哥，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3: 没事，他不回来咱们还多赔一份钱呢，甭管他。

0: 侠呀，索侠，今天晚上你赶快来吧。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报告机关长，我是亲眼看见方启涵没了气的。
1: 亲眼看。

0: 快去抱！不行，你现在太虚弱了，我把你送到英杰家藏起来。
1: 若烟阿姨，
0: 你放心吧，英杰对付青梅子绰绰有余。走，
1: 你别过来！你是谁？是人还是鬼？

这小日本怎么那么笨，荷枪实弹的站在门口，人家敢来吗？这不是搅局吗？还好老子有安排。你小子现在醒了，老子也把你抓住了。

0: 如烟阿姨，我拖累你了。
1: 傻孩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那你又是为了谁呢？
0: 你去吧，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
1: 我这就去。
0: 路上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日本人怎么说没就没了？上哪儿去？
1: 哎，局座，是我，局座。
2: 哎，门口的日本人呢？
1: 报告局座，医院的太平间里闹鬼了，他们都吓跑了。
2: 闹鬼？
1: 可不是嘛，就连金美子机关长都被打了。
2: 啊？哎，你不能走啊，留在这陪我。
1: 啊，局座，
2: 少他妈废话，进来。
1: 啊，
2: 进来吧。哎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季馆长，真的有鬼吗？
0: 废话，我是亲眼看见的。

0: 谁不害怕谁是小舅子？
1: 等一会儿他进来，你就把他给我拿下。
0: 我一个人呐。
1: 哎呀，我不是在后面给你撑着呢吗？
0: 我不用后面撑，您身先士卒，让我学学。
1: 少他妈废话，
0: 快到门口了。

0: 全力的，全面加强警戒！哎，
1: 是日本太君，
0: 是太君，
1: 吓我一跳！
0: 快去把门打开去！
2: 是。

0: 你怎么才来？你跑到哪儿去了？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遇到鬼了。
1: 鬼？
2: 鬼呀！鬼呀！鬼呀！啊！有鬼！有鬼啊！鬼！鬼！
1: 徐壮，是怎么回事？
2: 有鬼呀！有鬼！有鬼呀！
3: 金兰姐，这鬼！
0: 哎呀！

0: 们是上了他们调虎离山的当，他们这是浑水摸鱼，趁机救走了雷玉锁。
1: 季馆长，我看咱们还是全程戒严吧。
2: 马后炮。
3: 什么叫马后炮啊？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2: 罗局座，您就别咬文嚼字了，人在你眼皮底下都让他溜走了，还亡什么羊补什么牢啊？
4: 你
2: 季馆长，你还是批准我让我回去睡觉吧。
0: 怎么
2: 跟我们罗大局长这么合作，怎么累死了都不知道。

0: 怎么样，能坚持住吗？
1: 我没事吧？在病房的时候我已经认出罗兴全了，但是我没有力气对付他。
0: 没关系，等你养好伤再收拾他也不晚。
1: 妈，婷婷呢？
0: 婷婷啊，
1: 她怎么了？出事了。爸，你说呀。
0: 婷婷她十有八九是被绑架了。
1: 被绑架了？被谁绑架了？
0: 殿下还不知道。
1: 那快去找啊。
0: 是要找，我不是得先把你安置好吗？好了，咱们赶紧走吧。

0: 笑什么？身上的伤是你的妈妈花如烟打的。
1: 是我妈妈打的？
0: 对，是你妈妈打的。我还真没有想到她的武功是那么高超。
1: 那我就更应该笑了。但我还得怪我妈，她怎么没有杀了你呢？难道是她手下留情了吗？
0: 她手下留情，那是因为我跑得快。
1: 你跑得了一时，但你跑不了一世。你早晚都会丧生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这一点我是非常自信的。
0: 可惜的是，你不会看到那一天。等我把我想干的事情都干完，用你的命来祭奠我的山本君。女儿啊，你到底在哪儿啊？
2: 婷婷，我一定找到你，咱们一家人很快就要团聚了。

0: 哎呀，橘子，您还疼吗？废话，伤成这样了，能不疼吗？哎，橘子，您见了鬼了！哎呀，这厉鬼啊，真是太可怕了，吓死我了！
1: 哪来一股骚味儿啊？哎呦，我的橘子，您是不是吓得尿裤子了？嗯，
2: 说什么呢你？滚！
3: 是，
1: 回来了。
0: 站着去！
1: 您不是？
0: 你给我听好了，今天就给我站在这儿，哪儿都不许去，啊！哎呦，哎。

0: 您在想什么？我在想，他应该是在我身边的，怎么会离开了这么长时间？再就是，
1: 您是说魏？在医院里，以他的能力和机敏，就算装鬼的人抓不住。
0: 但雷玉锁也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被人给救走了。
2: 我也怀疑他，他好像很忙碌，但一无所获。
0: 立刻带人去他的家。

0: 别追了，
1: 你去保护夕寒，我去追他。我怀疑婷婷的失踪跟他有关。
0: 那你要小心啊。

0: 我先去和组织接头，
1: 你照顾好自己，从后面走来。

0: 是什么人袭击了你？不是人，是鬼。
1: 是鬼，
0: 是鬼，
1: 是个青面獠牙的恶鬼。

0: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挟持了婷婷，没错，有本事你抓住我，就是你女儿，现在就要你的命！
1: 是不是这个鬼脸？
2: 打我的就是他。你能看出此人是谁吗？
1: 我说出来，你能相信吗？
2: 说说看。
1: 他是齐如燕。
2: 是他？
1: 没想到。

0: 埋伏到了我的家里，要不是他突然袭击，我肯定把他当场就抓住了。
1: 他到你家里？
0: 你忘了，他不是一直都在怀疑我吗？
1: 不知道这个眼镜蛇究竟想要干什么。
0: 现在雷玉锁和方希涵都跑了，我们手里没有了筹码，可怎么向招仓司令长官交代啊？
1: 等你先养好了伤再说。你立刻派人去监视罗新泉的动静，再派人把魏探长抬到医院去。哦，
0: 不用不用，
1: 这里肯定不能住了，住到虹口道场去。
0: 我没事儿，眼下的当务之急啊，就是要尽快抓到锁侠，不能再出别的意外了。
1: 你伤成这样，先不要行动，看看罗新泉的情况再说。

0: 爸，我已经不疼了，我可以动了，你快去找婷婷吧。
1: 废什么话！我走了你怎么办？
0: 我现在可以动手了，就算这有人来了，我也不怕。
1: 逞什么能？你，我告诉你啊，金梅子也好，罗星泉也好，他们都对付不了我，所以你跟婷婷就成了我跟你花姨的软肋，明白吗？ 你跟婷婷安全了，皇陵地宫里边的宝藏也就安全了，我跟你花姨就不用拼命了。
2: 可。

0: 他是齐如燕。
1: 是他？
0: 没想到他埋伏到鲁兰家里，要不是他突然袭击，我肯定把他当场就抓住了。
1: 魏英杰看似和我一心一意，但是我感觉他一直离我很远很远。魏英杰这个人深不可测，可是目前他对我还是有用的，所以我必须

0: 我冤枉啊！我已经把婷婷藏起来了，真的，我险些被打死啊！真的，我一个兄弟已经没了。
1: 你说什么？婷婷在你手里？
0: 当然了，是兄弟，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抓到手的。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看。
1: 你想要老子早点死是吧？
0: 不是，我明天一早带你去看，没人能找到那个地方。

0: 这小子身手还不错，鬼鬼祟祟的一直跟着我。
1: 是，他就是我们的戴维雄鹰同志。这位是，
2: 我是同仁药店的杨老板。行，慢点。英杰，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担心你的安全啊！静敏走了以后，我就来追你，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
3: 被他们给抓住了，真是对不起，雄鹰同志。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方希涵同志，今晚我看好像是他跟踪着，结果还遇上了你。没关系，
2: 小安，我要赶紧走了，我已经引起了金妹子的怀疑。好，你赶紧走。那我就先走了。小心啊。
1: 希涵同志，你受苦了，我马上给你治伤。
3: 没事儿，治伤不急，我必须立刻和上级组织联系。

0: 我曾经是你的一个懦弱宗祠，这都是你妈妈一手造成的，没完没了的追杀我，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儿，没有人知道你在这儿里的。齐如燕，你真是蛇蝎心肠，我过去是怎么对待你的？过去。
1: 说过去干什么？你是想让我手下留情放你一马吗？我也是迫不得已，只要你让所下配合我，我马上放你。
0: 呸！你少做梦了。

我现在还不能跟他在一起，我要把婷婷救出来，我们一家人再相认，再团圆。我明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婷婷。

0: 等于死尸，这是我的手下。剧总，剧总，你小子又在骗老子！剧总，我的婷婷呢？
1: 啊！莫非？
0: 局长，局长饶命！局长饶命！不是，现在那个婷婷肯定没有事儿。局长，你看看，我的手下是被别人拧断脖子的，这说明是人为的，肯定没事儿。这么说，婷婷现在在另外一个人的手里，
1: 肯定是，肯定是。
0: 局长，局长饶命！局长，今天你给我找不到婷婷，我就宰了你！
1: 一定找回来，一定找回来！
0: 还不快去？哎，你也去。
2: 是。

0: 吉普的人了。
1: 那必须找我们掌柜的看看，您里面请。
0: 谢谢你。
2: 老师，
3: 西寒，你终于来了。
2: 没想到这次组织上竟然派您来。
3: 这是因为当前的形势非常严峻，赵仓他已经接到日本最高指挥官的命令，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打开皇陵地宫，所以上级就派我来了。
2: 那这次完成任务就更有信心了。
3: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锁侠，日本鬼子已经等不及了，他们会不择手段的。
2: 明白。

罗星权，你必须和我联手抓住雷汉。罗婷婷在我手里，否则就给罗婷婷收尸吧。今晚12点，圣母教堂。眼镜蛇。 太好了，我一定好好配合。

0: 思什么？魏英杰，我知道你是雄鹰，罗婷婷在我的手里，你们拿雷汉来换。今天晚上12点，圣母大教堂，眼镜蛇。
1: 这样，我去找雷汉，你去找花如烟，他现在有可能在家里，不要让他担心，主要是不能让他单独行动，这样太危险了。
0: 好。
2: 如果你的雷叔叔不怕死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能见到你亲爱的玉锁哥和你妈妈。
0: 这条十恶不赦的眼镜蛇。
2: 十恶不赦？好啊，那咱们走着瞧。
1: 咱们商量一下。
3: 玉锁，你就在家好好养伤吧。
4: 爸，我一定要去。
3: 听话。
4: 听话。啊。
0: 如烟阿姨，您放心，我们一定能把婷婷救出来。
5: 西寒姑娘，你别说了，这次我必须要去的。
1: 雷大哥，刚才我说了半天了，你也说说吧。
3: 兄弟，今天晚上我必须按时赴约。
1: 就你一个人去啊？
3: 对，任何人都不许跟着我。
6: 山本君，今天晚上我就要去地反击了。他或许成功，或许失败，无论怎么样，最后我都是会去陪你的。
0: 齐如燕，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必死无疑。
2: 你说什么？
0: 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信你就等着瞧，你所有的阴谋终究会变成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3: 我主意已定，我必须去救婷婷。
7: 既然这样，我们的人会在暗中保护你的。
3: 谢谢，不过不用了，我相信我自己应付得了。
0: 不行，雷大叔，我们必须保护您。
3: 西寒姑娘，我是担心狡猾的眼镜蛇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

0: 他必然会出手伤害婷婷，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我一个人去。
1: 我就知道，雷汉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今天他肯定会按时赴约，所以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中共地下党肯定会暗中保护雷汉，我们何不来个静观其变，伺机下手？罗星权呢？
2: 他能相信雷汉把他的心肝宝贝从眼镜蛇的手里抢回来？他现在最想的就是控制雷汉。这个没错。罗星权现在进入心切啊，他最希望的呀是让眼镜蛇抓住雷汉，然后雷汉在眼镜蛇的胁迫下打开皇陵地宫。罗星权现在在地宫附近。
1: 让萧德兴带着杀手埋伏，伺机从中渔猎。
2: 看来今天晚上，雷汉、中共地下党与眼镜蛇和罗星权又是一场恶战。咱们就作壁上观，然后再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姬馆长啊！
1: 你现在对孙子兵法研究的是越来越精通了，英杰实在是佩服，佩服啊！
2: 这还不是都因为和你在一起的原因吗？哪里哪里，是您姬馆长聪明过人呐！
1: 我们就不要相互吹捧了，现在开始行动。那我这就去布阵。

魏英杰，你少跟我演戏。看来严静蛇怀疑你是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是有根据的，我对你也不得不防了。

0: 东本，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1: 经过我们的人的侦查，眼镜蛇已经不再用那个公馆了，他肯定是转移了藏身之处，咱们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争取不让索霞冒险。
0: 好。
2: 是。谢谢局座。大哥，
3: 这姓罗的什么意思？
4: 他妈的，眼镜蛇把罗婷婷给我抢走了。
3: 甚么说，也就是他杀了我的兄弟。
4: 咱们今天晚上就解决这条眼镜蛇。罗兴全说，今天晚上12点，在圣母大教堂，雷汉要用自己去做人质，交换罗婷婷。
3: 咱们把婷婷抢回来。
4: 错，抢婷婷是必须的，但不是首要的。抓住雷汉才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他可是握有打开皇陵地宫钥匙的唯一之人呢。你去告诉其他兄弟，今天晚上谁抓到雷汉，大大有赏。
5: 好。太好了，
4: 先别好。那个日本娘们金梅子可不是吃素的。再有就是那个中共地下党那只雄鹰，罗兴全说极有可能是被迎接。这老小子我可知道，那可是把硬手。所以今晚你们都给我卖点命，一定除掉眼镜蛇。如果再把婷婷救出来，我这个长龙快婿就当定了。
3: 大哥，你这不会又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4: 滚蛋！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6: 在城里，齐如燕肯定不会藏身。我已经布置了我们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城乡结合部的一些村镇里了。
1: 必须抓紧，事不宜迟。
6: 您放心，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4: 齐如燕现在是孤魂野鬼，她带着被绑架的罗婷婷，目标太大，在城里很快就会被发现。也就是说，
3: 他俩一定藏在城外的什么地方。
4: 这还用你放这没味儿的屁？
3: 我这不是替您说的吗？
4: 这还差不多。

婷婷，你现在在哪儿啊？你怎么样？我就是送掉这条命，我也要把你找到。

0: 我们局长出去了。
1: 他去哪儿了？
2: 你是谁啊？
1: 我是他的家眷。
2: 哦，是太太呀。
1: 告诉我，罗行权去哪儿了？
0: 太太，不是我不告诉您，而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罗行权会到哪儿去呢？

0: 自从我有了枪以后，就冷落了你。不过现在，我要用你了，雷汉，凤，铁丝恩。自从你出现了以后，我就没了家，没了老婆和女儿，成了孤家寡人。铁丝恩。
1: 24年前的债，我要还给你。我要让你在世上消失。罗星泉他能去哪儿？婷婷是他的最爱，今晚他无论如何肯定会去对付眼镜蛇，救出婷婷。
2: 我今晚一定想办法拿到筹码。还有两天时间，听清楚了，两天也就48小时。到时候你要是再完不成任务，就算我不杀你，军部也会派人来要了你的命。
1: 金梅子明白。 按照我说的办法行动，从现在开始，不能相信魏英杰。
3: 嗨。

这不是肖德兴吗？他们这是去干什么呀？会不会……不行，我得跟着他们去看个究竟。

0: 胡奇啊，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了，我认识那个齐如燕，她是不是罗小姐的同事？而且长得还很漂亮。
2: 没错没错，
1: 我们本来想拦路抢劫，结果汽车祠堂被人占了，然后我们暗中观察发现，就是她，
2: 就是她，
1: 就是她。
3: 她哪来的？
0: 这件事儿，咱们暂时还不能告诉罗兴全。成了，咱们给他个惊喜，万一失手也好交代。弟兄们，走，
4: 走，
5: 走。

0: 名不虚传。
1: 少废话，
0: 把这日本娘们给我拿下。

歇歇脚。

0: 坐着等着我，我去给你找点山泉水过来。
1: 心寒姐，我让你受累了。
0: 婷婷，咱们是好姐妹，别说这些话啊。你在这等着我，我这就过来啊。

0: 你。
1: 你终于回家了。
0: 我出去是为了找婷婷。
1: 我也在找婷婷。
0: 你脸皮真厚，口口声声说婷婷是你的命根子，那现在婷婷落在齐如燕的手里，你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终于回家了。
1: 我出去是为了找婷婷。
0: 我也在找婷婷。
1: 你脸皮真厚，口口声声说婷婷是你的命根子，那现在婷婷落在齐如燕的手里，你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
0: 没见我手里拿的刀吗？你放心，我一定会救回婷婷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姓罗的，
0: 你能不能不这样称呼我？我们也是合法的夫妻吧？
1: 合法夫妻？你给我住嘴吧！过去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今天晚上，铁思恩去跟齐如燕交换人质，以命换命。你可以不去救婷婷，但是我绝不允许你再次陷害铁思恩。
0: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人家铁思恩是去救咱们的女儿，我就再不是人，这个时候我也不会去陷害她。再说了，她还是咱们的师哥呀。
1: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甜言蜜语吗？
0: 随便你怎么想，我告诉你，我就是豁出命也会把婷婷救回来。
2: 铁思恩。

0: 共地下党和雷汉，还有罗星泉，他们的眼睛都盯在罗婷婷身上。雷玉所身受重伤，他才是雷汉的软肋。
1: 莫非咱们要对雷玉所下手？
0: 雷玉所被雷汉藏了起来，现在究竟在哪，谁也不知道。 咱们只能守株待兔。
1: 您的意思是？
0: 你过来。

婷婷，你放心，只要雷叔叔还有一口气，就一定把你从眼镜蛇手里夺回来。

0: 你老实一点的话，也许我会对你客气。你别这么看，今天晚上12点我就要跟雷汉拿你做一笔交易了，也许你还能捡回一条小命。
1: 这次真不应该让他跑掉，
2: 怪我，都怪我。
1: 咱们绝对不能让齐如燕下山，这样罗婷婷就是安全的。咱们商量一下，看如何应对今晚的营救行动。
2: 英杰怎么没来？
3: 魏探长，你带人到大教堂里埋伏，我带人在外面接应你。
4: 是。
3: 还有，如果眼镜蛇和雷汉打斗起来，你不必介入，你的目标是罗婷婷，救出罗婷婷，抓住雷汉才是你的第一要务。
4: 我明白。
3: 我真的希望你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帮助我，帮我顺利完成糟仓司令长官交给我的任务，那样咱们就可以一起去日本生活。

0: 是你不愿意去，我也可以留在上海。
1: 季馆长，我魏英杰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0: 我希望通过你的聪明才智来证明你对我的关心。
1: 是。

0: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
1: 齐如燕，你真是个无耻的女人。你随便骂我什么都行，但是你必须按我的吩咐做一件事，否则的话，罗婷婷就会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她。什么事儿？说说看。砍掉自己的一条手臂。什么？
0: 砍掉自己的一条手臂，
1: 难道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你没得选择。

0: 你索霞可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啊！
1: 哦，我答应你。

0: 可以了吗？
1: 很好。
0: 可惜没刀，能借你的刀用一下吗？
1: 这不是问题。

0: 是罗星泉的人，他们要冲进去，
1: 准备战斗。
2: 弟兄们，今天谁能帮我救出女儿，我赏你们50根金条。

0: 现在你可以带我去打开皇陵地宫了吧？
1: 你猜我会不会？哼，你不光无耻，你还很天真。
0: 我只给你2分钟，时间一到，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刘烨，有胆量你就给我出来！我躲藏藏的算什么本事？

0: 婷婷，花如烟，如烟，如烟，是你吗？如烟，
1: 是我。
0: 怎么来了？
1: 我收拾了这个日本女人，咱们再夫妻相见。哼，没那么容易。我现在就送你们夫妻在阴曹相见。

0: 让我好好看看你。都已经老了，还有什么好看的？
1: 不，在我眼里，你永远都像当年做我新娘那么美，真的，还是那么美。
0: 那我们以后就再也不分开了。

0: 是你为了我哭了雪了吗？
1: 他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一个人。
0: 今生今世我不会忘记他的，是他带大了我的锁儿。
1: 锁儿还不知道你是他生身母亲呢。

0: 你知道吗？我多想把儿子搂在怀里，听他亲口叫我一声妈妈。我的好多个日夜都是在这样的梦中被惊醒。
1: 放心吧，儿子会认你这个亲妈的。
0: 婷婷还不知道索儿是她同母异父的哥哥呢，我怕。
1: 我也一直为这个事儿揪心呢。
0: 要不咱们把真相告诉孩子吧，我担心。
1: 现在已经够乱的了，等等再说吧。
0: 可是得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怕他们出事。
1: 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等咱们彻底粉碎小日本跟罗兴全他们盗窃皇陵地宫国宝的阴谋之后，就告诉孩子们。
0: 好吧。
1: 哎，你要看住两个孩子。

0: 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婷婷，
1: 妈，
0: 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
2: 想什么？
1: 妈，我想给你找个女婿。
2: 还小呢，这事儿不着急，过几年再说啊。
1: 妈，我不想。

0: 经过了这次的生死劫难，我觉得我该嫁人了。
1: 可是妈妈舍不得你嫁人啊，妈妈还想把你留在身边多陪妈妈几年呢。
0: 妈，我就是嫁了人也可以天天陪着你啊，再说了这个人您是一定会喜欢的，我的命都是他救的，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他了，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妈，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妈，您不能不讲理吧？
2: 我讲的是规矩，不是道理。我是你妈，你得听我的。
0: 您是我妈，可是您不能不讲理吧？我要和玉锁哥哥在一起，我要和他私奔。
2: 敢！
0: 我就敢，我就敢，我就敢了。啊，
3: 妈，怎么了？你快去看看吧。
4: 看什么？
3: 出事了，婷婷和她妈打起来了。

0: 你去谁家闺女都行。
1: 为什么呀，爸？

0: 婷婷，别哭了，快吃点东西吧。怎么，你绝食了？
1: 我要跟他断绝母女关系，我要和于索哥私奔。
0: 胡闹！
1: 你说什么？我胡闹？
0: 罗婷婷，你整个一个胡闹，你知道吗？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妈妈阻止你嫁给雷玉锁是有她的道理的。
1: 太有理了。
0: 那你想听吗？这里呀，有一个非常凄楚的故事。

0: 你不用安慰我，其实这事儿怪我，咱们早应该向孩子们讲清楚。 陪你去找婷婷。
1: 你说什么？玉锁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

0: 莫西莫西，
1: 别摸了，是我，罗星泉。
0: 你，罗星泉，有什么事？
1: 尊敬的金美子机关长，不知道你能否跟我做笔交易？
0: 交易？什么交易？
1: 索霞父子。

0: 花如烟母女、眼镜蛇和中共地下党组织，不知道阁下对这些是否感兴趣？
1: 不行，我不能再在这儿了，我必须去找我妈妈。
2: 现在你又知道着急了。
3: 人家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别再说了嘛。
2: 那你妈妈知道你在我这儿吗？
3: 不知道，但她肯定会去家里找我的。
2: 那这样吧，我陪你去找她。走。
4: 我爸和花姨肯定是去找婷婷了。对，我也去。

0: 他不在吧？不，他肯定在，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可能是睡着了。
1: 咱们进去看看。

0: 对不起，妈妈不该打你。妈，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过去都是我不懂事，我现在才明白埋藏在你心里的苦啊。
1: 你都知道了，
2: 是我告诉他的。如烟阿姨、雷大叔，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1: 对，咱们得赶快走。
3: 你们都走不掉了。

0: 我们这台戏的主角，应该说是全部都粉墨登场了。哦，不不不，怎么还缺了一个呀？这个雷玉锁，怎么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缺席了呢？这样的话，我们这台戏岂不是留下一个？ 大大的遗憾了。
1: 你说的没错，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我雷玉锁怎么可能不在呢？

0: 你们要是不怕把你们的机关长打成筛子眼儿，你们就开枪！
1: 别开枪！
0: 他们往后退，往后退！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把我爸他们给放了。这，放不放？好，我放。放下枪，让开路。
0: 让他们走，让开，让开！爸，你们走，
2: 左儿，
0: 走啊！你左哥，
2: 走啊！
0: 好，咱们走，注意阿姨，走啊！
2: 不能再叫她如雅阿姨，她是你的生身母亲。爸，怎么可能？爸，这，
1: 玉锁哥，这是真的，这全都是真的。儿子，爸爸在这种时候。
2: 让你们母子相见，相信你一定能明白爸爸的心思。
1: 玉锁，我是你妈。

0: 完全家团聚那一天，儿子给你三叩九拜，行儿子的大礼。妈，妈，你们走啊！
1: 好儿子，
0: 走，
1: 走，
2: 走，我要跟素儿在一起。
0: 走啊！
1: 给刘喜涵，驾着他走。
2: 我不走，素儿。

跟我走，让开，让开。

0: 是你？
1: 哼，
0: 就是因为他让索霞他们跑掉了。
1: 只要咱俩携手合作，他们是绝对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
0: 你眼镜蛇又有什么好的计策？
1: 先把雷玉锁带回去再说。
0: 把他抬走。

0: 这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软肋。
1: 你是想打母子之情这张牌？
0: 天底下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的？更何况他们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分开20多年之后的邂逅呢？
1: 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们乱了阵脚。
0: 我们马上起草一个方案，上报招仓司令长官阁下，请其批准。
1: 难道我这个机关长是徒有虚名吗？
0: 那你也不能凌驾在招仓司令长官之上。
1: 看在你昨天夜里救了我一命的情分上，我依你，咱们现在就起草报告。
2: 素儿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一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出事儿了，
3: 恐怕是凶多吉少。
2: 不行，我要去救素儿。
3: 如烟，你不能去。
2: 你放开我，我不能看着他落入虎口，见死不救。
3: 你冷静点，听我说。
2: 我没法冷静，你放开我不听。我已经失去他20多年了，我不能让他再次从我的身边失去。
3: 如烟，你以为我不着急吗？我不怕失去儿子吗？我也不想啊。
2: 那你跟我一块去救他，你跟我一块去救他。
3: 上哪儿救？怎么救？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应该冷静地想办法。咱们不能再给英杰跟西寒他们添麻烦了。

0: 这件事情是有巨大的牺牲，我们也要把雷玉锁救出日寇的魔掌，这也是保住皇帝地宫中宝藏的重要一步。
1: 这件事交给我，
2: 你一个人行吗？
0: 能行。
2: 那好，保重。

0: 轻点。这个东西一旦爆炸，这个地方可以夷为平地，知道吗？去。
1: 局座，您害怕了？
0: 我们现在是撸着老虎的须子打哈哈，一打瞌睡，这老虎就会把我们给吞了。
1: 也对，那咱们这么提心吊胆的忙活半天，他们不来怎么办？
0: 招仓这个老鬼子交给金美子拿到成果预期的期限，今天是最后一天。金美子不会不考虑他的头是否还长在脖子上。再就是，我们今天摸到了地宫，这个雷汉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您就这么有把握？
0: 哼，我敢肯定。雷汉

0: 它不仅来，而且还会打开地宫的龙头大锁。
1: 啊，只要他们能来就好了。
0: 这是因为雷汉的师父交给锁匣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地宫里的宝藏，要不惜性命，不要让任何人染指。
1: 您不是在做梦吗？
0: 哼，你懂什么？我告诉你，如果雷汉一旦发现地宫已经不安全了，他就会打开龙头大锁，转移传过玉溪这个稀世珍宝。到那个时候，我就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传过玉玺就是我罗星泉的了。
1: 那咱们准备这么多炸药有什么用啊？
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要把传过玉玺拿在我的手里，我就引爆，把他们炸个粉身碎骨。
2: 怎么样？就按我说的做吧。这点不用你教我，我会做得非常非常完美。完美？还非常完美？你金梅子跟他的关系可是十分暧昧啊。所以我有理由担心，你这颗多情的种子会不会又被他给耍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笨吗？但愿不是。你最好别再自以为是，你眼镜蛇的小聪明不是明摆着已经葬送了山本机关长的性命了吗？嗯，你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了。在你面前，我金梅子有这个资本。别不服气，我的命令就是你最高的行动准则。你敢违抗，军法论处。我，你怎么？我服从。声音太小，我没听见。再说一遍，我服从。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咱们可以开始分头行动，你可以走了。

0: 你是什么吩咐？是把魏英杰、魏探长给我请来。
1: 怎么了？怎么了？
2: 玉锁哥的，他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3: 婷婷，你听谁说的？
1: 报纸上登的。
3: 如烟，如烟。

0: 饶命，夫人饶命，夫人饶命！
1: 睁大眼睛看清楚，谁是你夫人？
0: 原来是眼镜蛇小姐。

1: 你怎么知道我藏在这儿啊？就你那点小九九，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会拉什么屎。
0: 不客气，不客气。你们日本小娘们儿也会说中国人的脏话，佩服佩服。
1: 你少给我客气。
0: 我说眼睛摘下去，你能不能把这枪拿下去？这万一走了火，我这小命可就没了。我拿开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
1: 我答应，我答应。<笑>我说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请讲。
0: 从现在起，你必须跟我联手。这联什么手啊？我能帮你什么？您这是太抬举我了。你别再给我装了，皇陵地宫下的宝藏，你不是一直都惦记着吗？就你，跟你手下那几个虾兵蟹将，还想阻挡金梅子跟雷汉他们。 简直是皮肤汗术，不自量力。那您的意思是，咱们一起对付他。不过，传国玉玺只能归我们天皇陛下，其他的宝物全部归你。
1: 你笑的，这真是一笔好买卖啊！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啊？我这绝对是一片赤诚之心呐，能为天皇陛下得到传国玉玺，我心全死而无憾。那好。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而无憾。记住，最好别给我耍花招。要是那样，你会死得很难看。
1: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0: 那咱们就
1: 成交。

0: 小鬼子要我们打开地宫，换回寓所啊！
1: 打开地宫，对，他们约定明晚9点在皇陵交换。

0: 机关长，您这是要搞演习吗？你看我这像是在演习吗？不是演习啊！那您要抓什么人啊？我真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胆量。共产党？谁是共产党？我吗？拿下！
1: 你为什么要抓我？你抓错人了。抓错人了。我金梅子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抓没抓错，你一会儿就知道。带走。
2: 嘿，带走。
3: 走。
4: 雷大叔、如燕阿姨、婷婷，你们看谁来了？
2: 师叔，别急，西汉姑娘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了。来，咱们坐下慢慢说。
5: 哎，师叔，您快坐。

0: 魏英杰，你是自己主动说呢，还是想让我动心之后你再说？你想让我说什么？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是不是你？
1: 金梅子，你想让我说是，还是想让我说不是呢？你到底是不是？是与不是，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情。什么意思？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冤枉好人铲除异己的本事，我早领教过了。
2: 这么说，你否认？
3: 你可以用酷刑撬开我的嘴吗？你想当英雄，
2: 我偏不给你这个机会。我要让你悄然无声地消失在这个世界。
4: 师叔，您快说说该怎么办吧。 日寇觊觎中华瑰宝已经不是一日了，他们贪得无厌的狼子野心已经大白于天下，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思恩，如燕，我有个打算，打开地宫，把传国玉玺转移到安全地方。
2: 我们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列祖、列宗。
4: 师叔，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一个人打不开地宫的龙头大锁呀。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你们看。
0: 锁经，对。
4: 锁经上讲，要打开龙头大锁，还需要一个秘籍。秘籍，燕，秘籍的下落你清楚吗？对了，
2: 我父亲当年曾经对我说过，
4: 闺女啊，要想打开地宫的龙头大锁，是需要一本祖上传下来的秘籍的。思恩呢，现在非常惹人注目。 尤其是那些日本老人，更是跃跃欲试。现在，我把秘籍交给你，到了关键的时刻，你就可以拿出来帮助思恩了。

0: 我们找了半天，这秘籍在你手里啊！太好了！
1: 可是我父亲交给我的只是一首诗，并不是什么秘籍。
2: 无言，那首诗现在何处？
0: 在我卧房的梳妆台里。要不我去把它取来？
2: 我跟你一块去。
0: 咱们一块去。
2: 有什么问题，咱们当面解决。
3: 好，那咱们走。

0: 英杰哥，小鬼子已经倒在乔建的线，我魏英杰就是豁出性命，也要把你救出去。
1: 他们这里面戒备森严，我们能出去吗？
0: 能，你定了。

0: 梨园舞台美惊艳，流云飞霞紫光照，才华横溢世人辈，水袖缠绵玉皇后。
1: 师叔，我岳父这是什么用意呢？
0: 仅从字义上来看，他这是盛赞女儿精湛的经济表演艺术和出众的美貌。
2: 可是这和秘籍有什么关系呢？
0: 难就难在这儿啊，我这位师兄是想让咱们破解一个我们的先祖保护国宝之谜呀。
2: 是你？
3: 看来眼镜蛇小姐的鼻子真够灵的。
2: 这么说，你也知道他们会到你家里来？
3: 那是一定的。那是因为只有花如烟才掌握打开皇陵地宫龙头大锁的秘密，只不过他并不知情罢了。
2: 他不知情？
3: 这全是他父亲锁匣的师父花魁有意所为。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当年借助你们日本人之手杀了铁丝恩，而后又娶了花如烟的原因。
2: 那你找到那个秘密了？
3: 20多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这个秘密，但我还是失败了。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解铃还需系铃人。今天张天师和锁匣都来找这个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将大白于天下，我罗行前就坐享其成了。
4: 你说什么？他们俩搞在一起了？
5: 8号阿仙的报告是这样。
4: 眼镜蛇、罗星泉，他们联手是想搞垮我，没那么容易。左总目，把你的人马全体集合，整装待命。

0: 胡燕，这些句道我父亲送给我的，一共八幅，这就对了。怎么？
1: 师叔，您看，我师父这首诗的每一句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念，燕赵背后。
2: 燕赵，极可能就是指如烟的这些句照，会不会秘籍就藏在这些句照的后面呢？有道理，
3: 难怪有天晚上，罗星泉也对这些句照特别关注，好像是要在找什么东西，幸亏被我及时发现，他才没有得逞。快，咱们把句照都取下来。
4: 胡臭，用合适狐臭净。胡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 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26368388。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怎么没有打开他的秘诀啊？
1: 不，已经有了。在哪儿？在你们俩身上。
0: 您是说，我们俩的虎头和龙形吊坠？
2: 不错。
0: 可是要打开龙形大锁，还得有钥匙啊。
2: 把你们俩的吊坠合在一起。

0: 这悬崖峭壁谁下得去啊？
1: 我。
0: 不行，太危险了。
1: 如烟，不用为我担心。当年你父亲传授给我的，就有这荡秋千的功夫。
0: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啊。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这万一掉下去，那肯定粉身碎骨的。我不让你下去。
1: 如烟，我知道你的心情。可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咱们跟小鬼子拼命的时候。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还在乎这点危险吗？
0: 可是，那万一……
1: 好了，我多加小心就是了。师叔，您发句话吧。
2: 行。哎。

0: 我们一起走。
1: 玉锁，你的命比我的命重要，快去找你爸和你妈，保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宝。
2: 平杰哥，
1: 听我的，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走。

0: 我在外面埋伏，让他们即使拿到了传国玉玺，也不可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我相信你眼睛上的能力，不过现在我们必须先撤出去，先闭起来。等待汉他们进去之后，当他们刚要打开大门的时候，我们再冲进来把他们包围，一举消灭。这个时候，传国玉玺就到手了。
1: 没错。咱们先给他们来一个空城计。

0: 里边鸦雀无声，根本就没人。没有人。
1: 快进去！他们肯定是故意放咱们进去，然后再把咱们包围。嗯，季寒说的没错，
2: 没时间了。现在就是明明知道是请君入瓮，咱们也得进去，否则就打不开地宫之门。
1: 既然这样，你们进去，我们留下来掩护你们。
0: 只能这样了。
3: 英杰哥哥呢？
0: 英杰哥他，快说！
3: 你快说呀！英杰他怎么了？你快说啊！
0: 英杰哥他为了掩护我，和萧鬼子同归于尽了。

0: 他们20分钟的时间，他们就会打开皇陵地宫的龙头大锁了。
1: 但愿这20分钟别再节外生枝了。

0: 这次怎么来的？来得好啊！怎么？
1: 让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之时，咱们再，这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呀！你的炸药，
0: 我已经在地宫里埋好了。当我们拿到传国玉玺以后，我就轰，让他们通通上西天。

0: 王国遇袭，必须马上转移到安全地带。可我们出去，将会是难上加难呐。
1: 我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住穿过玉玺，绝不能让小鬼子抢走。
2: 爸，让我去开路吧。
3: 我也要和玉锁哥一起去。
0: 这个先锋官，还轮不到你们。
2: 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行？
0: 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行？
1: 因为你们还年轻，你们今后的路还很长。是啊。
2: 你爸爸说的对，你们太年轻了。
1: 妈，儿子给你磕头了。

0: 孩子，我终于给你报仇了。
1: 嘿嘿，他们都死了，该咱们的了。弟兄们，跟我上。

0: 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跟你们拼了！儿子，快保护好传国玉玺，走！
1: 爸，
0: 快走！
2: 锁，快走！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真怡园制作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9: 好朋友，他叫英特，
1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5: 亲亲。

0: 流行更新。
1: 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
3: 哎呀，千鹏的包袱马上开播了。
4: 据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坐着它来到这里的。
5: 我想告诉你，我是为了自己的兄弟。
6: 哎呀，吉，你找到新工作了。
7: 糟了，我们怎么把奶油都吃光了呀？
8: 个子小小的女生谈起了办公室恋爱。
9: 快点报警，报警没啊？
10: 哎，经理，你来等下啦，未报啊，我哋咧。
4: 你一定听过这些声音。

0: 世界见面的第一天，虚岁是我们遇到妈妈的第一天。
1: 非常好，非常好，
2: 这一条真的很好。
3: 我们听一下。
4: 6500万年前的大家伙，据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坐着它来到这里的。
5: 砍杀！
6: 我帮你蹲了20年大牢，不是因为了不起。我想告诉你，我是为了自己的兄弟。哎，
7: 兄弟，哎
8: 哥，
9: 张老师，
7: 我一会儿马上停车，一会儿见啊。
10: 好，再见。
11: 除了看管好公路上的物，当然还要照顾好公路上的人。哎
12: 呀，吉，你找到新工作了。
0: 糟了，我们怎么把奶油都吃光了呀？
13: 黄黄山脉，起航扬帆。
14: 仲降咗喎，我哋要再高啲啊！
15: 快啲报警！
16: 报警未啊？
17: 哎，经理，你嚟等啱啦，未报啊？
11: 你一定听过这些声音，但你从没见过声音背后的人。
18: 那我们试一下吧。

0: 靠卖声音谋生的年轻人，源于一种共同热爱的无形牵引，发轫于2016年年底。他们陆续汇聚在珠江南岸这间名为 Sing Up 的录音公司，不断探索，起起伏伏地寻找依仗声音的多种活法。
1: 我是长山，主攻解说专题片、宣传片、纪录片。
2: 以前我总觉得配音就是一个人，一支话筒，在哪都能干。
3: 位于中国最北方、最东方，
4: 就是这儿，停到这个位置，这个就是 CF 的这个录音。
2: 直到2025年九月，当我推开 CF 的门，我看到原来声音这碗饭可以是一屋子人一起烹制。
5: Sing Up 是张健和孙润林去搭建起来的一个场地，最开始这个场地是100%属于他们的。
6: 我首先起了一个名字叫 Sing Up， 声音的声 ，Up 也一个 Up， 我们得有一个英文洋气点的 logo 吧，那就 Sing Up。做棚这个事情是很重资本，但我发现一个人用不完。
0: 从2025年夏天开始，
5: 大家一起进驻。
6: 大家都把这个投名状给我交来了，我觉得是这样。
7: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
0: 孙润林是 Sing Up 的主理人，对外谈商务，对内管运营。孙润林是 Sing Up 团队最会算账的人。
8: 乔总，
9: 哦，聊聊。
0: 从粤语配音演员华丽转身，2017年起，全身心扑在商务运营上，日日夜夜绞尽脑汁想着拿单跑量。他把空间、成本、资源拧成一股绳。
6: 从2024年开始，我不停地再去做跑量的活。
5: 对，
6: 我养得起大家。
5: 对，
6: 一个长期的一个生活状态，起码我保证在一条不错的合格线上面。
10: 那我们需要有养得起自己的胃，也可以养得起自己的精神。
6: 更高的一些水平质量的影视作品也好，动画作品也好，去磨砺大家的水平跟水准。
11: 两手抓，两手抓，
12: 我全都要。

0: 两条腿走路嘛，
1: 这不得看他有良心。
2: 我们都在为你助手。
3: 是啊，
4: 一个养胃，一个养精神，一个猴头菇，一个西洋参。
5: 你好啊，西洋参。
1: 我跟陶有亮有一种默契，是你一个，他像头狼，我也像头狼，但我们不撕咬。团队里面越多头狼其实越好的，甚至这个团队全部都是头狼，那就更精彩。 Sing Up 的第一个普语成员是我们的陶有亮。
6: 陶有亮 Sing Up 团队的人脉担当，大学毕业后深耕话剧舞台，2016年参与打造华南地区首个入围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环节的剧组，2020年转型音频领域后身兼配音演员与配音导演，善于驾驭各类高精度题材的声音创作。
7: 来抓点紧啊，一凡你先把稿件投到屏幕上。言语跟西木你俩一人都
8: 唱唱斗钱动重要，最重要的还有是否
9: 拜山。它是一个独立动画短片，我们不仅是配音，还去参与了一些声音设计。这个故事上线之后有了比较好的反响，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
10: 只身迎仇迎开，决心誓死抗战。
9: 同学们就是言语做旁白解说，我做配音导演的那个片子。
11: 最后这句
9: 动画番剧乐乐便利店，我们从去年的夏天开始试音，到12月开始录制，经历了整整半年。70分钟内容我们录了10天。
12: 他在哪里吗？阿姨，这个外卖就交给我吧。
9: 不对，不对，你现在像是被人掐着。
0: 对，
9: 做一些高精度的项目，一句话可能会录30-50遍。
11: 我们可以再来一条。
12: OK。
11: 你自己试一下，你弯腰的时候说这句话，然后再站起来。
12: 这个外卖就交给我吧。
11: 对了，
9: 寻求的可能真的就是千分之一的不同。
12: 啊，我的零食！
7: 这个给过了，
12: okay.
7: 我们收一点。啊，我的零食，不用喊那么大。
9: 这个不同其实就是一些微小的处理，或者是情绪的变化。
12: 好，
11: 女神，
12: 好吃。
1: OK， 哇，这个好，
11: 继续，这条特别好。
1: 对，
9: 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碰运气，恰好符合我们需求的。但是目前对 AI 来说，我觉得可能它的精度还没有这么细。
13: 我很讨厌 AI， 偷走了我的音色，甚至可能会偷走我的声音节奏。是的，它正在被偷走。
14: 户外温度40°C。
13: 如果我的声音被 AI 了，有人打电话骗我妈咋整？
6: 李家航给自己起了个波名，长山。
13: 我为什么叫长山？我这是做梦梦出来的名字。我当时就希望我的稿子越录越长，堆积如山。
6: 梦里构筑的愿景，并没有照进长山2026年的现实。
15: 在干嘛呢？
16: 看看没有活啊，昨天一单都没有，今天就一个试音。
17: 活多的时候累焦虑，活少的时候没钱焦虑。我老婆让我感染的也很焦虑。
18: 我说，我希望所有的工作都在每天早上来，而不是晚上来。白天焦虑了一整天啊，我今天怎么没有工作呀？到晚上干完了，可是已经不开心一整天了。
19: 绿水青山，筑起生态屏障。
20: 谢谢。
21: 今天的话是最好的。
20: 金狗。
1: 哎呦！Singo有很多代了，有80的，有90的，有00的，甚至10的都已经开始来了。我们还有更大的，你拍我们绕不开他们。主要是80，
7: 对他来说既是创业伙伴，又相当于他半个师傅。
1: 但他现在是在疗愈这一块，在商业这一块就没有那么的用力了吧。
22: 今日哇齐晒喎，升级咁多代人，好似1、2、3、4、5代都喺度喎。
23: 你问我这20年去了哪里，你不知道吗？我这20年为了谁，你不清楚吗？我帮你蹲了20年大牢，不是因为了不起，我想告诉你，我是为了自己的

0: 洪灿，你是我兄弟，你清不清楚？他叫洪灿，洪灿死了，20年前就死了，你害的，两只脚。我刚才回放，我都鸡皮疙瘩，挺好挺好。这两个演员相对都是比较熟悉的香港演员，观众很自然就会想起他们是说粤语的，套在这种角色上是挺舒服的，挺自然的。
1: 说呢，现在 AI 太厉害了，但是 AI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停，跟我们进步，可能要多加一些变化，加潜台词，加那个变调，有部分强调戏剧性的，我们就给它加过去，突出它的重音，突出它的潜台词。不太重要的词儿的时候，越慵懒越含糊越好，去把那个加工感完全去掉，特别原生态。

0: 小乔今天要上课。我们这个文档就是大家谁用棚的话就登记一下，就能达到一种满而不撞的状态。
1: 现在在 share 这个成本的有亮、长山、玲玲跟那班，还有小乔，还有我跟抓，每人大概一个月就5000块左右了。这个租金在我看来不是租金，是一种歃血为盟。你认可我，那怎么也得跟我交点保险吧？我要今天来，明天走了，那我怎么办？一人计短，三人计长，商业模式就是强强联手。
2: 蔡杰林从事粤语配音20年，凭借一线实操经验担任制片，在市场上磕磕碰碰，摸爬滚打。
3: 配音导演大斌老师，他就负责一啲技术上、艺术上的把控。大斌是普语粤语都 OK 的，因为他本身是省话的话剧演员。我哋同声音倾下倾下，觉得大家都很啱嘴型，我哋就形成了呢种更紧密的合作，所以就进入了声音。
2: 孙润林无意中搓成了一个轻量化的商业模式，合伙共享空间，抱团取暖。
4: 我们用声音奔赴青春。
0: 我是黑龙江省黑河市苏武县人，但是我工作呢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县城万奎县、兰溪县。就是一位老师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说别的孩子都是北漂、广漂、海漂啥的，你说你整个县漂，每一个北方孩子都是成长的。

0: 哇，宝贝，快签来。我妈退休了已经，现在呢就孩子放学就在家里面陪着妈孩子写作业。我爸是国营印刷厂的退休工人，后来就打零工，现在是学校的保安。
1: 退休了，儿子不是说让你上广州吗？孩子放假完了再来的时候，我就可想他了。你不也是吗？你不也挺想孩子吗？
2: 看着他们，就看着我那个厉害，那么的，说说激动了，真的。
1: 那一定是想孩子呀，孩子从上大学到现在，在家的时间多短。
2: 这离家太远了。
1: 对。
3: 咱俩来广州多少年了？2021年底。2021年底，4年多。因为在原来的单位，就是一眼望得到头。我们已完成了在父母眼中比较完美的样子，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小孩。是时候我们两个自己来努力的为自己回一次。大家都在大城市，我们也想去大城市闯一闯。然后两个人一拍即合，去处理完所有的事情。
4: 打包出发，前后一周时间都没有。
5: 当时不到10万块钱吧，我想换个活法。
6: 我其实吧，比较相信他的能力。
7: 我答应过他，用嗓子给他播出一个未来。
8: 我的师傅张健，现在他们都叫他专属叔。
9: 当时孙润林就是我第一批学生之一，也是除了我之外唯一真金白银出资支持配音组的人。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成为了搭档。
10: 我就卖声音的阿玲啊，
11: 从2017年底，我就这样觉得了。我在配音上花90分的努力，只能换来70分。

0: 的成果，但是呢，我在商务上面用70分的努力就可以换得90分的成果。张健先生他已经在执行导演端了，那我就应该转去商务端。今天看看我们的画放1.0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得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新一代王一凡。
2: 我是王一凡，今年24岁，加入 Sing Up 这个大家庭有8年的时间了，现在是 Sing Up 的一名配音演员兼配音导演和录音师。
1: 他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点， AI 出来是吧，我们研究一下 AI 配乐，看看怎么搞插件，到底能不能帮我们提升降噪环境噪音。我们又去研究一下画放麦克风，东西坏了他会搞，因为他一直在研究。
3: 定一下位，
0: 这一颗就有来头了，因为这一颗就是我修的，上面的波段开关就坏了，因为这原厂件很难定，找了一个日产的一个波段开关，电器规格是相似，就把它换上了，不是原厂的，只能非线安装，所以也要时刻确保它的工作是正常的，不然会很影响后面录制的环节。它都是我们日常一起奋斗的伙伴，所以说也得经常的去保养它们，爱护它们。
4: 是我带一凡来 Sing Up 的，当时张健老师说，如果给你提供一个 Sing Up 这样的平台，你能不能拉一支普语的配音团队出来？我就把招募信息发在了我广州大学的一个校友群里面，
2: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亮哥，刚好在学习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声音就练得比较低沉，比较播音腔。喂，我是王一凡，我们在哪儿见面？亮哥就被吓到了。
4: 我说可以啊，我说你是哪个大学的呀？哎，电话那头沉默了，说不是大学生可以吗？
2: 我以为他是觉得说我太小了，我说不是大学生可以吗？我是高中生。他说你别骗我。
4: 哥，我没骗你，我真的才高二了，那是第一次我带他到 Sing Up，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8年时间。
0: 喂 ，Hello，
5: Hello，
0: OK，
5: 来走。等等，楼上开钻了，随着你的呀呼一声，楼上嗡就开始了。
0: OK， 再来。
5: 稍等，你那边有吗？
0: 有一点。啊，
6: 准备来。
0: 好，来。
7: 砍价！是你先扔我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和他，
5: OK， 这集结束了。
0: OK，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跳跃比较搞怪的一个角色，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去释放自己的另外一面。
8: 离世界很近，来太古汇完全是因为我老婆，她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贤内助，自己一个人啊找了好多区，找到性价比和公司未来发展最好的一个地方，最后选太古汇啊，太古汇旁边的龙德大厦，
9: 水电费算上10000多，
10: 签的3年的合同，
9: 这是递增的，我就住在这儿，就是这个地方比太古汇那边便宜很多，而且这从小区下来之后，直接就可以坐 BRT， 几分钟也就4站地啊，就能到公司。
11: 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嘛，
9: 刚到一个新地方，
11: 哎，我又发朋友圈宣传，我还自己拍视频，
9: 有一个新的一个状态，确实接到了很多质量比较高的单子。成都本。
12: 2024年8月，配音演员周扬老师举荐我为央视6集历史纪录片《菜香》录制旁白。北宋景佑3年5月，一场送别欧阳修的酒会在都城汴京举行。
13: 珠江边上的声音厨房还在热火朝天的运转，灶火旁的配音演员谁也没有料到 AI 的到来

如此迅猛，远远超出整个行业的想象。当一条条声线可以被算法秒速廉价复刻，靠嗓子吃饭的年轻人心底的焦虑悄然滋生，自己的下一单在哪里？

0: 看看书影。
1: 是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3: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4: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5: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4: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6: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4: 一句乌龙的咒语，
7: 给我节奏。
8: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9: 谢谢叔叔。
10: 通知
11: 就在这里。
12: 你来。
4: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0: 里成百上千条流水全靠肉眼核对，灵机一动，海量数据瞬间厘清。从财务对账到采购比价，从销售履约到人才盘点，甚至让普通员工用一句话搭出自己的 AI 工具。他不挑岗位，什么活儿都能上手。 AI 和人隔着的不只是力气，还有可能是更懂业务。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走进金蝶软件，探访一位住在代码里的 AI 员工。
1: 以前呢，大家提到了广货，其实想到的更多的是家电啊、衣服这种传统的商品。但现在呢，我们有一种会干活的广货，它没有实体，却能帮千万家企业管好账、盯好货，也能让每一个员工用一句话就能搭建出属于自己的 AI 助手。它不是工具，而是真正能上岗的数据员工。
0: 目前大多数 AI 工具会陪您聊天，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顾问，或是作为辅助文案写作、生成图片、视频的创作工具。但是金蝶灵机企业智能体操作系统给自己定义了三重身份， Work 模式覆盖日常办公、业务分析、业务执行， Manage 模式聚焦企业高层视野，实时汇聚企业内部全量数据与外部行业咨询，辅助高层高效工作和科学决策。 Build 模式支持个人开发和企业级 AI 原生重做内部系统，让你像搭积木一样定制专属的 AI 技能。
1: 我们呢，希望帮助更多的企业，然后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推进到企业级的智能能力。比如说我们从财务场景哈，有些企业来广州出差，他要报他的差旅费用，然后正常来讲500-600块就可以住到一个不错的快捷酒店，但如果说刚好这个期间是广交会期间，他这个费用他就住不了，可能要上升到800-1000。但是从会计审核的角度来讲，他没办法灵活来去判断，人工审核他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特别是这种我们体量大的企业，他每日的那个单量非常大，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员工，他就会更智能更方便，帮你去网络搜索到这个城市当天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节日或者特殊的一些要素，它就可以模拟人的思考方式，帮你去完成这个审核，替代了我们原来系统审核的一些固化的一些规则，它会更灵活。我们把对话及开发做成了 build 核心的互动方式，你不需要懂代码，也不需要画流程图，你只需要说清楚我要什么，要它干什么，边界在哪， build 就会帮你把模糊的需求变成一个可运行的智能体。它不是低代码平台的那种拖拉拽拼凑，更多意义来讲，你说它能懂，它能见，
0: 让数字员工下场干活。最担心的就是它会不会乱动数据，灵机给智能体戴了紧箍咒。
1: 安全是我们的底线，不是我们的卖点，我们还真正做到了数据零存留，你的数据用完即焚，绝对不会拿去训练模型，为了让企业敢用放心用。
0: 制造、零售、餐饮、物流，灵机正在不同的行业里干着各种各样的活，它不挑行业，只解决问题。
1: 像我们金蝶啊，成立了33年以来，一直都做企业管理起家的，更懂企业。我们今天灵机的整个开发也基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去开发跟应用的，整个灵。

0: 其实在今年的5月20号才发布，然后呢到我们现在短短的30个月的时间已经积累了数百个的企业案例了，然后我们现在在整个灵机里面我们也有几十个的智能体，然后在不断的为我们各个企业已经在工作了。一年之后我相信其实是现在我们金蝶所有用户使用我们的系统的习惯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1: 看不见的广阔，看得见的未来，人人创造力的汇聚才刚刚开始。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南粤干部群众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从龙舟盛会到科普奇妙夜，广东以多元文旅盛宴喜迎国庆。国庆假期，广东多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热火朝天。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以耀灯绝顶莫辞劳的意志，把岗位当站位，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
2: 教育是国之大计，美育是立德树人不可或缺的部分。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塔头小学组建起校园合唱团，带着乡村孩子站上省级舞台，这正是美育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
3: 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心，我备受鼓舞，扎根乡村一线。我将以音乐美育为载体，深耕课堂，带好校园合唱团，用艺术浸润童心，以美育赋能乡村教育振兴。
2: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基层干部更加坚定了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底气。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根本原则，

0: 深耕基层治理，抓实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诉求，维护辖区平安，涵养文明新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在新的政程上，我将坚守岗位，实干担当，以精细治理夯实基层根基，以暖心服务凝聚民心力量，把扎实的基层履职成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社区的基层力量。
0: 在物流基地一线，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节日期间，邮政基地服务不打烊，确保群众需求得到及时满足。
2: 我们一直守好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依托集束箱业务，实实在在地助力乡村振兴，帮老百姓征收。同时，我们把普惠金融、政务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接下来，我会跟我的团队继续践行好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邮政力量。
0: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硬支撑。国庆前夕，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松竹泵站泵房主体结构封顶，成为全县首座主体封顶泵站。接下来，大家将紧盯通水目标，加快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争取工程早日惠及粤西1800多万群众。
3: 总书记的国庆讲话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作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者，我们坚守一线，严控安全质量，建好国家水网民生工程，早日引西江水到雷州半岛，以实干担当服务粤西百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水利力量。
0: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湛江海关官员对总书记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感受尤深。大家表示，将立足粤西开放前沿，以智慧赋能提升把关质效，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实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作为守护祖国南大门的湛江海关一员，我将始终牢记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深耕大宗资源性商品智慧商检建设，持续提升检验监管效能，牢牢守住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底线，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0: 广东台报道。
5: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不少群众走进红色场馆，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感悟初心。深圳四大片区同步上演国庆灯光秀，璀璨光影贺国庆。
0: 观看升旗，参观红色场馆，是不少市民群众为祖国庆生的方式。在上海，中共一大广场花团锦簇，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纪念馆还特别设置青少年专场活动，少年儿童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以人物故事等导览方式了解历史。
6: 心情是很兴奋的，很开心的，祝祖国是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7: 文艺展演紧扣红军长征主题，以朗诵的形式再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征途，希望让百年前的热血故事在今天的一场场活动、一个个文物以及一天天的开馆中生长出新时代新的血肉。
0: 国庆假期，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主题灯光秀，连续7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作为城市核心地标灯光秀，福田区市民中心灯光秀依托福田中心区超高层楼宇矩阵，以家国盛世、城市发展为核心脉络，呈现深圳昂扬奋进的城市风貌。而南山人才公园灯光秀则以后海总部建筑群为天然巨幕，展现南山科创活力与滨海城市魅力。
8: 第一次和这么多人看灯光秀，感觉挺热闹的。
9: 灯光秀很漂亮，我感觉到这里了。
0: 市民中心灯光秀首日观演人数就达4万余人次。面对大客流带来的安保压力，福田公安采取了精细化分区管控、优化地铁出入口通行方案、升级现场隔离设施、科技赋能警务等多项措施，
10: 让大家既能沉浸式欣赏绚丽光影，又能保障现场通行有序安全。
0: 10月1号。

0: 晚，亚运曹溪文旅嘉年华活动在曹溪文化广场盛大启幕。静心音乐会、许愿灯会两大核心特色活动共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书法家现场挥毫，把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献给伟大祖国。近1000盏电子孔明灯同时亮起，缓缓升空，点点星火如繁星汇聚，市民游客纷纷许下美好祝愿。
1: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了，老百姓过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衷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的曲江越来越好。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国庆佳节，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各地文旅创新活动精彩纷呈。龙舟竞渡庆国庆，丰富科普展览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节日体验里共贺华诞。
0: 假期首日，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龙舟名镇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海内外游客争相体验，现场一片热闹欢腾。
3: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景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0: 国庆期间，广州海洋馆推出双节屯园众仙戏海主题活动，将传统神话和海洋场景创新融合，水下嫦娥奔月、齐天大圣闹海等名场面轮番上演，每天超40场演出，精彩不断。
4: 刚刚那个空中飞人，那个人和海豚一起的时候，我快哭了。人鱼共生的感觉，就是互帮互助一起完成这个表演，真的很棒。
5: 国庆期间呢，我们广州海洋馆的营业时间是有所延长的，是从早上9点运营到晚上9点。同时呢，我们也携手广州动物园推出了一个双元年票的优惠福利活动。
0: 广州融创乐园举办百米长卷绘中国主题活动，图画铺展在草地，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参与创作，将一笔一画汇聚成对祖国的祝福。假期期间，园区还将上演多场重磅表演。
6: 比如说非常非遗文化的，我们有鱼灯巡游，像在地的这种岭南文化的，我们有一场大戏《梦回岭南》，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国风文化的魅力。
7: 广东文旅将一张门票转化为了演出加夜游加住宿加餐饮的一个复合模式，彰显出了广东作为旅游目的地从观光型向消费体验型转型的清晰路径。
0: 国庆假期，多场科普展览也陆续开展。近日，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在广东科学中心启动，广大市民在丰富有趣的互动场景中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8: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科技馆，只要是来这里想带孩子来见识一下他喜欢的，就能够手工自己做东西的类型，开心，非常开心。
9: 给公众带来一些我们自编的这个地方标准专业的科普书籍，主要是关于这个用电安全方面的，那么也带来了触电体验仪的这一类，我感觉就是可以寓教于乐。
0: 夜间科普同样亮点纷呈，近期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科普奇妙夜科学实验秀在广州市星际世界南湖乐园举办，活动创新采用科普集市加舞台展演双轨模式，12个精品科学节目轮番上演，夜间科普集市同步开放。
10: 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内容也很丰富，对小孩对科学方面的启蒙也会很好。
11: 科学其实就是用证据读懂世界吧，我们都创造出了自己的卫星和火箭，可以去探索外空。
12: 我们现场带来了2个科学体验活动，一个是在我旁边的静电飞花，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空气炮，两个项目都很有互动感，而且带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13: 我是广医五院的一名泌尿外科医生，那么我的科普呢，主要是用一种脱口秀的方式去演绎，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
14: 我们的戏剧加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的节目，把它搬到现场来，因为科学知识它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书本上的一些文字，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理解科学知识背后的那些深意。
0: 广东台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新闻

0: 玩法层出不穷，全省多地通过跨业态联动、本土产业赋能、粤澳资源互通的创新手段，把假期的消费烟火气变得更浓、更有新意。
1: 国庆假期，深圳推出多商家联合打造的黑珍珠潮汐美食市集，汇聚全国9/19家黑珍珠上榜餐厅，覆盖13个菜系，其中12家为外地特邀品牌。漫步美食市集，市民可以一站式打卡多家黑珍珠钻级餐厅的美味，
2: 服务就是挺好的，而且有很多种类可以去选，希望以后也能多来一点这种大型的活动，在家门口就能够去享受到这种独特的一些服务。
1: 市民还可凭美食节当日场内餐饮消费单据享受观影优惠，也可以凭观影票根参与抽奖活动，
3: 还有惊喜，看完电影又可以下去吃，这个联动的话挺有趣啊，我又可以对这个假期多一点丰富的体验。
4: 我们还联合了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承接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多消费，激活我们的城区消费活力。
1: 在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正火热开展，活动依托本地400余家贴身服饰源头工厂，推出前店后厂一件也是工厂价惠民消费模式，同步配套千平亲子乐园、昼夜潮演、绿色换新等场景，打造产业加文旅、假日消费新场景。
5: 啊，潮汕这边那些质量是一直以来都很好的，等一下看嘛，看了适合就多买一点。
1: 纺织城思阳文化广场内1000平方米的网红充气城堡成为孩子们的专属乐园，不少家庭专程驱车前来，实现遛娃加购物一站式体验。
6: 我们希望通过产业加文旅的这种融合的模式，持续打磨这一 IP， 把汕头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打造成粤东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些节庆的消费品牌。
1: 第七届粤澳文化美食巡礼暨澳门国际文化美食节横琴站也是人气旺盛，本届美食节汇聚了澳门特色品牌、湾区人气商家以及各地风味，将美食体验与商圈餐饮零售娱乐业态相衔接，为横琴夜间经济增添活力。
7: 主要是还是带来我们的主打产品一个酥类跟一个蛋挞，第一次在内地这一边去做一个摆摊的活动，
8: 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放假可以带小孩过来玩。
1: 广东台报道。
9: 2026 APEC 峰会脚步临近，广东省档案馆集中向社会开放一批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以详实史料展现粤港跨境供水合作的历史脉络，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区域协作故事，为 APEC 框架下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生动注脚，彰显了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时代担当。
10: 在这里啊，我想先讲一个关于信的故事。写信的人叫赵永仪，一个原籍东莞在香港经营制衣厂的女士。上个世纪60年代，她亲眼看着东深供水工程从无到有的全变化。那1984年，当她再次回到家乡，目睹二期扩建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内心对祖国的感激再难抑制，提笔写下这封信。信里说，她要捐赠一辆面包工具车，供工程指挥部建设维护工程使用。这样的信这次一共公开了3封，而和他们一起走进大众视野的还有13卷2200件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东深供水工程从决策到建设的全过程。
1: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归集整理专项工作，本次共归集档案资料13卷又2200件，图书资料24册，是粤港跨境供水合作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
11: 我们保管的每一份的卷宗都记录着粤港两地血浓于水的民生佳话，我们守护好这些档案，就是守护这一份跨越山海的同胞情谊，让这份关怀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褪色。
1: 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大旱，350万市民生活陷入困境。1964年，粤港双方签署首份供水协议。在缺机械、少技术的年代，成千上万名建设者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豪情壮志，仅用一年时间建成了这座跨越山海的人工天河。

0: 体现了水啊对于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香港，它的 GDP 啊从最初现在超了，就大概发展到266倍多，这些都是用水来支撑的。
1: 61年来，这条供水生命线从未间断。广东先后实施3次扩建和1次全面改造，工程年供水能力从0.68亿立方米跃升至24.23亿立方米，提升30多倍。截至2026年8月底，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2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水量约80%。
2: 东深工程从它的首期建设到第三期扩建，它主要是解决香港、深圳包括这个沿线的用水需求，不断需求，扩大它的这个供水规模。然后到我们后面呢，就是说这个改造的主要是解决水质的问题。
1: 当前工程搭建起了全要素全天候立体化的动态智能监控体系，依托毫秒级监测点和 AI 调度大模型，实现精准调度、风险预警和智慧巡检，较传统人工巡检效率提升约60%。新智生产力赋能，让这条61年的供水生命线焕发智慧光彩，安全供水更有底气，更添信心。
3: 这是我们的调度中心，这个数字孪生平台的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天空地水工的一些这个实时数据的采集，那么对于我们的工程的这个仿真，还有智能的调度，还有智能预警这一块呢，提供一个全数据的一个支撑。
1: 广东台报道。国庆假期，当大多数人停下忙碌，享受团聚和休闲的假日时光时，广东多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数千名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汗水书写属于劳动者的奋斗篇章。广韶高速改扩建工程正处于边通车边施工的关键阶段，这条日均车流量超12万车次的北上大动脉不但要正常开放通行，旧桥改造、互通排水等多个作业点位也要同步开展交叉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工序衔接有序。
4: 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完成95%，桥梁工程完成92%，总体施工进度推进至87%。
1: 连接两广的深南高铁建设进度条也正持续刷新。这个国庆，除两处设铁工点外，其余141处工点无一停工，6300余名作业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冲刺2027年12月底开通目标。智能化设备也为项目建设提速赋能。
5: 得益于穿隧式一体智能架梁设备，我们架梁时间从过去传统的6个小时缩短至4个小时，目前已顺利完成270品箱梁的架设，施工进度平稳可控，稳步超前。
1: 在清远港英德港区沙口作业区，公用码头1期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档，120余名建设者坚持奋战一线。项目建成后，年货物吞吐能力可达710万吨，将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水陆联运体系，大幅提升北江航道整体货运承载力。
6: 我们精心策划庆中秋、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落实暖心人文关怀，为坚守岗位的员工发放月饼、牛奶等节日慰问品，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美好的祝福。
1: 广东台报道。
7: 高水平的税费服务是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东省税务部门聚焦税费服务集成、业务协同和数字赋能，推动一张网办结改革，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粤港澳大湾区税收营商环境中发展信心更强。
1: 这是一家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力资源企业。以往外籍雇员做年度汇算申报时，没有预填数据，要先预约到办税厅填表交材料，流程较多。现在个人委托单位集中申报，在线上就能完成，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
8: 而且现在的系统功能也越来越完善了，给我们提供了申报表的一个预填的服务，无论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这些收入的部分，还是说专项扣除或者是专项附加扣除，核对了一下信息，点一个确认，那么几分钟就能够完成。
1: 针对不动产交易、社保缴费、股权变更等群众企业高频

0: 涉税办理事项，广东税务主动联合医保、人社、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办机制，全面梳理业务流程，成功构建起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统一出件的服务模式。
1: 以往公司的社保经办人员在遇到员工医保补缴、退休的社保延缴，更多的话是需要在多个部门窗口之间来回跑，现在只要在一个窗口缴纳一次资料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种项目多、人员分散的物业企业来说，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降低是实实在在的。
0: 目前税费事项非接触式网上办已提升到267项，其中266项为全程网上办事项，零跑动事项覆盖率提升到99.63%。总的来看，97%的税费事项、99%的纳税申报事项可以在线上全流程办理，90%的高频业务可以在3分钟内办结，真正实现让数据多干活，让群众少跑腿。
2: 我们做了一系列特试探索，在推进大湾区跨境试税服务创新的基础上，将跨境通办事项清单迭代为跨境无忧系列场景，同步依托电子税务局新增澳门社保业务栏目，一网通办广东76项和澳门31项社保业务，澳门社保业务办理时长压缩80%以上，构建起立体集成互通的粤澳社保跨境服务新体系。
0: 从多窗往返办到一窗联办，从纸质流转办到一网通办，从跨境奔波办到指尖一键办，广东税务一张网办结以改革破题办好民生实事，缩短的是时间，增强的是纳税人、缴费人在税收营商环境中的幸福感、获得感。广东台记者赖增言报道。记者10月2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假期的第二天，雷雨来消暑，像开平、东莞、惠来等地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明天我省大部仍有雷雨，局部雨势大，并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如果遇到的话，要避开大树和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并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海岛滨海旅游、海上活动要关注海面大风，如果开车途经跨海桥梁，要注意横风的影响。预计四号炎炎开始，随着冷空气主体南下，我省海面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在琼州海峡、珠江口内河面有5到6级，阵风7级。北风也会逐渐驱散雨水，同时带来3到5度的降温，高温天气将会趋于结束。粤北凉意明显，像连山、大后店的气温会下降到14度到21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5到30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

0: 珠海暴雨转中雨，26到30度，韶关多云，23到33度，河源雷阵雨，24到31度，梅州多云转大雨，24到31度，惠州中雨，25到32度，汕尾雷阵雨，26到30度，揭阳雷阵转大雨，24到30度，汕头雷阵转中雨，25到30度，潮州晴转大雨，23到31度，清远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雷阵雨，24到32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阳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茂名雷阵雨，24到33度，湛江雷阵雨，24到33度。甄一元，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甄一元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唯有大爱，方成大业。
2: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7: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8: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9: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8: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10: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8: 一句乌龙的咒语，
11: 给我节奏。
12: 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13: 谢谢叔叔。
14: 通知
15: 又来这里。
16: 你来。
8: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2: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纪行天下，见证荣光。
17: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18: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17: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1: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2: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3: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精细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7: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9: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3: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10: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1: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2: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3: 这个国庆假期

0: 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2: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3: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5: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6: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

0: 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3: 不然也挺中国范儿
2: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4: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对，
5: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像我们这古建筑，
6: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7: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9: 因为中国人喜欢激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 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 城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

0: 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

天，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一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

0: 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

0: 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杨梅，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问题。
4: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有汰渍没问题。哇！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小张，你负责数诊，区分病人的危重程度，重病患者优先处理。
1: 啊，
2: 哥。

0: 自从香港开战，我就没你的消息，把我担心坏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吗？
1: 哥，我挺好的。那就好。哦，对了，你能跟我过来一下吗？我有些话跟你说。 这就是我那些朋友们。

0: 他们有的都挺有名的，你是不是认出来了？是有些元首，有几位在澳门演出见过。哥，到那边说。哥，既然你知道我的这些朋友身份特殊，那我就直说了。我现在急着带他们出关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都给我好好看看，记住这些脸。我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关口只需进不许出。自从封关起呢，日本人就派了一直守在关口。刚才宣布领通行证的时候，人突然撤了。当我过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外面不远处的巷子里集结了一大堆来路不明的人，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哎，我现在发愁的是啊，没想到关口里面病人这么多，医疗队人手不够啊。
0: 必须得找点志愿者帮忙啊！
2: 哥，嗯，你要找医疗志愿者？
0: 是，我口罩、袖标都带进来了。
2: 那我这些朋友挺合适的呀，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基本的医疗常识简单学一下，马上就可以上手，还行吧？
0: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2: 辛苦各位，负责搬一下病患。
0: 哎，其余的各位呢？
3: 按照我刚才的分组，帮医生打打下手，发一下。哎，柯医生，
4: 这些人当志愿者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咱们带的很多药品都有英文的标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看得懂，换一般人不一定合适的。
5: 柯医生，
3: 好。
5: 柯医生，
3: 乔小姐，何先生，
5: 小鱼，
3: 他腿中枪了。
6: 欢迎总监，那些进关的人什么人？
7: 这你就不必问了。还有具体发放通行证的工作，你也不用管了，交给这两位先生。每张通行证都必须经他们审核，以免错发漏发。

0: 关爷总监，带他们进去的那几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陆白局长，为了尽早开抓，避免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只能这样配合日方要求了。
0: 他们是日本人安排的人，

0: 现在马上就要发放特别通行证，请念到名字和身份的人到这里来领取。你记得我吗？我是咱们汇龙银行的客户啊。
1: 他是汉奸来的，你他妈瞎呀？
2: 乔小姐，今天的熟人可真多啊。
1: 什么熟人？
3: 刚刚喊话的那个是我之前在香港的一个客户，后来我才听说这个人和日本人有些来往，不知道真的假的。是吗？无关人等，不得扰乱秩序。我是华商代表，澳门总商会会长，请念到名字的人士前来领取通行证。何香莹、刘雅子。
4: 蔡廷锴、陈继堂、梅兰芳、田家驹、周志奇、周头奋、蔡楚生。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药瓶碰掉了。大夫，对不起啊。啊，
1: 没关系，换一瓶就好了，这有新的，够吧。这个药每天吃三次，每次两片。
2: 亚爷，
0: 好，谢谢大夫。嗯，小鱼，我们回去吧。
3: 来，
4: 不好意思，
0: 来，
4: 见过。
0: 亚爷，
2: 验到名字的人士有没有？香港总商会直隶以上的人有没有？
5: 有。
6: 什么？黄公杰？
0: 对，我在闸口看见的，带着那帮鬼佬进关发通行证呢，就是黄公杰和王秋仔。
7: 子佳，你没看到那个闸口这么多葡萄牙兵守着吗？你这样冲动的过去动他，连你自己都要搭上了。
8: 这死不接现在就在我们眼前，我咽不下这口气啊，三叔。
7: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总有机会可以收拾他的。
9: I am the council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Macau. Are there any British people here? Please come and get your passes.
10: If you want to leave, keep quiet.
9: I am the council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Macau. Are there any British people here? Please come and get your passes.
11: Over here! I'm here!
9: Please come forward to collect your exit permit.
7: Okay.
9: Robert Johnson. Charles Adams.
10: For Ike. Keep going.
12: What then?
10: Slow down.
2: 乔云满小姐，乔云满小姐在吗？乔云满，
0: 乔小姐
2: 在不在？
0: 好像在叫你的名字。
4: 叫我？
2: 小提琴家乔云满小姐在不在？
4: 我在这儿。高会长，
13: 乔小姐，你终于来了。这是最后一张通行证，请拿好。
4: 您刚刚叫的要么是大名鼎鼎的名人，要么是各行各业顶级的代表，这最后一张通行证为什么会发到我？
13: 哦，这最后一

0: 一张通行证，是洛百局长吩咐留给你的，他对乔小姐非常重视啊，快拿着吧。
1: 曾中佐，既然通行证根本不起作用，可能你说的逃犯根本就不在这群难民当中。
2: 这个说不定。
1: 可一句说不定就要用几万人的生命陪葬，不是吗？从昨天到现在，干务局大楼仓库里已堆了几十具难民的尸体，如果再拐一个晚上，楼下的尸体肯定会比现在多出好几倍。
2: 葡萄牙不是信仰天主教吗？那算得个下有各位，不妨向你们的上帝祈祷，今晚能有个好天气。
3: 肖小姐啊，这可是最后一张通行证啊，你不拿着你想留在这儿等死吧？
4: 这里还有这么多的伤员病号，老弱妇孺，个个都比我更加需要帮助，凭什么我乔英婉拿这个通行证？又是谁有权利将我们这些难民关在这个关口外面，任我们自生自灭，还假惺惺的发什么通行证来假慈悲，简直就是无耻。呦呦，
3: 小娘们，给你脸不要是吧？你确定你不要这张通行证对吗？
5: 这样行不行？先把闸内的老人、孩子和病患放出来，你们要抓的是逃犯，这些人可不是你们的目标。
2: 罗德里先生，听说你不是投票反对开闸吗？
5: 我是投票反对开闸，但不等于会眼睁睁看着这些无辜的老弱病孺关在闸里。我也是到了这里才亲眼看到闸里的惨状。泽基馆长，一位绅士总该讲点基本的良心吧。
2: 抱歉，我是个军人，没有条件可讲。
6: 所有人都听着，老子脚底下还有最后一张通行证，谁捡着谁就立即出关，听见了吗？最后一张，谁捡着谁就出关，没人捡可就作废了啊！我数十下，一、二，
7: 爸爸，
6: 三，
7: 西梅，来，
6: 四，五，
8: 爸爸，你干什么去啊？
6: 六，
7: 爸爸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等着我。
6: 七。九，
7: 等等，
3: 贤哥，你怎么也在炸高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我就把这通缉证给你送过去了。
7: 那我现在捡起来还能出关吗？
3: 当然能。行，
9: 何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7: 抱歉，我有事必须出关。
10: 这谁呀？真不要脸！
11: 你没看到吗？他和那个发通行证的本来就是一伙的。
12: 我说谁这么不要脸，弄半天又是他。
13: 你们都不认识这个人吗？他是全香港出了名的汇龙银号的老板，他是发国难财的人。
14: 是这样，
6: 我看谁还在这儿多嘴。
3: 贤哥，他们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您放心大胆的尽管出关，我送您。
7: 不用了，我自己走。
9: 何贤，何贤，就
15: 是这些人，我怎么能这样？我怎么能
16: 就是他，
17: 你走吧。我
18: 要阿贤，阿贤，
7: 林大哥，林大哥，兑换的美元全在这儿了。一分不少，
19: 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听说汇龙银号被日本人炸了，损失惨重，
7: 你这还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应该的。
0: 感谢的话，那就改日再说。对了，陈香里呢？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7: 陈香里不幸遇难了。李大哥，那我先回去了。
0: 哎，阿贤，你今天是要跟我见一个重要的人。
7: 这是马先生、林先生托我兑换的美元，数额分文不少，请您查收。
5: 我记得你的银号不是被日本飞机炸没了吗？
7: 是，这笔美元刚好在轰炸之前兑换完了。
5: 这是难以置信，这么久了，没人知道这笔钱的存在。
7: 罗德里先生，由于战争的原因，没能及时将这笔钱送过来。如果因此给您和马先生、林先生造成了任何的不便和损失，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请原谅。既然钱已经送过来了，没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就先回去了。
5: 你要回哪儿？
7: 我的家人都在关口里，我要回去陪他们。
5: 哎，等一下，这位是澳门总督戴斯勒阁下，其他几位都是澳门政务会议的成员。何先生，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您的家人安全地放出来。
7: 放我全家出关？
5: 嗯。
7: 那关口里的其他人呢？
14: 何先生，日本人现在要求我们立刻封关，并且搜捕所有相关的重银逃犯。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自然也是中立的。作为国际自由港，实在不便介入你们之间的战争。
7: 是啊，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所以可以封锁海关，任由难民自生自灭，对吗？
17: 何先生，我们有自己的。
7: 我知道，无非就是日本有多强，有多凶，你们根本惹不起。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诸位扪心自问，你们现在的做法跟侵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日本刽子手有什么区别？澳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土地，不要以为中国现在弱，就永远只能被人骑在头上，任人欺负。在这世上是有公道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还今天一个公道。
18: Vamos reabrir a votação, porque da última vez eu estava enganado. Os fatos provam que a honestidade dos chineses é inquestionável. Por isso, quero mudar meu voto anterior. Passo a votar a favor de abrir as comportas imediatamente.

这钢桥乱了，全乱了。我们已经发现目标了，马上就要抓住，可这一开闸，全跑了。

0: 哎，借锅，
1: 锅，
0: 少点水啊，少点水，借锅。
2: 你们就住这儿。Do you know how much property price is in Macau?
3: 各位客官，里面请。
4: 哎，乔小姐，哎，这环境怎么住啊？你太委屈自己了。要不这样，你还是住到我给你安排好的这个东亚酒店吧。
5: 不用，这儿挺好的。之前我跟我哥连桥洞大街上都睡过，这儿很好。这间房我要了，谢谢。
3: 好嘞。
2: 对了，美国我没提醒你啊，你们现在还是日本人要抓的逃犯，就冲外面那架势，日本人可没打算放过你们。要想保我小命，就在这儿窝好了。
6: 来，这边。我叫花尾渡啊，原本就是海上载客的客船，要不因为年久失修，也不会停在这里改做住所。虽然说比不上正经的房子吧，但是呢，遮风挡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价格便宜，所以很受欢迎。我这边住了十几户人。哎，你们要是再晚来一点啊，还真不一定有。包小强，把脚搜一下，干什么呢？哎，再这样涨你房租了啊！
3: 哎呦，船主不好意思啊。
6: 没事，这边。来，咱们上去啊！来，慢点啊！就这里，还是个单间呢，不错吧？
7: 这儿堆的杂物也太多了吧？
6: 哎呀，收拾一下就行了嘛。你把这东西往那边堆一堆，然后腾出个地方铺个席子，不就一张床吗？对不对？这边还有两张床呢。
8: 可我们有七个人呢，怎么住得下
6: 啊？啊，这里还有地方呢，来。那这里也能住人呢，宽着呢。那这里能住好几个人呢。你们看，
7: 这大冬天的海风又大，这怎么能住人啊？
6: 这位夫人，我看你们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个丧病号呢。但凡是有其他出路，也不可能找到我这花尾渡来吧？你看现在外面这个房价都涨成什么样了？我相信你们啊，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这样吧，我看你们一大家子也挺不容易的，给你们算便宜点。住里面的话呢，大人4块钱一个月，小孩减半。如果住外面的话呢，再给你们打个5折，好不好？哎呀，总好过睡大街嘛，对不对？你们要是挣到钱，随时可以搬走啊。哎，行了，我给你们收拾一下哈。

0: 哥，我那些朋友早来静湖医院，会不会给你找麻烦？
1: 那是备用隔离区，平时封锁，应该不会不发现。
2: 那太好了。
0: 哦，对了，哥，你知道大众报社在哪吗？
1: 知道，什么事？
0: 我明天有一个寻人启事想登船。
1: 那你把它写下来，明天我去医院的时候呢，顺路给你送到报社去。
0: 嗯，好啊，
1: 多吃点啊。
3: 小鱼，这是我的鞋，尺码不合适，你先凑合穿一下。
4: 阿姨，不用不用，别让我弄脏了。
3: 怎么会弄脏呢？穿上不太凉了。
5: 何太太，我们大户一辈子都是在海上讨生活，就没穿过鞋。小鱼，他从小也是光着脚长大的，脚不会怕冷的。
3: 这脚都冻成这样了，赶紧穿上吧啊！听话，你也把脚给裹上。
6: 是啊，从前是从前，今后只要有我们在，就绝对不可能让小鱼姑娘继续光着脚的。
5: 何先生，何太太，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但是你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的，真的不必再管我们了。我们俩出国今晚，明天就走。
3: 怎么能走呢？
6: 我们一家人都是你和小鱼爸爸拼命救下来的，在码头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一定照顾你们到底，我说到做到。
7: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两家人就成一家了。
3: 是啊，
7: 以后再也别说要走的话了。

0: 放心吧，泰国的货源我都已经谈好了，这一趟我一定会按时把粮食买回来。
1: 你辛苦了。何先生的下落你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0: 阿仙原本一直住在香港，这次临时从香港逃难过来，会住在哪里我还真的不知道。
1: 要不咱们还是这样，发放寻人启事。
0: 不妥，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打听阿贤的下落，一旦暴露阿贤是为了送还罗德里的货款回来，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那我们剩余的物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
1: 那也就是说，必须要等这批货安全送走之后，才能公开地找何先生的下落。
0: 目前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2: 你好，请问林老板在吗？
3: 请问您是？
2: 我是他朋友，刚从香港过来的。
3: 啊，还真不巧啊，林老板前脚刚走，出差去泰国了。
2: 去泰国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3: 至少一两个月吧。

0: 如果用葡萄牙语啊？
1: 可以。
0: 出去。叫什么名字？
2: 阮丽色。
0: 会不会说葡萄牙语啊？
2: 会。
0: 去吧。人坐满了，都散了，都散了，人坐满了。
3: 哎，
4: 挺好，就是这样。哎，
3: 哦，哎，回来了。哎，
5: 何先生回来了。
6: 啊，你们这是？
3: 啊，我们做炮仗呢。强哥给介绍的工作，仔仔西梅都学了一天了。
5: 还好澳门的没的不多，这个鞭炮作坊多的是。我听阿嫂啊说想找点活干，就过来教教他们。等学会了，你们自己就可以去鞭炮作坊领料加工，好歹能挣几两米钱嘛。
6: 强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5: 哎呀，谢什么？都在一条船上住了。再说，以何先生你的本事啊，找份好工作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是吧？哎，对了，今天怎么样啊？
6: 今天，
5: 哦。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这一时半会找不到也不奇怪。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6: 这个鞭炮怎么做的？
3: 阿贤，你在外面忙了一天了，你要不好好休息吧？
6: 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行？仔仔，啊，来教教爸爸。
7: 好，先拿一张纸和一根筷子。
6: 筷子。
8: 我再卷小一点。
7: 然后把折一下，不要太多。之后从这个开头慢慢的卷，卷完之后给小鱼姐姐就行了。
6: 好，
7: 小鱼姐姐
6: 来。
7: 阿峰，哎，
9: 都是的。
10: 老贾，请问一下，报名应聘需要准备些什么？
6: 个人简历就行。广告上说今天是初试，如果通过了，半个月之后还有面试吗？
10: 半个月之后还有面试？
6: 对。你是学生？
10: 港大的，小姓何，何鸿燊。
6: 这么巧，我也姓何，何贤。
10: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报名，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
6: 是啊，想过人多，但没想到这么多。
11: 阿炳，吃饭了。
12: 哥，嗯，回来了。
11: 对，
6: 今天的信？
11: 对，刚从信箱取出来的。这个明石商贸公司是不是记错了？
13: 没记错，是我的信。
11: 来，先吃饭吧。
13: 你先吃，我给人回个信。

明石同志，转移路线由我另寻时机安排。澳门当前情况复杂，您应留住镜湖医院，妥善照顾住保护对象，等待撤离。后续指令仍记诊所，佛手。

0: 王队长，这个地方你选的不错啊。
1: 您不是说过，皇军最重要的是要在澳门掌握贸易权，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便利，很气派。最主要的是这里的股东就是澳门京剧总局副局长洛白先生，他的八重天舞厅就在楼下，所以我包下了这一层作为特务队的甲部了。
0: 嗯，你很不错，很聪明。
2: 哥，你什么时候迷上白鸽票了？这种坑人的玩意儿你也信？
3: 我呀，偶尔也想发发阳财，万一我运气好中了呢？
2: 哦，对了，哥，吃完饭我打算搬走了。
3: 搬走？去哪儿？
2: 镜湖医院，跟我那帮朋友一块住。
3: 那人那么多，那么挤，家里多好。哎呀，
2: 说实话，我不太放心那些朋友，搬去医院。也可以就近照顾他们。
3: 嗯，你要这么想呢，那倒正好。澳门突然有你这么多难民啊，医院人手缺，你又懂行，干脆你到医院药房来帮帮手吧。
2: 行啊，我还正愁用什么名义方便待在医院呢。哥，你还真是雪中送炭。
3: 哎，我先说好啊，镜湖医院是慈善医院，只管吃住，没有薪水的啊。
2: 行，要是以后有寄给明石上访公司的信，
3: 来，我自己来，
2: 就请你务必一定帮我带过来。
3: 知道了，知道了。
4: 蔡中佐，搜捕中国名人和英军战俘的任务，特务队一直在进行。可是，就是
0: 毫无成效是吧？王队长，你想过没有啊？他们既然能同一时间逃离香港，到达澳门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证明了什么？
1: 您的意思是说，有组织在帮助他们？
4: 那不是重庆，就应该是香港了。
0: 不管哪方面，都不好对付。

0: 巾。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0: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4: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0: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0: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8: 海鹿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
9: 眼睛呢，
8: 海鹿一下。活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现在有个任务更加重要，我要你亲自带队，马上出党寨。
3: 去哪儿？
2: 中山。
4: 都给我听清了，中山的米我黄公杰包了，所有来买米的都麻溜的给我滚蛋。
5: 那我们所有的粮行米铺一律禁止囤积居奇，各粮商库存粮食的70%上缴总商会，用于设立施粥点，统一赈济饥民。
6: 日本人抓的是他们，不是你。你不说离他们远点，天天为了他们在街上晃，怎么像日本人一锅端？
7: 那您想让我怎么办？像你一样，只关自己活命。
8: 货我都办完了，你要说话算话。
9: 放心，我说话算话，一定会给你的。从底下钻过去，就是你的。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珍怡园益生菌，4008668。

0: 6000，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

0: 亲儿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海鹿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海鹿
3: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0: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鹿
3: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活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您的意思是说，有组织在帮助他们？那不是重庆，就应该是延安了。
1: 不管哪方面，都不好对付。
0: 幸亏日本的皇军把澳门周围都围起来了，这帮人应该也跑不了。特务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全力以赴的。还有英国领事馆那边，我们也派了专业的人员，把电话都24小时的监听起来了。但是英国鬼佬把电话线全部都掐断了。
1: 这是皇家打来澳门的政府给领事馆打电话自投罗网。
0: 你说的是？
1: 继续守株待兔，不怕他们不冒头。现在有个任务更加重要，我要你亲自带队，马上出党差。
0: 出差？去哪儿？
1: 中山。
2: 哎，罗帅，给钱呀！
3: 过来点，
4: 行了，别当票啊！20号过来取。干什么？
5: 快点！
6: 各位父老乡亲，我是中山县县长赵鼎华。现在我宣布，即日起，中山米市封市。
4: 凭什么呀？大家，
6: 中山县暂停一切粮食交易，所有的米商库存全部上交到县里，由这位黄光杰黄队长负责报销。
7: 我们不服，
8: 能这样？
9: 我们怎么能这样？
8: 我呀，
0: 赵县长，你在你们县里也没有微信呢。

0: 事儿啊。
1: 我来帮你。
0: 一会就能吃饭了，大家都不用饿着了。
2: 宗德阁下，这个是天大的误会啊！就海军报告，抢劫澳门运粮船的是该死的海盗，
3: 可不是我们大日本海军啊！
4: 胡说八道！运粮船遭遇抢劫时发挥的无限电力，根本就没提过什么海盗。之所发现你们日本海军拦截我方事后救援时，也只看到事发海域停满了你们日本的军舰，如此的证据确凿，你现在还想要狡辩是吗？
2: 也是这样啊，我大日本海军当时发现海盗正在追剿运粮船，看到我方军舰出现，自然不足为奇。进入之后，海盗抢走了你们的船跑了，我们没追上，所以击中我们的军舰了。
4: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的这一切根本不是事实。
2: 阁下不肯信，那我也没有办法。
0: 来了。
5: 小姐。
0: 洛白博士，
5: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不好意思。

0: 我想熬点粥，但是这个炉子我不太会用。哎呀，
1: 乔小姐，你这手是拉小提琴的手，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你烫到了怎么办呀？外面的饭菜太贵了，我心想着说自己做嘛，这样可以节省一点。
2: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这儿……
0: 我不需要，谢谢骆白博士。我不能拿您的钱，还有那些东西，麻烦您带回去，下次不要带来了，不然我不会给你开门的。
2: 嗯，好，
0: 我帮你。
2: 谢谢。还有啊。 我得再多提醒一下，接下来，澳门最好暂时中断一切海运贸易，因为帝国海军为了让海盗集团无所遁形，在彻底清除海盗之前，将扩押所有往来生意船只。
3: 你们这么做是要彻底困死澳门？<笑>
2: 看你说的，什么叫困死澳门？消灭海盗。 对澳门也是光彩前途的大好事啊，阁下，又何不把眼光放长一些啊？好吧，我还有个问题，聆听杨你说有海盗的出没，那在中山总不应该有吧？中山，
4: 聞いてないの？
5: え、聞いてない。
3: 那倒没听说，那么，既然中山没有海盗，你们为什么又关闭了拱北口岸，不许中山的粮食进入澳门？
4: 这件事，我可以向阁下解释。中山县暂停粮食贸易，纯属南京王政府为急需采取的措施，与我们日方绝无关系。澳门现在可是有差不多40万人口，甚至超过了40万。
2: 你们这样封死澳门，是要逼死多少的人？你们这么能无视这么多人的生命，看着他们就这样的死。总督阁下，对于澳门目前面临的困境，我大日本帝国深感同情。同样，帝国自始至终都盼望与澳门睦邻友好。一来之间啊，我们就刚好拟定了一份。 合作计划原本要送总督府，既然阁下亲自来了，不妨现在就看看吧。

0: 也怪我没有用啊，光是打听到了汇丰银行的管理人员关在了战俘营，但是其他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是呢，你也不用太担心，乔先生呢毕竟是会计师，日本人也应该不会太为难他的。
1: 现在这个情况，打听到他们的消息是会非常困难，辛苦了。
0: 没事。还有啊，我上次也说过了，我的八重天真的是缺一个小提琴手，如果你肯屈尊的话，那待遇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我理解，我也尊重，但是你用小提琴来谋生，这总是自食其力的吧。
1: 谢谢您的邀请，您的好意我是明白的。我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

0: 期，各粮商库存粮食的70%上缴总商会，用于设立施粥点，统一赈济饥民。库存粮食具体的清查收缴工作，由总商会直理马万奇，会同经济总局共同执行。
1: 政府凭什么收缴我们的货？
2: 就算要赈灾，交70%也太过分了。
3: 诸位，诸位。当此时期，政府和总商会也是迫不得已啊，人命关天，为了让澳门人都能活下去，只能请大家同舟共济呀。
4: 各位，我恒丰玉野经营粮食生意，我先再次表态。第一，恒丰玉所有库存粮食一粒不留，全部上缴用于赈灾。第二，在座所有粮行上缴的粮食一律算我恒丰玉借的，由我马万奇负责打欠条立字据，一旦度过此次饥荒，由恒丰玉负责将这些粮食如数偿还。
5: 好，我知道了。白仙，真就找不到了。
6: 别说像样的酒店，就连一般的旅馆我都问过了，就是打听不到那位何老板的消息。
5: 林大哥说过，何老板在澳门没有房子，不出宾馆和酒店能出哪儿？
6: 或许何老板一家租了房子呢，要不我再从条件好点最近租出去房子去打听。
7: 这澳门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人，这租房子的人肯定也是数不清的，带海捞针的我觉得不太现实。
6: 七哥，我知道何先生对你有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找到他，这件事我会多想办法的。
5: 好，辛苦你了。白仙，天气冷，注意保暖。

0: 别太担心了啊，街上已经贴告示了，总商会说要开始施粥，那名里女人老人孩子每人每天都可以免费领一碗，然后我再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洗衣服的活，日子总能撑下去的。
1: 养家糊口本来就是我这个男人的责任，现在去弄的
0: 没关系。
2: 和弦，和弦，还有一叫和弦的吗？
1: 我就是。
2: 喏，你的信。
1: 我的信。
2: 嗯，您这地方可真难找。

0: 那一家，非得是联昌公司。
1: 只有联昌公司才是澳门政府的所属的最大的外资贸易公司，这能代表澳门政府的合作诚意吗？
0: 啊，你看啊，联昌公司呢是总商会和政府合股成立的，政府啊只占40%，总商会反而占60%，而且一直是由高会长他们华商负责经营的。联昌公司呢还负责澳门在中国内地的物资采购，这贸然改变控股权肯定会直接影响澳门的民生供应的。
2: 皇军的封锁下，靠总商会那帮花生又能给澳门提供什么？

0: 什么神猴子？
1: 要不斋藤先生，您参股与华商共同经营，哎，这总可以了吧？
0: 与我们日方的实力有这个必要吗？
2: 要么走上回，你帮华商完全退出董事会，连钱转由日方控股同协斋藤先生担任董事长，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有再谈的必要了。
1: 可是人家总商会毕竟占了六成股份，你平白把人家踢出去不合适。
0: 六成股份怎么了？联昌是澳门政府的下属公司，政府对联昌的董事会的组成具有决定权，不是吗？
1: 如果政府真的把联昌的控股权交给斋藤先生，
3: 福将领事，
1: 您能保证日本军方解除对澳门的封锁吗？
2: 我想我联邦现在只有向泽机关长以及我们的司令部转达澳门的建议。
0: 只要我方取得联昌的控制权，我们将负责所有的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物资，我将保证所有的供应，包括你的八重天。皇军封锁期间，这么多客人还得山珍海味大鱼大肉，陆派局长利润再高肯定也出坏了吧。来
4: 来，董事长，今天的两个面试人选是我们在所有报名者里面反复精选出来的，这是他们的初试试卷以及简历，请您过目。
5: 哎，洛柏警长，你怎么来了？
1: 高会长，今天不光是我来，还有政府方面所有的董事，以及政府刚刚认定联昌公司新董事成员。
4: 不好意思啊，公司临时召开董事会，面试推迟了，现在是当会。
6: 好。哎，你不是
7: 贤哥？我何鸿燊啊。
6: 对对对，何鸿燊，港大那个学生。
7: 这么说，通过初试的就是我们俩。
6: 没想到这么巧。你这是？
7: 不怕贤哥笑话，我自从来了澳门，我就一直借住在远方亲戚家里，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前两天我刚搬出来，已经凑合在街边过了两宿，所以来面试只好随身带着铺盖卷。
6: 这么说你也挺不容易的。
7: 贤哥，今天可是公平竞争，你可不能因为这个让着我。我来的时候都打听过了，联昌的好几个员工都在说，另一个入围的比我经验丰富，资历深，能力还特别强，是今天面试推荐的首选，或者是个备选。
6: 行，那我们就公平竞争。不过论起来，我这个小学毕业的十有八九比不过你这个正牌港大的。
8: 股权变更需要董事会全体表决同意，日本商会突然入股，而且一来就要掌握联昌的控股权，政府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呀，高会长，政府的困境你也清楚，政府也是没有办法，为了整个澳门的生存啊，那是综合考量之下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话说回来，日方入股联昌公司也是壮大联昌的实力嘛。哎呀，做生意嘛，大家合作共同经营。
8: 也就是说，他们日本人进入董事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1: 股份比例大家可以再商量，但是由斋藤先生担任董事长这事儿政府已经认可了。
8: 既然如此，那也没什么好商量了，我们总商会全体华人董事现在就退出联昌。
7: 对了，贤哥的祖籍是哪里啊？
6: 广东番禺。
7: 我广东宝安啊。
6: 啊，

0: 您是看我长相不像是吧？实话说，我曾祖父是荷兰犹太人，所以我是混血。不过我的家族几代一直自认是中国人，随曾祖母以保安为祖籍。
1: 哦，原来是这样。
0: 秦乡里，你们这是？
2: 抱歉啊，我已经不是连昌的乡里了，你们的面试事宜不归我安排了。
0: 怎么这么突然？发生什么事了？
2: 新的董事会正在接手工作，至于你们还需不需要面试，就等他们的安排吧。

0: 我是联昌公司新任乡里阿尚兹兰，二位是来参加面试的吧？斋藤董事长将主持今天的面试，请问哪位是何贤先生？
1: 我就是，
0: 今天我来。
2: 谢谢。
1: 好，
0: 这位就是公司新任董事长斋藤先生，这位是何贤先生。
3: 你好，何先生。
1: 你好。
3: 您请坐，请坐。我刚才看了您的简历和初试答卷，何先生，你的商业经验如此丰富，对澳门的贸易发展又有详尽的了解和广阔的视野，可以说，真是我们联昌急需的人才。
1: 过奖了，我能先问个问题吗？
3: 什么问题？
1: 联昌今天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我能先冒昧地问一下情况吗？
3: 哦，是有点变动。就在刚刚，经澳门政府认可，联昌的董事会刚刚改组，由我们日方全面接管了。不过您放心，公司之前承诺的一切招聘条件，包括职位待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3: 那我们就开始面试啊。

0: 乌沙西矿，朱宗同游。我记得连昌一直都是做澳门与内地之间生活物资贸易的，怎么突然关心起来这些特殊物资的收购了？
1: 这是我们公司新的开发目标。何先生，你在广东、香港做了那么多年生意，凭您积攒的商业人脉，要找到乌沙、铜油这些货源，肯定易如反掌。这么说吧，只要您做好一件事，找到这些公司需要的货源，为公司长期收购，有多少，连长就收多少，价格不是问题。
0: 抱歉，我对你说的这些货源一无所知，更买不来那些物资。
1: 何先生，你是不是先做这个商业秘书太屈才了？那这样吧，只要你能替公司寻找到这些货源，我现在就提升你为采购部经理，全权负责中国的特产采购，工资翻倍，年底另加分红，这总可以了吧？
0: 抱歉，我说了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场面试我退出。
2: 翔哥，
0: 胡深，连昌这份工作我不适合，我先走了。
2: 翔哥，到底怎么了？
0: 没什么，找工作嘛，人各有志，你自己选吧。
1: 何鸿燊，到你了。啊。
3: 啊，我们做炮仗呢。宰哥新梅都学了一天了。嗯，
4: 澳门啊也冷不了两天了，我就拿衣服换了你，反正我也不冷，没事的。
0: 齐文，那我先走了。
4: 你不是要去工作吗？怎么不穿西装啊？
0: 哦，连昌的公司规定，入职第一个月都算见习，要从跑街送货开始。
4: 怎么办啊？你要辛苦了。
0: 没事儿，见习期间公司还包吃，每天都能领人半斤的粮，对现在的澳门来说，拎到粮比什么都强。那我先走了。

0: 你的，点点。
1: 我可跟你说啊，下次别再涨价了。你总不能我进一回你涨一回价吧？
2: 我再涨价能米价涨得快吗？海上让日本仔封锁了，酒怎么运来的？拿命运来的。我不涨价和他们一样了。
3: 这是你的，小心烫啊！哎，今天已经没有了，明天再来。没有了，没有了，明天再来吧。
4: 澳门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整个商界掏空家底，还是杯水车薪。
5: 单凭澳门商界实力确实不够，我们或许可以考虑香港商界。
4: 香港？
5: 没错，香港商界的底子路子比澳门强太多了。现在香港商界有这么多人逃来了澳门，澳门也是他们的家，他们同样也要面对澳门的困境，何不把他们也动员起来，与我们澳门商界一道，群策群力，共同想办法应对这场饥荒。俗话不是说了吗？众人拾柴火焰高，说不定啊，能找到别的路子呢。
6: 二十块，这个胸针，这是我家祖传的，上面镶的可是绿松石啊。
7: 这位太太，实话跟您说吧，就算镶钻石，现在在澳门也不稀罕。你到底卖不卖？

0: 说，日本人抓的是他们，不是你。你不说离他们远点，天天为了他们在街上晃，怎么想日本人一锅端？
1: 那您想让我怎么办？像你一样，只关自己活命。
0: 我告诉你，眼下在澳门，你能留住这条命，就是你的造化。我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我才懒得劝你。说好了，这钱只借给你啊！你要是摸不下面子，我可以帮你把他们轰走。哪有四个大男人赖一个女的道理？
1: 不用了，谢谢。
2: 哎，我帮你呢，钟叔。
3: 哎，马老板，
4: 三爷呢？
3: 三爷在里边等着你呢，这边请。
4: 好，
3: 来。
5: 你们都看着啊，前面那两条船，把船上的粮食全部搬到这两辆车上，五个人一条船，工钱一人半斤米，干完就发，都听明白了没有？
6: 听明白了。
5: 开工。
7: 好，
5: 快点啊。
0: 怎么了，先生？
8: 别提了，过中山封锁线的时候被鬼子截了胡，两死一伤。
0: 我说你啊，替我运粮酒就算了，这个档口去中山运粮，小心你有命赚钱没命花啊。
8: 哎，你知道这两艘船是替谁运的吗？
0: 谁啊？
8: 腾风玉的马老板，人家买的每一粒粮都是给澳门赈灾食粮用的。
4: 三爷，朕就不能再多运些粮食来了？全澳门几十万张嘴，就这两小船米还不够给那您吃三天粥的。三爷，无论如何，您想想办法，价格您随便开，我绝不还价。
9: 要只是钱的事啊，我也不用你开这个口了。你坐。你知道运这些米来澳门，我大老帮冒了多大的风险，流了多少血啊？所以这个买卖啊，我大老帮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5: 哎，帮帮手，对对对，帮帮手啊。慢点啊，行不行？
4: 可以可以可以。
5: 哎，你们车上的摆整齐点。
8: 其实过了这段时间啊，
5: 注意脚下，听见没有？
8: 好的，但是还是得小心。哎，没办法。
5: 哎，小心一点。
0: 哦，那不是那个？
5: 你们两个干什么了？
0: 何贤，他怎么会在你们这儿扛货？
5: 帮忙手啊！
10: 喂。这不是何大老板吗？
8: 何老板，
10: 这两艘船是我们大豪帮的，
8: 你看你是打道回府还是留下来接着干？你要是一个人全部干完，五个人的工钱都是你的。
4: 我干。

0: 这人之前真的是银行的老板啊。
1: 哎呀，
0: 哎，如今这澳门为了一口吃的把人都逼到什么份上。
2: 三哥，我回来了。

0: 阿松啊，怎么让马老板等那么久？哎呀，
1: 是子霞跟个人斗上气儿了，非要让个苦力一个人卸完一船粮食。咱们这趟运送粮食损失了不少弟兄，这子霞就把气儿全撒在他头上了，马上就卸完了。
2: 既然如此，三爷，我就不耽搁了。如果有其他门路能运来粮食，一定要告诉我，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付。
0: 马老板啊，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2: 您请说。
0: 就是现在全澳门啊，有几十万的鸡米，也就是讲啊，有几十万张等饭吃的嘴，你是靠什么撑到今天的？
2: 是啊，说实话，我也不是非要逞这个强，而是有一位朋友，他用实际行动教会了，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撑得住这几十万张等饭吃的嘴，但是我知道能撑一天就得多撑一天。
0: 那你这位朋友是谁啊？
2: 说来也巧，我跟这位朋友算是神交，从来没有见过面。
1: 啊，
3: 李森。It's me, 永昌。
4: Here, come. I brought this for you.
3: Oh. Yeah, please.
4: Where are there just you guys?
3: Where are Mr. Jones and James?
4: I'm asking you.
3: Where are they?
0: 照这么说啊，我大豪帮还托过你这位朋友的福啊，要不然当初的乘客啊还无法上岸。日后要是找到这位朋友，一定得好好的把我介绍认识一下。
2: 没问题，日后一定介绍给三爷认识。
0: 马老板，来。
5: 可以了吧？
6: 可以，可以。一共五份贡献，两斤半米。
5: 夏少，货我都办完了，你要说话算话。
7: 放心，我说话算话，一定会给你的。从底下钻过去。就是你的。大家时间都挺紧迫的，你说呢？
8: 滚！
2: 夏少，看这位老兄的年纪，也是有家有口的人。拼死拼活干这么多活，也是为了家里人能有口饭吃。我不清楚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没必要太为难人家。
0: 子霞，没听到马老板的话吗？

0: 石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When the sky
1: turns gold。德福，礼貌乘车。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十二点播出。
3: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4: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3: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5: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地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3: 十月四日晚九点二十分，戏行天下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6: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7: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8: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6: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0: 的我的宝贝，
1: 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本月起呢，买房也有国补了，贴息政策带往广东楼市。
1: 国庆假期，广东多地重大工程的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广大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和汗水向祖国献礼。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刚需购房者的重磅福利。10月1号开始呢，全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落地。
1: 政策落地适逢了楼市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各大房企也迎来了看房热潮。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近日公布的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自今年10月1日起，对个人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总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且总价不超过150万元的住房，给予财政贴息，贴息1%，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通知实施期暂定1年。贴息政策的推出带动了一波销售热潮。11期间，广东省内不少地市特别设置房地产展销活动，为市民带来一站式安居福利。
2: 睇得自己政策，或者要会嘅政策，政府贴息啊，哇，是非常好。
3: 我可以觉得非常好，就刚好是帮点，就准备来收一套。
1: 国家出手帮刚需购房家庭偿还一定的贷款利息，能减轻购房者的负担，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根据通知，想获得此次中央财政住房贷款贴息优惠，必须满足3个条件。具体为，贷款贴息是针对10月1日起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贷款贴息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最后，贷款贴息的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政策落地适逢楼市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各大房企也迎来了看房热潮。
3: 时机是最好嘅，政府好贴嘛，政策优惠，所以就先提出需要更少买房嘅。
4: 站喺购房者嘅角度嚟讲咧，交付嘅风险亦都可以话系彻底剥离咗。我哋项目假期呢几日嘅访客量咧，相较于往年同期咧，亦都有咗明显嘅提升。咁亦都算系新政之后咧，客群嘅一个置业态度嘅微妙变化吧。
1: 此次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国家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房商贷约3%的利率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假如购房人贷款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业内人士表

0: 示，政策的出台为部分刚需购房提供了有效支撑，将进一步带动楼市回暖。
1: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趁着这个国庆好房节，把我们的项目给这个市场做一个前期的展示和亮相。刚刚出来的这个财政贴息政策，还有之前的已经开始的这个限购解除政策，对这一块有极大的促进。
2: 新政之后，这种利好已经在市场有所呈现。我们

0: 的性质也高，吃的、玩的、买的样样都火爆。
1: 没错，各地还纷纷推出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场景多元的促消费活动。与此同时，围绕着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补贴更是万券齐发。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股假期消费的热乎劲儿。假期首日，广州首届超级汉堡节就开幕了。来自全国20多个城市的24家汉堡品牌齐聚羊城，把户外广场打造成为市民游客聚会社交的假日新场景。
2: 全国20个城市，一共24个汉堡品牌来到我们的广州站，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对汉堡的理解和一些创意的食材融入到每一款汉堡当中去。
3: 我觉得挺新鲜的，这个活动在广州周边游玩一下了，欢迎大家来广州游玩一下。
1: 为期5天的2026深圳国际车展昨天开幕，本次车展打出的政策加潮玩组合拳，加上购置税减半征收等政策红利，带动了假期市民的购车热情。
4: 力度还是非常大的，30万的车型左右，加上这个国补、市补，再加上我们的厂补，车展期间的一些政策下来，大概拿下来的话，在21万出头左右。相对于往年来说的话，人还是非常多的，回暖的。
5: 有购车计划嘛？大人就可以看一下这些车啊，逛一逛展会，有这些小玩具动啊、小游戏啊，就是他们会比较喜欢。我觉得是这个是挺好的。
1: 看展、打卡、亲子观览等文化消费，这也是假日经济的一抹亮色。国庆假期，焕新升级的东莞市博物馆对公众开放，除了丰富的展品，博物馆围绕展览主题构建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将单一观展拓展为观展、赏月、互动体验、休闲品鉴与一体的沉浸式度假体验。市民可以感受古老与现代交织、历史与未来碰撞的独特魅力。
6: 有 VR 眼镜，一些高科技设备，现在和古今来碰撞，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7: 就是把我们馆藏45000件文物里面最好的400件挑出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我们搭建了10个摊位，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非遗匠人、面包师、开服师，跟大家完美的一起来享受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恰逢江门开平碉楼申遗19周年，丽园建成100年，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各景区联动推出探百年碉楼主题活动， NPC 沉浸式剧情、非遗手作、雅乐展演、田园趣味齐登场，为国庆市遗游赋予了全新的体验，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8: 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东西，所以说特意看了介绍过来的，感觉很有趣，可以多设置几个。
1: 下午3点，明石楼副楼的弦管雅乐、西洋器乐演奏准时响起，萨克斯与小提琴悠扬的旋律随风飘过稻浪，与百年碉楼的中西建筑风骨相映成趣，为古村游览添上了松弛的氛围感。
9: 感觉你这里的碉楼都保持得挺好，即係好有特色咯，即係比較吸引人咯，有一個另一番風味咯，即係俾人嘅心情啊比較愉悅，好舒暢。
0: 那如果说假期出游想去看海，但是呢又怕人挤人，有没有什么清静又出片的好去处呢？
1: 我们的记者啊就挖到了一个宝藏的地点，就在惠州的巽寮湾。话不多说，我们跟随着镜头一起去打卡。
10: 假期想来海边玩，但是呢又不想人挤人，只想安安静静的看看海、拍拍照。那么这个巽寮湾的玫瑰礼堂就是一个宝藏的点位了。我们看这个礼堂的建筑就像一个玫瑰花一样，银白色的建筑呢直面着大海，海风轻柔，还有宽阔的草坪，在这里啊不用刻意的去找点位，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告别浪漫治愈的海边玫瑰礼堂，巽寮湾的滨海精彩还在继续。距离岸边不远处的大海中央，藏着一片水质绝佳的原生态海岛，这也是很多游客心中惠州滨海度假的宝藏秘境——三角洲岛。
10: 玩海想要玩得尽兴，当然要出海了。我们现在就准备上这个游艇前往三角洲岛。
1: 快艇破浪前行，浪花飞溅，短短几分钟的海上航程就到了三角洲岛。
11: 水清石清，这是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我们岛上有住宿，然后有一些水上游玩项目，有鹿园，还有皮克球场啊。水上项目有这个皮划艇啊、摩托艇啊、水上皮卡丘。
10: 来到三角洲岛就真正看到了什么是玻璃海呀。

0: 我们看这个海就像一块流动的翡翠一样，海水呢清澈见底，还能非常明显的看到海底的沙石，已经忍不住想下海去体验了，好期待。这里好的，那不会有危险吧？
1: 哦，别乱动就行。
0: 拿着小粉色的小桨板上船了，好舒服啊，吹着海风在海面上划着桨板。
2: 玩累了，岛上就能够解决吃住。三角洲岛上配套了海鲜餐厅和特色简餐，在这里就能够吃上一顿刚出海的新鲜海味。想深度漫游的游客还可以入住岛上的酒店民宿，白天玩海，晚上听潮，清晨推开窗就是海上日出，把假期过成向往的生活。
3: 沙屋的房价是全年统一价格，就是它不涨价也不降价，它是维持在1880的价格。还有其他房型的话，我们步行到沙滩边1到3分钟的有那个别墅的独栋，然后有一层一层的家庭房，这个的话是比较适合就是人多一点，人均大概是400到500。
0: 就这里的沙子特别细腻，然后还特别蓝，很安逸，然后特别想就是不想上班就来这里逃离。
2: 任平半岛开发持续推进，片区内的巽寮湾迎来了不少新变化。海上客运航线开通，游客可以乘船观海直达巽寮，路网与配套持续完善，以往节假日进岛堵停车难的难题正逐步缓解，巽寮湾旅游也跳出了传统沙滩玩沙的模式，发展出打卡观光、出海游岛、海岛休闲等多元业态，游客出行更加顺畅，游玩体验更舒心。
4: 火热的国庆黄金周，人流涌动，烟火升腾，一串串消费数据映照出市场的蓬勃活力。
2: 这一份火热的假日消费成绩单的背后藏着哪一些新变化？我们来听听 AI 小南的见解。小南，
5: 好的，唐璐。从市场层面来看，国庆黄金周是撬动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节点，长假带来大规模人员流动，文旅出行、特色餐饮、线下零售、文娱休闲同步回暖，服务消费持续扛起增长大旗。如今的消费者早已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购物，更加追求品质化、沉浸式的体验。短途游、本地深度游玩热度走高，国潮商品夜间消费备受青睐，消费选择更加多元理性。正如行业观察所说，国庆消费热潮不只是节假日带来的脉冲式增长，更是居民消费信心、消费能力最真实的集中体现，充分印证国内内需市场拥有深厚的发展底气。当然，假日消费的繁荣不会凭空而来，它是居民消费需求释放与地方促消费举措双向共振的结果。各地通过发放消费券、打造特色商圈、推出文旅惠民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为市场添柴加火。但我们也要看到，假期的火爆不等于常态的兴旺，不能只吃短期节假日的流量红利。如何把黄金周的人气转化为平日里稳定的消费动力，是值得思考的课题。未来，只有持续优化商品与服务供给，培育更多新兴消费场景，消费市场才能持续火热。
4: 这个国庆假期呢，港珠澳大桥可以说是喜讯连连，一边是供港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香港市民的菜篮子呢是更丰盛了。
2: 另一边，大桥的客流车流也都是双高峰，北上南下双向奔赴，跨境出行越来越便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上港珠澳大桥，感受一下这份火热与便利。
4: 拱北海关近日对外发布消息，自2026年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京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据海关统计，自2023年7月1号大桥口岸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截至2026年8月31号，京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
6: 以往16小时通关，路上稍有延误，还是可能错过当天的出口档期。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了下来，还可按需随时补货，更好贴合香港生鲜市场的产销节奏。
7: 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通关时效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组建专业机制队伍轮值，做到查验不断档，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4: 北上的港澳居民和南下的内地游客构成了大桥上双向往来的重要客流。据大桥边检站预测，国庆假期口岸日均客流将超过10万人次，假期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3号和4号。大桥跨境车流将持续高位运行，日均车流将超过2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预计将成为通关主力，占比预计超过总车辆的60%。
8: 港珠澳大桥建设完成之后啊，很多我香港的朋友亲戚都经常透过假期啊都过来消费来观光。
4: 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国庆假期月车南下到香港正成为不少广东居民的热门选择。边检部门介绍，10月1号到7号预约出行名额基本约满。自7月25号以来，月车南下覆盖范围已扩展至大湾区内地9市，每日预约名额也由100辆提升至200辆。截至2026年9月，经查验的月车南下总量已超过2万辆次。
9: 我没有走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然后我以为来香港就是会很麻烦、很复杂，就是今天亲自体验了一下，发现，在过关的这个过程中很轻松。
4: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口岸进一步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港澳居民经合作快捷通道往返内地和港澳，双向都可交验回乡证，不用再记哪个方向该出示哪张证件，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查验大厅已全面铺开使用智能刷脸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更快捷。此外，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大桥免收通行费，不过跨境资格和预约仍需按规定办理。
10: 国庆假期当很多人都在享受休闲时光的时候呢，广东多地的重大工程的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2: 没错啊，广大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的黄金期，用实干和汗水向祖国献礼。下面就跟随着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些重点工程建设的加速度。
4: 广南联络线是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交通基建工程，建成后将串联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核心铁路枢纽，大幅提升区域铁路通行效率。
11: 我现在是位于广南联络线西老隧道的施工现场，这里距离地面有70多米深，那么在隧道内各种机器的作业声不断。据了解，目前盾构机正在从广州城区向广州南站的方向掘进。
4: 由于盾构施工具有连续作业特性，一旦停工将影响成型隧道质量与整体工期。为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提速，项目部科学统筹国庆期间施工计划，
12: 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细化岗位分工，实行24小时两班倒不间断施工模式，全面压实安全质量进度管控责任，确保节日期间施工生产平稳有序，高效推进。
4: 施工现场技术人员紧盯盾构操控系统，实时监测土舱压力、掘进速度、同步注浆、隧道姿态等核心参数，动态调整施工工艺，向着西朗隧道贯通目标全力冲刺。
13: 广南联络线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关键工程，建成后显著提升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在粤西，连接两广的深南高铁建设进度条正在刷新。这个国庆，除两处设铁工点外，其余141处工点假期不停工，作业人员超6300人，确保2027年12月底前具备开通条件。
14: 得益于川穗式一体智能架梁设备，我们架梁时间从过去传统的6个小时缩短至4个小时。目前已顺利完成270品箱梁的架设，施工进度平稳可控，稳步超前。
4: 在三峡阳江沙巴海上风电场上，海巡0950船正驰骋在海面之上。这片风电场由于航线交叉，通航密度大，所以该海域伤渔船碰撞风险较高。为保障通航安全，广东海事局阳西海事处组织精干力量开展常态化海上巡查，防范化解碰撞风险。
15: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伤渔船碰撞风险的高发时期，密切监控过往船舶动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让每一艘船都能平安航行，让每一位船员都能平安回家。
10: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
3: 哎呀，青春的功夫马上开播了。
4: 据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坐着它来到这里的。
5: 我想告诉你，我是为了自己的兄弟。
6: 哎呀，吉米，你找到新工作了。
7: 糟了，我们怎么把奶油都吃光了呀？
8: 个子小小的女生谈起了办公室恋爱。
9: 法定否定。

0: 哎，经理，你嚟等啱啦，微波啊，我哋咧。
1: 你一定听过这些声音。
2: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3: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4: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5: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4: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6: 你要找的人就叫姐。
4: 一句乌龙的咒语，
7: 给我节奏！
8: 哎，我吩咐你的去吧。
9: 谢谢叔叔。
10: 通知
11: 不在那里。
12: 米安。
4: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六天的前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甬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

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杨公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

0: 休假。三四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啊，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变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

0: 前，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1: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 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2: 当时张国焘领游击头，他想控制六军团。回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略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真怡园只做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Yeah。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到楼下了，等你。
1: 对了，有件事来不及告诉你。我快要结婚了。
2: 和谁呀？是以前伦敦认识的吗？
1: 你不认识的，有机会介绍你认识，别太晚回家。

0: 快吧。
1: 好。不好意思啊，问一下，今天做什么菜啊？
2: 田园沙拉。
1: 嗯，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金达集团。
2: 我们认识吗？
1: 在公司见过一次的。你好，我是许岩。
2: 你好，我是方磊。
1: 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
2: 我是他学妹。以前在伦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学，而且我们家跟浩明哥家是世交。
1: 这么说的话就是认识了很多年了。
2: 16岁。
1: 16岁就认识，所以是亲妹妹嘛。嗯，没事常来我家玩，我们可以去逛街。
2: 好啊。

0: 太会做了吧，这个看着就很有食欲。我能尝一下吗？
1: 可以啊，
0: 谢谢。真的很会做。你一会儿还有事吗？没事，我们去吃饭。你教教我怎么做的。
1: 好啊。萱姐，谢谢你请我吃饭。
0: 你跟我呢，不要这么客气。有时间我们常聚。
1: 真高兴，你也这么照顾我。留学的时候呀，我年纪小，浩明哥总是担心我，怕我太想家，又怕我被老外欺负，所以呀，一有空他就来看我。
0: 他把你当成妹妹，照顾你是应该的，他还应该做得更好才是。
1: 我这不是刚去金达上班吗？浩明哥就把我安排在他的项目上，大事小事又要麻烦他了。
0: 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
2: 嗯，
0: 乐乐，别喝这么多酒，吃点这些东西很好吃的。
1: 看到浩明哥能娶一个这么漂亮、这么优秀的新娘子，我真的替他高兴。哎，这还是我回国以后第一次参加婚礼。我给你们当伴娘好不好呀？

0: 留给二位新人取下彼此的指环。浩明，请以丈夫的名义为他佩戴无名指上。有请新娘取下指环，请以妻子的名义为浩明佩戴这枚戒指。
1: 我对你说，我爱。

0: 来，我们掌声不要停，一起来为他们见证，祝贺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啊！
3: 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严姐，
5: 嗨，
4: 严姐今天太漂亮了，
6: 姐夫今天太帅了，是吧？
5: 你穿的很好，
6: 谢谢谢谢。
7: 吃好喝好，
6: 好，
7: 一会儿找你。
1: 恭喜
4: 恭喜
5: 谢谢谢谢谢谢，
6: 里边请里边请。
8: 婚礼呢？
9: 哎，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岩？
8: 啊，是有点像啊。
10: 是他吧？
5: 福叔。
11: 哎，郝明啊，终于等到你结婚了，
9: 娶了个这么好的老婆。
5: 是啊，他很好。
11: 谢谢恭喜啊！
5: 你的位置在那边，
7: 在前面啊。
3: 许岩。
7: 许叔叔送了您的书，叔叔能不能帮我签个名？
9: 好吧。
7: 叔叔阿姨，好巧。佳佳呢？
9: 她工作忙回不来。
7: 哦。哦，
9: 我们回国探个亲，就住在这里。打算在荆州多玩几天再回老家，没想到赶上你婚礼了，恭喜你啊！
7: 对了。我有一个伴手礼要带给佳佳，要不叔叔阿姨跟我去拿一下。
5: 妍妍，这两位是？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大学同学的父母，这位是我老公，
5: 幸会。
7: 这是我公公，
1: 幸会。
7: 和我的父亲，
1: 你好。
9: 大喜的日子，恭喜各位！
8: 小夫妻真是般配，恭喜啊！
1: 谢谢。这么巧遇见了，要是不忙的话，一块进去热闹热闹。
9: 这不打扰吧？
2: 啊，不打扰，来吧，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
2: 请。
1: 您贵姓？哦，
2: 我姓许。
1: 哦，那跟我们亲家是本家啊？
2: 对对对，我也姓许。哦，
1: 真巧。
5: 您好，爷，我带着进去。
7: 好。
5: 来。
7: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12: 祝你俩幸福啊！
5: 谢谢，
7: 谢谢马阿姨，谢谢
5: 大家，喝一杯，谢谢。
3: 来，敬你们一杯，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哥，恭喜恭喜啊！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浩明哥，这婚礼也太漂亮了，我了解你，工作狂一个，这婚礼是不是都是嫂子的主意啊？所以这一杯。

0: 能敬给你，我们得敬又漂亮又能干的嫂子。
1: 袁姐今天喝不少了，她不能再喝了，这杯酒我来替她喝吧。
0: 哟，白酒，那你可得喝三杯。
2: 对，喝三杯。
1: 三杯就三杯。
3: 好，
1: 来第一杯。
4: 好酒，
0: 好酒量，再来一杯。
1: 第二杯。
2: 好酒量，
0: 最后一杯
2: 了。好，还有一杯，
0: 还有一杯，
2: 还有
0: 一杯，
2: 最后一杯。
5: 陈先生，陈先生，哎，很荣幸能参加许岩的婚礼。我跟我夫人，
6: 你们几个慢慢喝，
5: 敬大家一杯。
0: 来来来，谢谢
5: 谢谢谢谢，
6: 辛苦大家了啊！
2: 好嘞好
6: 嘞，我们去下一场。
5: 许先生这次来荆州是
7: 回国度假，
5: 在荆州玩几天，然后就回老家。
6: 着急回老家干嘛呀？多在荆州玩两天呀。
5: 这不是到了退休的年纪吗？准备回老家看看，也在考虑是否回国定居。
6: 回国好啊，现在这个国内的医疗条件啊，购物啊，都便利多了。
5: 哎，许先生，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
7: 哦，建筑行业啊，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
5: 是吗？啊，嗯，
6: 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
8: 来个干。
1: 姐，来来来，
6: 这边，
1: 来来
6: 来。云燕，你大学同学的父母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过去照顾一下吧。
9: 好的，那我很快回来。
10: 哎呦，你这条裙子真好看，
6: 还差几杯？
0: 还剩最后一杯
6: 了。一杯了啊，我干了。
5: 我这个亲家呀，对建筑是颇有研究，有建树，他呢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叫
9: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我爸爸主攻的是可持续建筑课题。哦，
5: 我研究的方向是建筑五大力学。咱们虽然是同行，但相差甚远。
6: 等您方便的时候，咱们多交流啊。
5: 一定一定一定。
9: 许叔叔，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不如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回去带给佳佳看，怎么样？
6: 好，好，好，
0: 拍张照片，
6: 好，拍个照片，
0: 好，
11: 拍个照片。哦，
9: 我去叫上浩明啊。哎，
0: 好好好，
5: 我们在这个位置，好好，
0: 这边，
5: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
5: 。哎呦，
0: 哎呀呀呀！对不起，
11: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先生。
11: 我来。哎呀，
0: 你看这弄，
11: 来，
0: 快，不好意思啊。哎呀，
5: 没关系，
7: 是抱歉了，
5: 我就住楼上，我换套衣服就行了。哎呀，
11: 不好意思，
0: 干洗费我们来出。哇，实在是不好意思，
5: 这么点小事情，婚礼才重要。我先告诉你，哎，
11: 好，行，那个许岩，对不起，
5: 告诉你，
11: 这边。
9: 实在不好意思啊，要不然让他们准备一套新的鞋。哎，
5: 不用，我楼上有，楼上有。
9: 哦，好。
6: 就差你们了，
0: 浩明，新婚快乐啊！
6: 谢谢，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妹妹，法律系毕业。哇！还有我跟你们说，她还单身呢，主动点啊！
0: 这不是巧了吗？我跟浩明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我也单身，交朋友。哎，浩明，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6: 方磊。
0: 哦，方小姐，交朋友，来。扫个微信吧，
12: 方小姐，
0: 加个微信。
13: 来，方小姐，你好，我是金达集团法务部的，我叫郝卫平，可以加你个微信吗？都是同事，日后好联系。嗯，我扫你。
14: 好的。来，
13: 好了，
0: 方小姐。我们也加个微信，我扫一个
13: 朋友。
2: 到我了，
0: 来，
2: 我也扫一个。
15: 方小姐，我们加个微信。
0: 好，

0: 喝醉了在游泳池不安全，上来。
1: 我不想回去，我就想在这儿醒醒酒。
0: 随便你。
2: 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
0: 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今天是我的婚礼，你这样闹有意思吗？

0: 浩明啊，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甚至那天的阳光、空气中散发的味道，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原本以为我可以潇洒的放手，但你今天真的结婚了。当我看到你步入礼堂，我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可能接受。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
1: 请你自重。
0: 你是说那个女人吗？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那个许愿心机深得很。
1: 你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0: 今天你在婚礼上面的协助已经非常卖力了，也没必要有任何的发散性想法，大可不必。如果你酒醒了，快点回去吧。

0: 不会赶不上飞机吧？
1: 不会。
2: 浩明哥，妍妍姐，
3: 你们这就要去蜜月了吗？
0: 对啊。你昨天替我挡了这么多酒，身体没事吧？
3: 我昨天都醉得一塌糊涂，我连怎么回家的我都有点忘了。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有闹出什么乱子吧？
1: 没有。
3: 那我就放心了。妍妍姐，
1: 你们先聊吧，我在车上等你。
3: 听浩明哥说你们蜜月要去伦敦，那边有家牛排馆很好吃，以前浩明哥经常带我去吃。
0: 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喝了酒就别进泳池，容易被淹死。

0: 小沈总，莲姐，你们总算回来了，大家可想死你们了。
1: 我们买了一些伴手礼给大家，等一下让司机送上去，帮我们分了啊。
0: 好，谢谢沈总。嗯。
1: 韩卫平，金达集团新招的法律顾问，年轻有为。他们在咱们的婚礼上认识的。
2: 蕾蕾眼光不错。
1: 走吧。
2: 嗯。
1: 对了，过几天去看看姥姥。
2: 可是我们刚回来。
1: 是，不耽误工作，我跟我爸请了假。
2: 好，刚好把给姥姥买的礼物带回去。

0: 看看，瘦了瘦了瘦了，怎么又瘦了？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1: 是你瘦了吧？
0: 哎呦，我瘦什么呀？就是。
2: 姥姥你好，我是你的外孙女婿沈浩明，给您带了点礼物。
0: 哦，可真是个帅哥呀！欢迎回家，快来快来，进屋进屋。你说说，你们回家就好，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呀？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东西啊？
3: 我也给你带了一点儿这个氨糖，它是预防骨质疏松的。
0: 太多了。
3: 浩明说了，这个深海鱼肉要一直接着吃，因为它是能帮你降低血脂的，知不知道？啊，嗯嗯。
2: 哇，姥姥，好香啊！这什么菜啊？
4: 这个小青菜你们城里人是吃不着的，是我下午啊刚到菜地里去现摘的。你看看你们城里人说什么，绿色环保，哎，无污染。
2: 那旁边那个是什么菜？
4: 那是牛尾芋头煲，这么大补。
2: 姥姥，您常一个人住在家里，那妍妍的爸爸妈妈是不是？
1: 姥姥啊，这个你最喜欢的这张给你带来了，我给你挂在
0: 挂卧室最显眼的地方。哎，快去啊，这都是油烟味儿，别在这儿站着了。哎，对，哦，起锅起锅。
2: 你看这样可以吗？
1: 好像有一点往左歪了。
2: 这样可以吗？
1: 很好。
2: 完美。

0: 哎呀，我说妍妍，这房间都给你们布置好了，特意弄了一个大大的双人床，你说你不去那儿睡，非要跟我挤一个床干啥呀？
1: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就非得要跟你睡。
0: 哎呦，这孩子非要跟我睡，你难得回来一趟，你陪着他好好睡个觉不行吗？陪着姥姥睡，我就是这么
2: 手交出来，
3: 这么简单。
2: 来来，
0: 都
2: 拍
0: 不了。
2: 哎，我来帮你啊。
0: 妍妍啊，姥姥，有件事情还是得跟你说。你爸爸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了，说他肺上有肿瘤，

0: 是良性的还是？
1: 目前来看是良性的，但是医生说了，从现在开始啊，不能太操劳了。至于这个良性会不会病变，他也说不准。哎，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但你这次结婚不是也没有请他去吗？他现在得了病，姥姥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
0: 嗯，行吗？这个长度
1: 很好。
0: 来，换一只手啊。
1: 嗯，你要是一个人不想去，姥姥可以陪你去的。
0: 我知道了。我跟您说啊，您看，每次剪指甲，这个指甲边缘一定要剪到，就像这样。
2: 这样
0: 哦，要不会得甲沟炎的。
1: 这太难了，姥姥平时在家都是拿小剪刀剪了一辈子了。

0: 小沈啊，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平常工作也习惯了早起。
0: 哎，要不这样，陪我去买个菜。
1: 行，走。
0: 哎呦，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办大公司干大事业，那可得劳逸结合，这身体是最最重要了，对吧？你休息好了，吃好了，喝好了，你才能干一些大事业啊，对吧？没事儿，经常到山里来玩玩，那山里的空气多好啊。
1: 好，听姥姥的。姥姥，爷爷心里面最惦记的人是你。您年纪不小了，一个人生活不方便，搬来荆州跟我们一起住好不好？
0: 不去不去。我现在腿脚挺好的，那乡下住惯了，到了大城市反而不适应。我的身体还不用你们操心。你们放心。
1: 那以后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马上你们要回去了，姥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您说。
0: 之前爷爷每次来电话都在电话里夸你，说你特别优秀，对他还特别好。这回我看到了你就像他说的一模一样。姥姥给你。
1: 我们是夫妻，我对他好是应该的。
0: 小沈啊，爷爷呢是从小跟着我长大的，我就是一个乡下老太婆，能教他的不多，他的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些臭毛病，如果他犯了什么错，你就多包容，行吗？
1: 行。
0: 一定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好吗？
1: 当然可以了，姥姥。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这里。放心。等一下买什么菜？
0: 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生蚝。
0: 生蚝这儿可没有，这儿有新鲜的鱼。
1: 鱼啊。

0: 觉得这里怎么样？
1: 青砖灰瓦，竹林掩映，就好像这里每一寸地方都诉说着安宁和平静，所以这里才是荆州的小别院。
0: 果然是新闻系的高材生，有文化。
1: 你就笑话我吧，我就是觉得这样的空间里面，就是要说这样文绉绉的话，才会显得特别有氛围。这么大的城市里面，有这样的一方天地，进来一下就抚平了所有的焦虑。真的蛮好的。
0: 我跟你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1: 好，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角度。
0: 来，你看这里所有的水电要重新修一遍。你后面是厨房、洗手间、防水还得重新弄一次。
1: 谁的院子你这么熟悉？
0: 你的。以后你就是这个小别院的女主人，你能通过工作认识嘉宾，扩大交际圈，这很好。但仅仅在节目里面的相处还有相识是远远不够的，节目外面的相处还有关系还需要维持。这里的地理环境很不错，非常私密又安全，以后方便你可以约那些朋友们过来聚会，对你来说绝对是好事。云燕，你要知道你做得越好，你在那边的话语权还影响力就越高，对应聘新闻主播绝对加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凌晨五点偷偷起来练播报吗？别忘了，你已经是我妻子了，以后想完成什么愿望，我都会协助你把它完成。进去看看。这里做餐厅够用吗？
1: 当然够用了，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做餐厅肯定够用。
0: 哎，我觉得这一边啊应该是放橱柜的地方，吃饭呢就在这边，但是我觉得这个墙呢有点太白了，所以

0: 这个应该是上一家的业主，每一年孩子量身高都写在这儿，很可爱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也是这样给我量身高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没有让工人擦掉。
1: 孩子，别动啊，好好站着，爸爸给你量身高。
2: 来来来来来，重新来啊。哎呦，不许再脚
1: 架，再重量。
2: 好，来来来，站好，站好。好嘞，让开。来。
1: 妈这儿。哦，哎呀。你以前是133，现在是134，你自己算算你长高了多少？
3: 1厘米。
1: 行，为了庆祝咱们琳琳长高了1厘米。

0: 那妈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1: 我也记得。
2: 有口红吗？

0: Sounds goo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拿着这个？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5: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4: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6: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地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4: 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7: 岭南学人第3季重磅归来，
8: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9: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真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5: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7: 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要是妍妍。
4: 哦，等啊，
3: 这儿呢。
4: 你干嘛呀？
3: 我要是妍妍。
4: 是。
3: 这颜色眼影还挺好看的，你再给我拿个口红吧，换个色号。我昨天用的103，你今天给我拿105。我走了，拜拜。
4: 等一下，是挺好看的。你要不把你刚刚试的这些挑一个买了吧？
3: 为啥呀？我用的都是试用装啊。
4: 一周啦，姐姐，这外面不管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呢，您都会在下午5点准时来到这里蹭妆。哎，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这儿上班打卡呢。我们这眉笔就卖6块钱一根，你都不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不是，什么叫蹭妆啊？那我不都试一遍，我怎么知道要买哪个？再说了，你们又没有规定试妆次数。哎，我之前没看见这个。
4: 哦，这个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3: 我就不买，能把我怎么着？别给我来这套，你们这是欺诈消费者，小心我投诉你。好好上班吧，拜拜。

0: 哎，妈妈，我钱打过去了，你看到没？你们别舍不得花，早上吃几个鸡蛋都算来算去呢，能几个钱呀？
1: 知道你挣钱不容易，一个人在荆州，还是自己的身体更重要啊。
0: 我都跟你说了，我能赚，你不知道我每天赚多少钱呢，啥也不缺。
1: 好好好，知道你能赚，但是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啊。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都是你试过的试用装，我带了点新的回来给你，以后你就自己在家画吧，别去柜台麻烦我了啊。你老去柜台麻烦我，我就净得伺候你了，我怎么赚钱呀？

0: 期了。
1: 咱们库房可真热呀！哎，翠玲，
0: 哎，
1: 咱们库管现在人手不够，你一个人能出库吗？
0: 啊，我可以。
1: 哎，哎，就这些。
0: 哦，好嘞。
1: 来，我帮你搭把手。
0: 我谢谢经理。
1: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来电话吧。
0: 哦，好，没事，我来。
1: 哎，等我。哎，张经理啊。哦，总部开会啊。哎，好好好，马上到。哎。哎呀。不是啊，怎么了？
0: 哦，不好意思，没事，经理，我没事。
1: 不让你等我吗？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现在赶紧去医院
0: 啊！
1: 赶紧去医院吧，这事交给我。
0: 啊，不好意思啊，经理。那我先去了。
1: 快去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看家伙，我就要工钱了。
0: 挂好了，挂好了，一个特别牛的专家号，马上到你了。
2: 谢谢关关，
0: 没事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0: 一个屋檐下想我搭把手的事儿，
2: 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一定要跟我说。
0: 行，那我先走了，回直播了啊！
2: 这么快就走？
0: 我不得赚钱给你买骨头汤吗？
3: 爱你哦，
0: 走了啊，等着吧，拜拜。等着啊，嗯。
4: 即37号桥运到4镇市。
1: 扶着。
2: 哎呦我天，不会很疼吧？
5: 没事儿，你肌肉放松，可能会有点疼，但忍一下。
0: 哦，
5: 怎么样？
2: 哦，好了吗？
5: 感觉一下，
2: 好像是好点了。
5: 扶得起来吧，自己活动一下，别撑劲儿啊。
0: 嗯，好，谢谢。
2: 啊，是好点了。
5: 虽然给你复位上了，
0: 嗯，
5: 但是这3个月千万不要体重
0: 啊，
5: 也不要老用它，否则有重新脱臼的风险。
2: 这么快好，它不会再疼吧？这后面要是再疼的话，我就直接来找你呗，我就不付那什么挂号费了啊。
5: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乔林。
2: 感觉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0: 也别难过了，我们几个都复读又可以在一起了。
6: 对啊，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没那么伤心了？
2: 啊，听完感觉心情更差了。
5: 我给你开一些消炎止疼的药，你现在虽然没什么感觉，但是2-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还会疼，要是轻微吃药就行，严重的话就赶紧来医院拍片子，看看是不是软组织积液了。
2: 好，谢谢你啊。
7: 来荆州多久了？
2: 哦，我刚来，哎，大概2个月左右吧。
7: 住哪儿？
2: 啊，我住在一个合租屋里面，跟两个朋友，啊，女的。
7: 现在虽然复位了，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赶紧来医院找我复查，我不收你挂号费。嗯。但生活上肯定不方便，要不要联系一下你父母？
2: 啊，他们都在老家呢。
7: 那乔岩呢？
8: 乔岩。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
9: 信还给你。林一鸣，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谈恋爱，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
8: 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喜欢你。
9: 我不喜欢你，

0: 哦，他现在改名叫雪。你联系过他吗？
1: 你联系过他？
0: 啊，我没有啊。他不是上大学就来荆州了吗？
1: 是，但他现在工作太忙了嘛。我这伤不用的，我自己可以的。
0: 伤筋动骨5小时，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要是不好意思，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
1: 不必了。

0: 他是不会来了，他工作那么忙呢，而且你也不能在这陪我的，我自己可以走。
1: 没事，反正我也交班了。哎，徐岩，
2: 于一鸣，
1: 好久不见。怎么回事？
2: 没事，就一点小伤。你要是忙的话，你不用管我的，你可以回去。
0: 咱们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怎么样？在哪儿工作？
1: 我毕业了之后就留在荆州这边了。
0: 那挺好的。哎，我就在这医院，在骨科当医生。
1: 那今天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你结婚了？
1: 嗯，上个月。
0: 虽然有点晚了，祝你新婚快乐。那把你交给你妹妹，我就放心了。记得按时吃药，有什么事儿记得联系我。
2: 拜拜。

0: 吧。
1: 嗯，好，走。谢谢你来啊。正对面就是我房间。

0: 房子涨了，工作也有了，看来你是真的要待在荆州了。
1: 我的事不用你管啊。哎，那两个是我合租室友的房间啊。
0: 搬家吧。
1: 你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0: 你的卧室太小了，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家具也很少。我帮你换个房子。
1: 谁让你给我换房了？
0: 我不是为了帮你。既然你决定要留在荆州，我不想你给我添任何麻烦。
1: 哇塞，今天要不是于明，我根本就不会去找你。我就算今天胳膊伤了，我就算我哪天死在外头，我也不会算在你头上的，好吗？干什么？
0: 正对的那个房间全部搬空，谢谢哥。
2: 哎，怎么就进来了？不是，什么意思？
1: 不是说了不搬了吗？为什么还要找人拆我家呀？
0: 你有两个选择，第一，让你父母接你回老家养胳膊；第二，听我的话。
2: 谁是姐，谁是妹啊？你别以为你现在混得好，可以这么嚣张啊！
1: 你别动我东西，别动我东西！哎呀，你们要再这样，我直接告诉警察叔叔啊！这私闯民宅，知不知道？让他们走。
0: 你别不知好歹啊！我是因为在小时候，你帮我打过架，我还你人情。
2: 这么点小事还往心里记呢？
1: 没事，不需要让你记着人情。
0: 我必须要还你人情，这样我才会觉得不亏不欠。
2: 不搬。
0: 你不搬？
2: 不搬。
0: 好，我忘记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不用搬了，几位大哥，
1: 搬得搬得搬。那个，对不起啊，刚刚那个，我帮你们搭把手，来，这里给我收。
3: 谁啊？
4: 打扰。
1: 打。
4: 程琳，程琳，
1: 啊，
4: 你手不方便，给你买个早餐。
1: 谢谢。啊，你吃了吗？一起吃呗。
4: 我吃过了。对，一会儿我把食堂菜单发给你，中午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走了，
1: 拜拜。

0: 团。
1: 爸妈，咋了？这都几点了还不做饭啊？
2: 你知不知道

0: 咱全家都被那姓乔的给骗了。
1: 啊？骗咱什么了？
0: 我今天在路上碰上陈阿姨了，就是以前跟王亚珍一个厂的，记得吧？
1: 啊。
0: 乔建兵和王亚珍在商业街买了一套门市房，开理发店，首付都付了。你想想，这钱从哪儿来的呀？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这孩子是不是傻呀？啊，他们家穷得叮当响，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那肯定用的是咱们家彩礼钱呀！没想到那丫头看着大大咧咧的没脑子，这在钱上这么精，幸亏当初你没娶她。我跟你说，儿子，这钱咱得追回来，咱林家不能丢人又丢财呀！

0: 话也拉黑了，乔莲，过分了啊！像那个家宴的节目主持人叫乔岩，哦，他现在改名叫许岩了。
1: 请问先生，您有预约吗？
0: 没有。
1: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预约，不能进。
0: 哦，那您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就说他姐夫林涛找他。
1: 您可以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您。
0: 哦，那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先生。
2: 哎，先生，你找谁啊？
0: 哎呀，我找一下家宴的主持人许岩。
2: 哎，你有同意证吗？没证不能进，先生。啊，请你马上离开，不要挡闸口了。
0: 不是，我就进去一下。
2: 先生，请您别跟我们工作，你马上离开。
3: 真的特别特别谢谢你，一鸣。
4: 咱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本来我们就是高中同学，又是老乡，在荆州遇到了，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况且乔林现在是我的病人，
3: 之后乔林要是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是任何的困难，就麻烦你直接联系我就好了。
4: 没问题。
3: 你知道的，我和乔林他们一家从小就这样，麻烦你了。
4: 其实我能看得出来，你很关心你姐姐。不过找个机会，你们两个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3: 我觉得这样挺好，两个人有自己的生活，互相保持距离，相安无事，蛮好的。
5: 喂，林涛。
0: 哎，叔。您那儿有乔岩的电话吗？
5: 岩岩，你找他有事儿？
0: 啊，有点事儿。
5: 哦，那行，我帮你找一找。
0: 哎，哎，叔，您别找了，我找到了。
3: 我知道，你想缓和我和乔林的关系。但时间已经太长了，真的没必要。乔林现在分手了，一个人在荆州住，他住在你隔壁，其实我放心多了，但是就是要麻烦你照顾照顾他。
4: 这你放心吧，于情于理我应该好好照顾乔林。
3: 谢谢。
6: 乔岩，
0: 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
6: 他谁呀？他谁呀？
3: 林涛，你冷静一点啊！他是我和乔林的高中同学，仅此而已。
4: 你好，我叫于一鸣。
0: 高中同学？那为什么让乔林住到他隔壁去？

0: 我知道乔林为什么跟我悔婚了，都是你在这儿搞鬼呢，是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出去说。
0: 不是你忽悠乔林，他能来荆州，他能跟他好上？乔源，你安的什么心呢？
1: 这是公共场所，你出去，我跟你好好说说。
2: 我不说。哎，你这个人是不是？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0: 你还推我？
1: 乔爷，你帮着你姐出轨，你俩简直太龌龊了！
2: 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走，咱们出去。
0: 别，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
1: 乔林到底在哪儿？你把他给我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清楚了。
0: 我要一五一十的让他跟我说清楚。
3: 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带你去。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叫许岩，她是我们学校的保安。
1: 许岩，这位先生，非常。
2: 没关系，您一会儿名字怎么？
1: 没事，谢谢。
3: 帅哥，刚才这儿发生什么了？
1: 你是？
3: 哦，我是许岩的同事。我看刚才有一个男的跟他一起出去了，他们这是……
1: 哦，我也不认识他们，也是在这河东西被撞到了，不好意思。
3: 姐妹俩合起伙来给我戴绿帽子是吧？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就糊弄过去。所以
4: 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是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对吗？
3: 你把她给我叫来，让她当面跟我说，当面跟我发誓，她跟那姓于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男女关系。
4: 你很无聊，
3: 不敢是吧？把她当面说漏了嘴，瞧你嘴里没句实话。
4: 我要走了，最后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你和乔丽已经分手了，你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我不允许你去干涉他现在的生活。我说完了，听懂了吗？
3: 首先，分手是他单方面提出来的，我没同意，还有怎么就毫无关系了？他是我未婚妻，你们家彩礼钱都收了，你知道吗？
4: 多少钱？我给你。哎，这准是彩礼的事儿吗？我要的是人。
3: 我不知道。
4: 行，不说是吧？那我就天天来，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上你婆家去要人。你不是嫁的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简直不就是个神经病吗？他，哎呦，一直瞧不起我不说，又说我帮不了他升官发财，现在又要污蔑我说我出轨，你说这有病？好，气死我了！
1: 你打算怎么办？
0: 他不是想让我当面跟他说清楚吗？行，当面跟他说清楚，你看我打不死他了。
1: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跟自己内耗，既然跟他分手了，那就把之前的事情一刀两断。我跟林涛聊过了，他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感情是否忠诚，但他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解决好。这样一来，就算他还要来荆州闹，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
0: 这个事儿不用你帮我，我自己可以解决。
1: 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拿什么解决？
0: 我
1: 等到你筹好钱的时候，林涛就会把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了。到那个时候，我的单位、沈家，所有人都会知道。
0: 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我着想呢，原来是怕自己谎也被拆穿了。

0: 我就是为了我自己，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必须学会事事为自己考虑，我不是你，我不希望你们再给我添乱，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我愿意做。
1: 好，不给你添乱，这笔钱算我借你的，还有这个房子的房租也算我借你的，到时候我分期付款，我全部都还给你。
0: 乔林，
1: 干嘛？
0: 你除了逞强还会做什么？
1: 我没有。
0: 你看你的手。
1: 我

0: 那个林涛是什么人？
1: 说是您夫人表姐的未婚夫。
0: 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人际关系。
1: 好的。
2: 儿子，全都到账了啊！在荆州没什么事儿啊，赶快回家吧。
3: 我不回去，我还要在荆州多待几天。
4: 见好就收吧啊！人家那妹妹能量挺大的。
5: 爸妈，我要是不弄明白乔林是不是因为外边有了别的男人才跟我毁的婚，我坚决不回去。挂了。
6: 林涛啊，这一次叫你来呢，就是想告诉你啊，行里啊非常重视对你的培养，你要努力，明白吗？
7: 主任，
6: 嗯，
7: 您大老远把我从荆州找回来，就这事儿
6: 啊？
7: 主任，我请假的时候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去荆州有很重要的家务事。您看您这大老远
6: 的，这不是行里最近要对账吗？需要你。
7: 不是，对账这事他不归我负责呀。
6: 这不是行里重视对你的培养吗？行了，你别再说了啊，这个假不能批，你就在这待着。
7: 为什么呀？
6: 跟你说实话吧，这个假不是我不批，是周航批。
7: 周航
6: 啊？
7: 怎么我请把假都上升到周航那儿去？
6: 我也不知道啊。今天早上周航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说你家里有事请假了，领导非常关心，让我呀赶紧把你叫回来啊，说了你很优秀，让我多给你增加一些这个工作任务。
8: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周航什么关系？
7: 没关系啊。
8: 没关系，他会单独问你的情况。
6: 涛，别跟我装了啊！哎，领导这么关心你，你小子以后前途无量啊！
8: 哎，以后啊，别有事没事请假，对你自身影响不好
6: 啊！行了，忙去吧，去去。
0: 老婆，弄好了吗？
9: 我快了。
0: 我倒数五个数啊！
9: 哎，不要倒数，不要倒数，不要倒数。
0: 三二一，
6: 哎，好了。
9: 什么耍赖皮？明明没有数完你就过来了。
0: 你这个是什么菜？
9: 不明显吗？薯片虾球。
0: 哇，怎么会有这么直白的名字？
9: 很好吃的，真的，你尝尝，怎么样？好吃吗？
0: 果然，薯片有薯片的味道，虾球有虾球的味道。
9: 你认真的说，这是我下一期节目的重点菜品，真的不好吃啊？
0: 那是我的错，我再吃一个尝尝。不一样，薯片有虾的味道，虾有薯片的味道，就好像你我一样，你有我的味道，我有你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很棒。
9: 好，那好好，我尝一下你的菜。鳕鱼。
0: 哎，等一下，这不是普通的鳕鱼，
9: 是什么？
0: 是沈氏

0: 质的鳕鱼，不一般的鳕鱼，尝尝。
1: 我给你这个鳕鱼取个名字好不好？
0: 好，
1: 就叫雪中送炭，因为全烤焦掉了。
0: 好冷的笑话，来尝尝好不好？
1: 好。保留了鳕鱼原汁原味的腥味，很好。

0: 刚刚联系了黄总他们办公室，他们说黄总近期要出国考察，时间很紧张，暂时没办法安排见面。我还听说。
1: 听说什么？别吞吞吐吐，说。
0: 黄总说你是太子爷。
1: 他知道我资金有限，话语权不错，摆明不想见我。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还要跟他继续保持联系吗？
1: 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充分了解他公司内部架构。
0: 好。
2: 总之，这块地还是不要超时过期，按照你爸爸意思来。我爸不点头，首钢黄总也不敢跟你盲行合作，对吧？好了，别多想了，他是你爸爸，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你着想的。晚上他约了世峰的人来家里吃饭，你脸上不要挂着情绪啊。下一个。
1: 知道了。
3: 妈，浩明，吃点水果吧。
4: 爷爷回来了。你们俩先聊，一会儿吃饭我来叫你们。
3: 好。
1: 坐。
3: 刚刚在跟妈聊什么？
1: 没事，工作上的一点小事。乖。
3: 你先喝点水，小布给我。小布。小布走喽。我坐了吗？我坐吗？坐。seat。哎，握手，握手，握手。来，来握手，握手。嗯，真乖。

0: 带我去哪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走。
0: 被你发现了。
1: 我是无意中发现的，我问了小慧姐，她说是你小时候做的。
0: 嗯，对，这个有不少的年头了。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爸要装修这栋别墅，然后开了这个缺口，说要补上，被我拦住，结果我做了这个。
1: 你怎么小的时候手工就这么好？一个小熊，
0: 嗯，
1: 一个小窗户，他看着窗户外面，躲在这里感觉很孤单，可能他是想把所有的失望和不开心全部藏起来，躲在这儿慢慢消化，只把开心的一面展现给其他人。所以我就给他安了一盏小灯，希望可以驱赶走那些不开心的阴霾，不再这么孤单。

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不需要你把所有的坏情绪、坏消息都跟我隔绝。我很想很想跟你分担你的压力和焦虑，你开心，我就会更开心。

0: 首科地产的黄总啊。哎呦，他这个人难搞得很哦。哎，我在社交圈也算是高手了吧，只要碰到他，回回都踢到铁板。他这个人古怪得很。
1: 古怪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
2: 要不说小许你聪明呢，我听我老公说啊，这个黄总跟他爱人感情特别好，在他们那个圈子啊，是出了名的疼老婆的。后来他的爱人得了重病，黄总啊就什么生意都不顾了，陪着他爱人国内国外寻医问药，最后啊他这个爱人人还是没保住。黄总受的打击不小，整个人啊脾气都变了，哎呦，一直都没再娶。
1: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这个黄总人蛮好的，人品不错。梅玲姐，
0: 嗯，
1: 你还知道他家有什么亲人吗？亲戚也可以。
0: 应该没什么人了吧，他们夫妻俩也没孩子。哦，他岳母还在，我听说这么多年黄总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岳母，还要给老太太养老送终。但是这个老太太呀，倔得很，非要住到养老院去，黄总啊拿他没什么法子，只能随了他的意。
1: 这个圈子里啊，有什么事情是您不知道的吗？
0: 不多。
3: 许小姐，真的太谢谢你了，给我们养老院送来这么多东西。
1: 韩院长，不过是一些生活用品，您不要这么客气。其实呢，是我应该谢谢您才对，能给我们这样一个送爱心的机会，挺不容易的。院长，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位叫于淑芬的女士？
3: 于淑芬，你认识她？
1: 是我先生敬重的长辈，我想拜访一下。
3: 哦，这
1: 不方便吗？
3: 也没什么不方便，就是我觉得你去了可能会……
4: 你滚！你滚开！
5: 你不怪我吗？不要怪我啊！是你自己不好，你当小偷，你不要脸，叫你走了吗？你，我都这样说了，你还不走，啊？你还跟着我，你真是不要脸的，你的脸皮真厚！我叫你偷我的东西，你走开，我打死你！啊，你真不要脸！我有什么东西好叫你偷的啊？你不要脸，你还躲，你躲！
3: 我叫你躲。许小姐，她就是于淑芬。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到了中晚期了，这种病你也知道，对于这样的老人，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每周还会为他安排护理人员，和老人一起练八段锦还有手指操，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稳定病情。
5: 我叫你走。
4: 丸子。

0: 于奶奶拿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在茶素丸子。
0: 素丸子。
2: 这不是你嘛，非要吃杂素丸子，这道菜的功夫哎呀多得很，得慢慢来。哎呦好了好了，
3: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
1: 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每天啊用花盆里的土做成泥丸子，说这是她自己做的素丸子。
0: 花盆里的土，那万一误食了会不会不太安全？
1: 开始啊我们也怕，就趁着老太太睡着了把泥鳅拿走，结果她醒了以后发现泥鳅不见了，又哭又闹，还说是给女儿留的。
4: 最后啊她这个爱人人还是没保住，
1: 我们发现啊她确实没有吃，我们就随着她的意了。
5: 要做素丸子，你怎么想起吃这一口了？
0: 因为想吃您做的素丸子，想您的手艺啦。嗯，好，看看，够吗？
5: 就你这么一大盆，够做五大盘的了。第一步是要放白糖，
0: 放白糖，
5: 杀水，
0: 搅匀它，对吗？
5: 当然是喽，还要重复吗？拌一拌，拌一拌。
0: 您看，我就说吧，让您到荆州来，都跟您说了很多次了。您要是来了，您现在就坐我旁边，当面教我，我学得很快的。
6: 哼，你好好待着吧，我可不去，我现在忙着呢。我现在呀，忙着搓麻将。邻居的那些小姐妹都说，没有姥姥你这个年纪，得活动活动脑子。
0: 好，我知道。您有精彩的老年生活，那我就不耽搁您的快乐老年生活了。
5: 拌好了以后把水沥干，改刀，改完刀以后放佐料了，十三香五香粉，还要加点盐，还有鸡蛋，那个盐千万不能多加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慢点慢点，您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这脑子比不上您，您天天下围棋下象棋。
5: 你也有记不住的时候呀，过去你还嫌姥姥呢，哎呀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不住，现在轮到你喽。爷爷。

公元前777年，西周王朝的太子宜臼逃离镐京，他的父亲周幽王宠爱一个叫褒姒的女人，要杀了她，改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此时的他当然不会知道，他终将归来，杀死自己的疯癫父亲，结束一个无比梦幻的理想时代。

这是厉鬼，它的主人名叫厉。这件青铜器底部的铭文记录了一个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甲子日的黎明，岁星在中天闪耀，厉追随周武王向朝歌发起攻击，战斗到天黑，他们顺利占领朝歌。公元前1046年的甲子日，仅仅一天时间，历史的主角更换。我们将这一年看作是西周的开始。新王朝的开启非常有仪式感。周武王先是在牧野举行了5天的告捷礼，又到商都朝歌举行了社稷。如何防止殷商势力反扑，让这个新生的政权站稳脚跟？周人的根据地在西方，东方的大片土地如何管理，成了周武王的心病。接下来，他回到镐京，做了一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

0: 交际仪式结束后，周武王要任命各方诸侯。司马迁在《史记》里着重记载了这一点，封诸侯，颁赐宗仪，作分阴之器物，这就是我们后世常说的分封制。分封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把大规模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开国功臣，让他们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同时服从天子号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和利益，共同拱卫周王室。
1: 在一个大的地域范围内，你要去控制什么样的统治方式才是有效的？一般人会觉得我把我的亲信封到远方是最有效的吧？
0: 这可是个大胆的做法，3000年前的破例之举。王愿意以一种分享的态度，与各方诸侯共治国家。相传周武王封神农的后代于郊，也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封皇帝的后代于柱，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历城，封舜的后代于陈，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封禹的后代于启，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杞县，开国功臣姜尚封地在营丘，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淄博一带。他让周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现了对广袤疆域的有效控制，成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巨兽。不过有一点让周武王很忧心，以商纣王之子武庚为首的殷商旧族势力很大，人数众多，该如何处置他们呢？周武王采用了以阴制阴的办法，他将朝歌北部的土地封给了武庚，让他以诸侯国国君的身份管理旧民。同时周武王还让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个弟弟协助武庚，共同参与管理商地旧民，史称三监。管叔先的封地在今天的河南郑州一带，距离朝歌130公里。蔡叔杜的封地在今天的河南驻马店的上蔡县一带，距离朝歌不超过200公里。管地和蔡地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把朝歌夹在了中间。灭商后第二年，周武王突然病逝了，继任者周成王才13岁，由周武王的四弟周公姬旦辅政。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商的继承原则就是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兄终弟及的做法有优点，可以避免国君之子年幼无力把控朝局，但缺点也很可怕，除掉兄长才有机会继承王位，商朝就多次出现骨肉相残的乱象。
2: 如果说一帮子兄弟当爸爸的要选继承人，选哪个，我们今天很容易觉得重视能力这是最好的，对吧？谁最有能力这个事情是很难说清的，大家都有很多理由证明我自己是最有能力的，因为能力的标准可能有很多啊。而且一旦是比谁更有能力的话呢，那个竞争往往会比较残酷。对于一个脆弱的政权来说，残酷的继承人之争是承受不起的。
0: 嫡长子继承制在西周时期被逐渐确立下来，成为后来几千年的定制。 这是西周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
2: 嫡长子继承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求稳定啊。我们都会觉得良性的竞争要优于一味的追求稳定，可是稳定它肯定总会要好于恶性竞争。嫡长子继承制呢，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避免恶性竞争的制度。
0: 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天下的大宗。王的其他儿子分封诸侯为小宗，诸侯国内王的儿子这一系为大宗，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他儿子获得采邑，视为小宗。依此类推，这便是宗法。家国同构，周王的天下就是家天下。有没有觉得这些观念很熟悉？如果说商人的精神世界与我们相去甚远，那么周人的思想则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1: 宗法制其实就是依附于亲亲的原则存在的，而整个国家又是以宗法制为模式建立起来的。诗经里就说嘛，说宗子为臣以藩平周，就是让他们像是屏障和藩墙一样，去一层一层的来保卫我的这个中央。
0: 然而不是每一个家人都可靠。周武王的三弟管叔动了心思，作为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哥哥，他不满周公手握大权，又看成王年幼，意图效法前朝夺取王位，
3: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0: 很快的，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坐不住了，
3: 杀了。
0: 在他的挑唆和煽动下，身为三监的管叔、蔡叔、霍叔发动了叛乱。

0: 乱，史称三监之乱。这是周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三监叛乱后，今天山东、江苏、河北、辽宁一带的东夷诸国也跟着作乱。周公亲自率军东征，诛灭五更，杀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三监之乱，真正完成了周的统一大业。这是何尊，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它的主人名叫何。在何尊的底部铭文中，我们看到了最早的中国二字。这时候的中国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方位区划上的概念，即天下之中，中央之城。铭文里还有一句值得关注，为王功德御天，是说周成王品德谦恭，顺应天命。天是周人最智慧的选择。
1: 喂，拜！
0: 那些负隅顽抗的商人坚信这世间的主宰是地，有地在，周人的好日子不会长久。于是周人更换了信仰，他们创造了一套和商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用天取代了地，让德成为了准则。周王是天选之子，所以称之为天子。天子因有德而治天下，这比地的庇护和偏袒更有说服力，更容易让世人接受。
2: 天是一个更为抽象的存在，也是一个道德感更强的存在。那这样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很高的至上神，你是无法取悦的，它不能够被取悦，那么你只能做公平的事，对的事，那么天才会保佑你。
0: 至此，周人关于世界观的一系列打造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该如何让大众相信并且热爱呢？礼乐文明是西周留给后世的印象。相传周公为了界定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和亲疏远近，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这便是周礼。周礼分为五大类、几十小类。五大类分别是吉礼、凶礼、宾礼、君礼和家礼。你一定会问，这么多的礼仪怎么记得住啊？聪明的周人选择用音乐。这世界上没有人不爱歌唱和舞蹈。史记《律书》中说，武王伐商，吹律听声。荀子《乐论》中也说，古乐者出所以争诸也，入所以以让也，都是在说音乐教化的力量。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这是战国时代的曾侯乙编钟。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为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铸造技艺的至高成就。

0: 不妨用它想象一下西周时代的风采。每逢祭祀、典礼、宴享这样的盛大活动，编钟奏响，人们在优雅的音乐声中反复思量自己的言行举止，磨练自己的心性。
1: 你身为一个贵族，你生活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你从小他是要接受一套专门的这个训练的，就是在祭祀仪式当中你应该在什么位置，你应该在怎么做动作。那个《诗经》里边写俊奔走在庙啊，那个整整齐齐的那个状况，他肯定是需要一直在练的。那么你想想，来自天南地北不同地方的人汇聚到同一个屋顶之下，这个时候祭祀的音乐起来了，很多人立刻就动作到位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就强烈的产生一种感觉，哎，我们是一家人。
0: 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兵器，卷曲的兵刃无法再使用，暗示着周人以战止战之后停止干戈的决心。他们不像商人那样崇尚暴力，他们要建立仁德友爱的礼乐之国。如此完美的国度能否如周武王、周公所愿绵延万代呢？这是来盘，被称为中华第一盘。它的主人来生活在西周晚期，来在铭文中回顾了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十二位王征战治国、管理山川林泽的历史。从周武王到周幽王，十二位王的名号被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这些铭文第一次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铭文中有一句，来是这样说的：我的黄高祖惠众黎父，辅佐昭王、穆王征伐四方，攻打南方的楚京。无独有偶，这个大事件在另一件青铜器上也有记录。到了西周的中后期，周天子陷入了土地困境。分封制度是一种把土地分出去就不再干涉的管理模式，而土地是有限的，受封的人越来越多，除非不断征服新的土地，周天子手上的土地会越来越少。还有一个可怕的情况也在逐渐显现，天子和诸侯的亲密关系不复从前。西周初年，周武王将血缘至亲分封到各个诸侯国，一代代传承下来，这重关系渐行渐远。从青铜器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周天子对土地的控制力似乎变小了。这是《求渭河》，铭文告诉我们，一个叫沮伯的人要去参加周公王的称齐仪式，这本是件荣幸的事，沮伯却很惆怅，为什么呢？因为他穷啊，虽然身为贵族，却没有像样的衣服和配饰，这样觐见天子实在有失体面。这时候裘卫找上了门，

0: 你可愿用一点点田产换这光鲜体面？
1: 秋卫提出，或许可以拿他家家传的土地置换点珠宝。于是举伯用田十田换得了价值80蓬贝的玉制礼器，可能觉得还不够，又以田三田换了价值20蓬贝的貔貅礼服。这两次一共给了裘卫1300亩土地。曾几何时，土地是天子授予，神圣不可侵犯，而裘卫和举伯自己讨价还价，找三有司做见证，就完成了土地买卖。举伯呢，身为贵族，竟然沦落到用土地换衣服。生活的窘迫让他早就忘记土地是天子赐予家族的荣誉了。周原本是用分封宗法礼乐文明打造出来的东方巨兽，现在却被各方饕餮争抢，恨不能分而食之，逐渐沦落为一只秀色可餐的肥羊。
2: 什么？战败了？没用的东西！
1: 依旧，西周第12任天子周幽王的嫡长子，他的爷爷周宣王在位时，北方那个名叫鲜允的部族越来越猖狂，多次南下与西北的诸侯国申国、秦国发生正面交锋。鲜允是周人的邻居，也是宿敌，他们的腹地在北方大草原，宁夏平原延绵到衡山山脉都是他们的地盘。彼时还很年幼的宜臼，哪里能想到鲜允最终会成为自己杀父的利器。宜臼是在政治联姻中诞生的孩子，他的母亲申后是申国国君之女，而申国地处泾河谷地，是周人抵御鲜允的第一道防线。他的父亲周幽王并不爱他，独爱褒姒的儿子伯服。
3: 申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显然就是说皇后的娘家这个家族对于周王室的掌控已经过于强大了，周幽王感到威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想要利用褒姒的家族的力量。
1: 在申后和褒姒的势力角逐中，申后输了，周幽王动了杀心，相传他曾享用宫廷豢养的猛虎把宜臼吃掉。申后只得带着宜臼出逃，逃往申国，去投奔自己的父亲申后。周幽王得知宜臼逃跑的消息后，第一反应竟然是要攻打申国，追过去斩草除根。他这样的举动激起了诸多元老的反对，很多人甚至因此愤然退隐。
2: 不留一个活口！
1: 诗经里悲伤地唱道：不印宜一老，敌守我亡。日食突然而至，莫不是凶险的征兆？上天也不愿这位长者留下吗？那还有谁来守护我的王啊？

中的丧钟已然敲响，公元前771年，愤怒的申侯联合了北方的鲜允和其他诸侯，攻陷镐京。王要杀死无辜的王位继承者，践踏祖宗礼法，还有谁会尊重他呢？是时候让一切回归正轨了。他们杀死周幽王，拥立夷臼为王，史称周平王。平王东迁，拉开了东周序幕，西周的故事

个了不起的理想，最终走向没落。周天子肩负着礼乐天下的梦想，致力于建造一个仁爱有序的国度，却不曾想到，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完美，唯有一次次的蜕变，才能换来长久的生机。西周渐行渐远，礼乐余音回响。今天的你我身上，都有着周人的影子。家国天下，仁德友爱，深深刻入我们的骨血，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映衬出岭南地图，观滴答雨滴在蕉叶欢唱舞动，这是 4K 视野下的南岳奇观。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探索别样的岭南之美。

0: 下一站去哪儿啊？
1: 去潮汕。
2: 我最爱该是我唔得耍，我爱食泡宁咖。

头有限，美无限。当 4K 画面暂停在荧屏，岭南的生机仍在每一寸土地勃发。我们所记录的这些瞬间，终将成为注解这片土地的视觉词典。愿他们如岭南晨露，滋润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

0: 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你呢？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陈露是叛徒。
1: 喂喂喂！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吧？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1: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0: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1: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0: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1: 嗯，
0: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1: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0: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私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2: 帮会？
0: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0: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2: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1: 哦，这是个活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红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0: 来来来，请坐。
4: 嗯。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

0: 杨斌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1: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0: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农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1: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0: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2: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重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1: 好啊？
2: 黄团长，你
0: 欢迎欢迎。谢谢。
1: 就这样吧，程总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伤我先是，给我狠狠的打！我，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1: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1: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了，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1: 阿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1: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
0: 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啊！
2: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3: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
2: 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俘虏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你就老实一点吧。
3: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
2: 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3: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 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2: 哎，
3: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2: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过去。
3: 对，
2: 轻点嘛。嘘，爹。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

0: 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1: 是，
0: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1: 是，
0: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1: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要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参谋长。

0: 原来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风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好。船老大，你们张老板
2: 到巡防团去了。
1: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们？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给我惹麻烦吗？进来。
4: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这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
3: 哦，
4: 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4: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还要看涨。
4: 哦，
5: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4: 又有什么消息？
5: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4: 哦，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3: 照2000一担，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4: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4: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

0: 别找这个麻烦了。
1: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0: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1: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0: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1: 好啊。
0: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1: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0: 好好。
2: 命令苏宗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3: 是。
2: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4: 小老大？
2: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4: 啊，
2: 你认识这个人吗？
4: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2: 不姓张？
4: 我记得他是姓刘。
2: 哦，
4: 叫刘德彪。
2: 嗯，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4: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2: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4: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2: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4: 是。
5: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6: 喂，我是啊。好，宋先生。啊。
1: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6: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1: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6: 好，准10点。

0: 请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大门，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还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信送。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松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年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元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2: 你来的正好，
0: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3: 梁红同志，
2: 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2000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3: 好。
4: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当正号来？
2: 是自己来的。
4: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2: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4: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2: 还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4: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他就是张老板
5: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嘛，我马上就走。
5: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5: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

0: 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1: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1: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0: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那自然不会了啊。老太太身体好。
0: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1: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0: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1: 哦，
0: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1: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0: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1: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的，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1: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1: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1: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0: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0: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
2: 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3: 是。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巧极了，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昨天
2: 啊，
4: 我正想找你。
2: 什么事
4: 啊？哎，
2: 我还有应酬的。
4: 哦，哎，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4: 怎么样，有办法吗？
2: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4: 所以才找你嘛。
2: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4: 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2: 那我试试看吧。
4: 好，就这么办了啊。
5: 老李
4: 啊，
5: 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4: 谈点生意。来吧，来，
6: 马科长来了。
7: 马科长来了。
8: 久违久违，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8: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1: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8: 好。
1: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2: 久仰久仰，
0: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1: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0: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1: 那好。
2: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0: 长跑北路生意。
2: 啊，
0: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2: 好说好说。
9: 金老太爷到。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1: 老李，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0: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哦，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呢。
2: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3: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2: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会儿一定请过来呀。
1: 哎，对对对。

0: 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1: 黄大哥，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招呼。
2: 什么？
1: 归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2: 我倒是盼望过了。
1: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0: 请，老太爷，请，请，坐，坐，坐，坐。
3: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0: 哪里哪里，
3: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0: 坐船。
3: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3: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克？
0: 共有365颗钉。
3: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3: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嵌板。
3: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3: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4: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0: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3: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0: 前年。
3: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0: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4: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3: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0: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3: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5: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3: 新老太爷，
5: 来来来
6: 来来，敬酒，敬你为友。你难得出
5: 来,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3: 吴老板。
0: 好，吴老板，
7: 敬敬敬。哎，加座加座，
5: 来来，
0: 敬敬敬敬。
5: 金老太爷，
0: 我敬你一杯，
5: 敬你一杯，
0: 来来，
5: 请坐请坐，
7: 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0: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3: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7: 是啊。
0: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
3: 帖子我也收到了。
5: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0: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5: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3: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0: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5: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0: 呢。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儿。
5: 哦，赵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3: 好。
5: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0: 可以
5: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0: 当然当然。
5: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0: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2: 马夫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2: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
2: 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啊。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2: 你看老周弄来的。
0: 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的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0: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呵，
2: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2: 走，
0: 走吧，
2: 走。
0: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3: 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卖，吴明正在想办法。
3: 哎，你跟我们大伙儿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3: 敌人这次清乡啊，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4: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3: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5: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周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4: 这种无缝钢管啊，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4: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2: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4: 好，我恨死他们了。
6: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2: 王老板，这个
6: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2: 王老板，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吧。
6: 好好，不过老兄啊，最近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2: 有数有数。
0: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
2: 请坐请坐。
0: 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2: 有什么不错？
0: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7: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0: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7: 好。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0: 哦，
7: 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啊。哦，
1: 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好，
0: 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啊，
2: 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先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哼，
2: 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3: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了，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3: 是，马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3: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大妈，你好吧？
4: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了，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呢，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3: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鬼子还提升黄延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延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5: 提升黄延龙当副司令。

0: 报呀，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头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请马员，马科长，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谢谢谢谢，黄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好，祝官，
1: 有，
0: 你送张老板出口。
1: 好的，
0: 就是这个。
1: 再见了，
2: 再见再见。
1: 起麻吧，好，开船吧，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吧。
3: 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黄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委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4: 这
3: 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5: 这你都知道的。
3: 查。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真是欺人太甚。
3: 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3: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2: 哎，周副官真是何苦呢？
4: 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0: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4: 打开，

0: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0: 那你看着办吧。
3: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2: 那是海关的事情。
3: 是，
2: 走吧走吧。
3: 小老大，一路顺风啊。
1: 妈的，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

1: 若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2: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给收下了，可是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1: 哦，这倒有点深，我知道。
3: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4: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3: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4: 爹，张老板来了。
3: 好，
4: 周副官，你没有走？
3: 对，我没有走。嗯。 坐，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4: 哦，
3: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4: 重要东西？
3: 是的，非常重要。
4: 什么东西？
3: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
1: 海生，
0: 你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2: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坐，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3: 好。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去的？
1: 不知道。
0: 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提货单已经给他了。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0: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4: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4: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2: 好。

0: 来，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2: 行，干嘛去？
3: 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3: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3: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4: 少废话，走。
5: 南京国府。
3: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4: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4: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3: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3: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4: 等等，等会儿吧。
6: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他没有提什么呀？
1: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了。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
4: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同学呢，不三不四，岂有此理吗？啊？
3: 哎，王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0: 说老爹。
1: 卡雷拉瓦，哪里思路噶？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空中西的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哎，
4: 不的不是，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宪兵队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我也做不了主啊。
1: 老兄，您给皇帝说一下。

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还顺利吧？
1: 嗯。
2: 人呢？钢管呢？
1: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夫人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
1: 多加小心呐。
0: 嗯。
1: 祝你胜利。
3: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2: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死了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老杨，刚才吴明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讲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看你跑到哪儿去。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3: 什么货？
0: 钢管呢？
3: 什么钢管？
0: 无缝钢管。
3: 你别开玩笑了。
0: 你不信？
4: 张老板，是真的。
0: 谁跟你开玩笑？舅舅。
3: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4: 舅舅，
3: 来人啊！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胡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他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2: 好，裴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3: 杜副官，马副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
1: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2: 好啊，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2: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4: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黄大哥，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 有点紧急的事情啊，
0: 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
1: 里面有人吗？
0: 放心吧，没有人。
1: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1: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哦，
0: 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1: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哥，
1: 灰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1: 可能到了吴淞了。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钢管让马峰带来的人发现了。
1: 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哎呀，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

0: 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2: 马科长，马科长，
1: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龟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0: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0: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龟天哪来的？
3: 哦，
0: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4: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淞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4: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龟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4: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挺不错呢。
0: 好，各位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4: 好，
0: 黄副司令，
7: 啊，
0: 开船了吧？
7: 好，开吧，
0: 开船吧，开船。
5: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统。
8: 哎，

0: 马福根没有来，吴松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根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做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

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阅兵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

快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

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齐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

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蝗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它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

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蓝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床。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

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

0: 接一个的黑锦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锋脊。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

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身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

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幼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

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十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十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1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

前，全球仅发现四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五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在 U 型谷下端，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砾石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

还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

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候，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

0: 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凉。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前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

长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

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横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横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他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2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他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

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

料酒，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棚也迅速扩展开来。他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

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他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雾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它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斗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密林中暗藏着危险。这是雨季前进入森林的最后机会。没有路，但难不倒尼玛旺堆兄弟。很快，他们找到了熟悉的老藤。

0: 这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豆荚柯藤子。
1: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남자엄마
3: 절대
1: 나를낳을수없지
0: 荚果长达一米，豆子硕大，种皮坚硬。半年前结的果实已经干枯变脆，柯藤子过去是家庭主食的补充，如今更像稀罕的食材。雨林带回的柯藤子需要先做处理，几乎所有的豆荚和豆子都含有皂苷和凝集素，它们是豆科植物通用的防身武器，过量摄入会产生中毒反应，这给人类的食用增加了难度。

每一步处理，旺堆都得加倍小心。豆子加热后爆壳，为了避免家禽误食，种皮不能随意丢弃，

0: 过来换饭。
1: 爷爷。
2: 水煮可以破坏毒性物质，但是对于个头大的柯藤子，去毒的过程没有那么轻而易举。棒队还需要父亲的指导。
3: 你这头这是天这个你浪呢，你给别人换。

0: 完九次才能松一口气。往堆家的习惯，用辣椒和嫩韭菜爆炒，富含淀粉和油脂的豆仁有类似坚果的口感和杏仁的香气。
1: 好了，
2: 打开了吗？
3: 在，没的，多。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工作了。
1: 经年累月，人们渐渐学会了与豆类的相处之道。
2: 波罗巴修古宗梅克列纳，
1: 豆类富含植物蛋白，在漫长的时光中被人们作为重要的粮食，大大丰富了谷物的类型。

0: 信的了。
1: 信的高。
0: 菜也吃的。
2: 蚕农每天为了幼蚕的口粮忙碌。谷雨刚过的江南，田里的桑枝新发嫩叶。桑田边，一种豆科植物，此时也将饱满的豆荚挂在了腰间。豆荚形如老蚕，这可能是蚕豆名字的由来。

0: 种子被豆荚包裹，这是豆类植物特有的果实形态。蚕豆荚成熟后将自然张开，助推种子传播繁衍，但是贪图口感的人往往会抢先一步。
1: 跟着啊，你不吃咱们那边买的球，
2: 你直接往再装点上这里。
0: 初夏的鳝鱼肉质细嫩，必须快炒才能定型。韭黄和蚕豆用底油煸香，响亮的腥和清新的甜衬托出柔和的鲜美。这便是初夏的江南味道了。世界上最早食用蚕豆的是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人追求新鲜不同，他们更偏爱干蚕豆。下端浑圆的大肚锅，聚合热力，循环蒸汽。熬煮12小时以上，蚕豆淀粉大量爆出，有炖肉般的浓香和细沙的颗粒感。

0: 啥？
1: 瀑布蟾蜍呀！人家挖出了只蟾蜍架子呢，我等你知道啊。
0: 嗯。
2: 兰兰平时在市区上学，奶奶的厨房对她来说充满了田野的新奇。
1: 好看吗？
0: 好看。
2: 奶奶今天要为家人准备丰盛的一餐，

后，释放出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汁香。雷笋脆爽，新摘的蚕豆质地绵密，气息清新。精米和糯米对半，一同被蔬菜和汤汁包裹。铺满新鲜的酵葱，滋味鲜明地宣示夏季的到来。立夏，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

0: 么意思，你知道吗？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天。
2: 回去点啊。

0: 伴随着蚕结茧，属于鲜蚕豆的时令结束了。在养蚕期间吃的豆，也许是人们叫它蚕豆的另一个原因。两个月的辛劳换来雪白的棉兜，今年可以给儿孙们每人做一条蚕丝被。
1: 阿拉羽毛一双，阿拉小拉一双，阿拉金拉一双。
0: 围绕谷物生长的节律，分配饮食，安排生活，不仅精耕细作的地区如此，依赖自然的中美洲乡村也有高妙的创造。十月，米格尔带孙女在自家田里采收。玉米是家庭的日常主食，豆类也不能缺席。今天妇女们用利马豆做午餐，这是菜豆的一种。南瓜子浑身散发油脂的香气，搅碎和煮熟的利马豆组成馅料。这里还沿用最古老的烹饪方式，加入炙烧的岩石，利用存续的热能烧灼出浓烈的焦香。填入玉米面团油炸，不同谷物的氨基酸相互补充，无论营养还是味道，南瓜、玉米和菜豆都是餐桌上的黄金搭配。这个组合联袂演绎的奇妙还不止于此。尤卡坦半岛石灰岩地质覆盖，地表几乎没有河流和湖泊。又过了三个月，这次的采收必须举家出动。

杂的丛林，米格尔家的庄稼隐匿其中。这是一种看似粗放，实际非常有智慧的混合种植形式。一切开始于半年前，玉米率先发芽，南瓜紧随其后，最后是豆子。

豆子柔嫩的茎外不断试探摇摆，找到玉米杆，再奋力攀援向上。

这个抱团生长的形式被称为生命三姐妹，玉米作为支撑，豆为土壤固氮，南瓜抢夺杂草的养分，形成一个互助的生态系统。全家25口，男女老幼一起上阵。玉米已经收过，这次成熟的是豆子。几千年来，玛雅人一直沿用这套独特的米尔帕自然种植法。如今他甚至反过来，给现代农业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丛林的丰收过后，将迎来盛大的聚餐。黑胡椒提供辛辣，胭脂树籽带来草木的清新和红艳的色泽，最适合用来烹煮鸡肉。大餐需要更大的烹饪空间。院子里，男孩们在米格尔爷爷的指挥下制作地坑炉。鸡肉已经酥烂入味，拆成细丝。新收的豇豆，豆荚已经变薄，淀粉聚集，豆子粒粒饱满。与猪油酱汁一同掺进面团，捏成容器的形状，填满玉米糊和鸡肉。来自田野的收获，混合肉类与香料，包裹进芭蕉叶。白云为盖，天地融于一炉，谷物来自土壤，现在又重新回归大地。2个小时的耐心等待，美妙的气味从地下飘出。趁热切开地坑鸡肉豆饼，是全家人的期待。米格尔和孙女再次来到田地，传统的种植法还在代代延续。依循植物的自然天性，这何尝不是人类与谷物的共生？与人最亲和的豆类要数豌豆，它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是美味。长苗时，只掐顶端的嫩尖儿。热汤汆烫，立刻激发豌豆标志性的香气。结荚果的阶段，人们培育出专吃豆荚的荷兰豆和食用豆仁的甜豆。成熟的豌豆颗粒慢煮，能获得浓稠绵软的质地，适合搭配不同的食物，甚至仅凭一己之力也能成就独特的美味。

0: 为六天赶一次街，乡民陆续到来，摊主们迫不及待亮出自己的手艺。这是哀牢山、无量山一带特有的小吃，不同质地的层叠，其实都是豌豆的变身。
1: 不是红的，买点豆腐可好了，豆腐都要看差不多了。

0: 新鲜出炉的锅巴已经是薄脆香浓的美味。
1: 我看你油怎么样？
2: 怎么样？
1: 还滑嘞，啊，这水平来往就有点平。
0: 接下来要继续过滤豌豆粉浆，提取更细腻的淀粉。蘸水的八种原料也要提前准备。除了香辛料，用粗糖腌制的木瓜醋，轻盈爽亮，散发天然的果香。成熟豌豆淀粉含量超过五成，过滤掉蛋白质、细纤维和色素，洁白无瑕才符合沈超之的要求。稀释后熬煮半小时以上，边煮边搅，糊化出质地通透粘稠的液体，当地人称为油粉。

0: 一张锅巴，一勺热油粉，淀粉凝胶粘合每一层锅巴，不断重复交叠，锅巴软化，油粉冷却定型，豌豆的不同形态再次合体。无量山的豌豆千层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口感魅力。
1: 阿嫂 ，ready 油饭，吃你的吗？阿峰帮我带去这个，阿山，阿七你妈带走，来呀。
0: 沈朝之的锅巴油粉，色泽金黄，层数最多，迅速在集市打开局面。蘸水由食客自选，分量不限。锅巴绵韧，油粉清亮，木瓜醋、辣油和蒜汁调味，柔滑爽口，豆香浓郁，有果冻般的口感。

0: 最早豌豆粉只是果腹之物，人们不断改良，让它成了诱人的小吃。这份手艺也给沈超之和家人换取了安稳的生活。
1: 小梁，来来，你
2: 看看嘛，
1: 那小酒窝，高兴高兴就笑，高兴啊。

它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豆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

并非所有豆荚都迎风悬挂。有一种豆科植物，如同卧底，常年蛰伏在沙土里。花生常被归类为坚果，但闽南的叫法更加还本归源，土豆，长在土里的豆。新鲜花生含水量高，容易发芽霉变，加海盐同煮，帮助花生脱水，

日晒夜收反复七次，脆韧中有阳光和淡淡海风的味道。花生大概是最好相处的百搭型豆科食材，甘蔗种植广泛的岭南地区，花生与蔗糖结合，恰似金风玉露，造就出种种甜味小食。东南亚地区也将花生视作调味的主力，高调的酸辣是泰餐的标志，用焙炒的方式激发花生自身的油脂香气，温和醇厚，浓香耐嚼，是左右逢源的一味。在印尼，美味离不开沙爹酱，其中最重要的原料是已经粉身碎骨的花生。在争奇斗艳的香料面前，花生不动声色，将其他风味悉数包容收纳。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花生榨油香味嘹亮外向。广东化州所有白斩鸡都要用花生油做最后润饰，才能以香油鸡之名登台亮相。在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东南沿海，还有一种做法是将功夫化于无形。天不亮的老街，朱亮亮第一个开门。这家早餐店是从父亲那里接手的，四十多年只卖一样东西，花生汤。阿良顾店，丈夫阿九负责送汤，

制作花生汤要提前一天准备，夫妻俩有分工。透软的花生衣用自制的木板搓下来，同时将花生仁分成两半，

酒负责熬煮。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转到煤炉上，用小火煨足足半天。高温下，花生里的蛋白质帮助油脂和水混溶乳化。揭开凝结的油脂层，汤色奶白，不见一点油花。花生颗粒外观完好，但只有舌头知道，它早已绵密酥软。加白砂糖收紧汤底，花生仁将将浮上水面，表明甜度刚好。一碗花生汤能满足大多数闽南人对早餐的期待，但每人又都有自己的吃法。芋头质地扎实，适合垫底，也可以用油条代替汤勺，趁热大口收尾。阿良的招牌是手冲鸡蛋花生汤，蛋液被高温冲散，为甜润浓香增添一抹轻盈。多加一勺花生，每一位食客都是老相识。花生汤总是在上午卖完，阿良这时

0: 还会打开自己的午餐，边吃边等丈夫到来。从暑热蒸腾的岭南到天寒地冻的北国，豆类都可以适应。冰封的江面是彼得洛夫的工作地点，每隔四天他才能回一次家。
1: 在冰面上的嘛，别磨叽了啊，一会儿就到家了。
2: 省得又在催你呢。
1: 可不是，你太磨叽。
0: 彼得洛夫是董金福的俄罗斯族名字。这里的冬季超过半年，老伴高凤云已经在张罗饭菜。极寒环境的东北，储存冬季食物，人们有非凡的天赋。货郎车十天来一次村庄，新鲜蔬菜的补给十分有限。
3: 累了，弄一根。
4: 今天这冻菜没有多点了。
3: 哎呀，你一冬天哪有那么多菜啊？你喝你的粥。
4: 少喝点啊。
3: 喝我的小酒。
0: 冬藏即将耗尽，天还没有回暖的迹象。晒干的豆类耐久藏，是中国人家中常备的杂粮。
4: 哇，架着了！
3: 架着了。
0: 青黄不接的时节，它会有大用场。

0: 只需一点热水和一夜的等待，绿豆身形膨胀，体内的酶被激活，沉睡的豆子即将苏醒。
1: 老高，在家没有？
2: 哎，听见了，
3: 老远就听你喊了。
1: 我明天要上线，
3: 你看好几家伙都在这放着呢，
1: 正好呗。
3: 我就怕
1: 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
4: 你都哪个钥匙是他家的？
0: 为了生活方便，村民大都选择去县城过冬。老董和老高于是多了帮着邻居照看家院的任务。
3: 那得上李大嫂家去一趟吧。
5: 嗯，去啊，别忘了。
3: 那两家明天再去吧。
4: 老高，第四锅浇水啊！哎，下次给你浇，别忘掉了，忘掉
3: 了
4: 就不整。
3: 可
4: 以，在家有机会玩了这回啊。
3: 谁跟我玩？
4: 嘿嘿嘿，那你自觉一点吧啊。
0: 又是老董去江上值班的日子，老高闲不住。他的字典里没有寂寞两个字。

严寒使万物放慢脚步，但生活不会，人们选择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也在时光里学会如何与寒冷共处。

0: 豆瓣里储存的能量输送给嫩茎，伴随日夜不停的生长，维生素浓度攀升，并生成具有鲜味的谷氨酸。豆子变身成为蔬菜，连续几个晴天，大地露出了原本的色彩。老高要花点心思迎接这个迟来的春天。面皮擀得又薄又匀，每一层用油隔开，一分两半，焦香软弹。搭配炒鹅蛋和肥鱼的酱香蒸肉，春饼的配菜务必丰富。
1: 哎呦，我得好好瞧瞧。
2: 一碗绿豆发一筐，
3: 你老厉害了。
0: 豆芽长势旺盛，尤其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候，让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因为水分含量高，豆芽必须快炒。姜姜断生，淋一勺醋即可出锅。
2: 加点肉，
1: 我看哪个香我就加哪。
0: 根根生脆，精神抖擞，在一众荤腥中脱颖而出，享受在口腔中清脆的切割感和四溢的豆香。
2: 技术挺高啊，我的技术是不是？
1: 哎，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吃过春饼，春天就不远了。同样是冬季，四川盆地湿润的空气为另一种谷物提供了转化的条件。
4: 锅都开了，冻一下，冻一下。
1: 来了，马上就做转了。
0: 豆类作物中，原产中国的大豆最有个性，但直接食用不仅口感不佳，其中的抗营养物质对消化吸收还有一定影响。还好中国人发明了豆腐，不到七点，张云芳的豆腐房已经热气蒸腾。
1: 我要这儿吧。
4: 你吃甜吗？
1: 我吃甜的。
0: 点卤后的第一碗豆花是夫妻俩的早餐。
1: 你别说我这儿啥都好吃。
4: 哎呀，我们来了。
5: 啊，过来嘛。
4: 先进
6: 这麻将打起来是比磨豆腐安逸的，
4: 打麻将可爽的。哇，开到五条了。
6: 啊，我三个嘛，我十几条。
1: 还有三把了。
4: 我把板子给你打起。
5: 要得。
0: 街坊姐妹是牌桌上的对家。

0: 换上工装，是豆腐房协力操作的帮手。
1: 张娘，你还要退好久才不能用，
2: 因为第一个才讲得完，
1: 你俩只想挣钱，
2: 还是要耍，还是要享受。嗯，那赚了钱不享受来做？
1: 就是，还是。

在云芳的豆腐房，豆腐还只是起点。环境水汽接近饱和，加上适宜的温度，方寸的豆腐是微生物广阔的舞台。不同菌种和谐共生，从豆腐中吸取营养。菌丝分泌大量的酶，分解蛋白质和脂肪的同时，纤维物质出现。川西一带格外迷恋这种微生物带来的纤维。100公里外的崇州人把豆腐压得更薄，像一卷布帘子，以便菌丝织成厚厚的毛毯。

梅府带来的鲜剑走偏锋，迥异于肉类和蔬菜，即便做红汤麻和辣也无法掩盖它超然于众的风味。油炸豆腐莲子外酥内韧，用浓稠酱料包围，或五香或甜辣，是耐嚼的零嘴。霜打过的白菜到了最清甜的时候，张云芳的霉豆腐菌丝繁茂，但这还不是最终产物。喷洒白酒能延缓微生物滋长，在豆腐表面滚上盐、辣椒和花椒碎，白菜腌制两天，褪去水分，变得柔韧，不易破损。用它包裹豆腐，定型的同时阻隔空气，等待风味的渗透和发酵的深入。中国人把豆腐带给了世界，但腐乳的美妙奥义，也许只有华人懂得欣赏。制作腐乳的玄机，至少在明代已经被熟练掌握。出产大豆和盐的地方，大多有腐乳制品。各异的风土，不同的味觉偏好，造就出千姿百态的外观和味道。可以直接佐餐，也能做调味担当，甚至是了解一方风味的切入口。

芝麻酱的组合，为游牧的剽悍找到农耕的温润注脚。在岭南

地区，腐乳已经不单纯是食物，而是一种色香味类型的代名词。南乳色泽红艳，酒香奔放，用来调味羊腩肉，动物与植物的脂香悱恻缠绵。在粤式面点里，南乳也常常是代表性的风味。

0: 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浸透百转千回的滋味。
1: 中药还挺好吃啊。
2: 我今天没吃这个，香这么好。
1: 味道的豆腐最好。
3: 味道。

0: 你的允恒不会生气吗？啊？
1: 对了，
0: 你和
1: 你先说。
0: 王女士呢，给机组写了感谢信，内刊登出来了。徐总看到之后，特地关照飞行部，给你嘉奖还有奖金。嗯，
1: 谢谢领导关心。

0: 下周有个重点保障航班，运送商飞D191的专家去西安基地进行试飞工作。公司希望你来配合参与。
1: 是跟你飞吗？
0: 不是，这次你和江部长飞。
1: 就是他把我调到地勤部的，他怎么可能让我飞？
0: 这是徐总安排的。飞行中一定要保持冷静，任何情绪都不能带到工作中。我会重点关注你这趟航班的。
1: 哎呀，知道啦，放心吧，我不会给顾教员你丢人的。
0: 怎么了？
1: 腿抽筋了。
0: 我送你去医务室。
1: 不用。好了。
0: 啊。对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1: 忘了。哎呀，顾部长真是个大好人，不管谁的腿抽筋了都那么关心。

0: 大家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江涛，很荣幸为您的这次出行保驾护航。现在飞机已经到达巡航高度，没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客舱乘务员。
1: 祝您旅途愉快。
2: 小程，最近表现不错呀、哎。徐总钦点你飞的，
3: 谢谢徐总。

0: 旅途辛苦了，辛苦慢走。江部长，哎，他辛苦辛苦了，亲自飞啊，
1: 能够为国产飞机的试飞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是我们的荣幸。还希望你们在这儿一切顺利啊！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哎呀，星空，
1: 辛苦了，
0: 辛苦了，
1: 乔安，辛苦了，
4: 辛苦了，
1: 小雨，陆航很难见到女飞啊。
5: 在男人的行业里不容易，加油！
4: 谢谢，女工程师也一样少见，您辛苦了。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直飞国产飞机。
1: 咱们一起努力。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哎，
0: 辛苦了，
4: 辛苦了，
0: 请慢走。
4: 好，
1: 谢谢，
0: 辛苦了，
4: 再见，
0: 再见，
4: 辛苦了。
0: 一小时以后返航。

0: 到西安了吗？
1: 到了到了，刚进酒店。
2: 我还以为你正在飞着呢。
0: 今天早班飞河池，已经回来了。
2: 都已经回来了，那得起多早啊？
0: 还好。怎么样，路上顺利吗？你们
1: 顺利。哎，陆航现在服务越来越好了啊，
2: 飞得也好，还是你们江部长亲自带队呢？
0: 对，公司很重视这次航班。
2: 我今天看见一个女飞，很少见啊。
0: 她是我的学员。
1: 是吗？哎，看上去挺上进的。一个女孩子在这个行业做出成绩不容易，你好好带人家啊。
0: 我会的。

0: 平星月。
1: 什么明星啊？
0: 段超啊。就前世子演那个天楚。哎呦，苏有亮，咱们公司好多人粉他。
1: 我没看过。
0: 心里面别都装着男
2: 神哥哥。
0: 说什么呀？背着人家当红 idol 的空间吗？
3: 宇恒，
4: 哎，
3: 二 A 是我们的终身白金卡旅客，这是他要的红酒，你帮忙送一下。
4: 好的，乘务长。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常谢您了。没事，刚谈完一个项目，有点累了。您看这款葡萄酒可以吗？我们还有其他几款葡萄酒可以选择。不必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特定的那几家酒庄的红酒。谢谢你。
1: 玉恒，
0: 你平常喝葡萄酒吗？我想有机会的话，邀请你一起。啊，您太客气了，
1: 魏先生。我可一点没客气。还有，我手机里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0: 什么呀？你的电话。
1: 不好意思。老公管得严。 千万别用常规的话术回答我，太缺乏创意了。飞机上有很多的乘客，你总在我这儿待着，不合适。

戴先生您好，这是今天的餐谱，稍后为您点餐。不用了，谢谢。我们要东西会按铃，不要打扰他。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0: 下一位，出示一下证件装具。
1: 平板、反光背心、耳机、手电筒，这是我的登记证件。
0: 下一位，出示一下证件装具。
2: 平板电脑、反光背心、手电、耳机，这是我的登记证。
3: 嗯，没问题。
0: 南丁哥，我们也检查一个小时了，今天被抽查到的机组表现都蛮好的，要不然今天的检查工作就到这儿了。
3: 嗯，
0: 辛苦各位了，今天结束了。
1: 应该的。
2: 好的，
0: 我们也回去吧。
3: 现在去停机坪继续抽查。
0: 南丁哥，最近别人都不敢理我，害怕被抽查到受处分，都躲得远远的。
3: 等等，你制服怎么回事？
4: 哟，没注意啊，
3: 谢谢提醒。你的问题我已经记录在案，
4: 记录。

0: 不是，顾局长，这个应该算是提醒或者建议吧。现在的确是建议，之后怎么处理会由相关领导决定。
1: 什么意思啊你？打我小报告？
2: 你回来，装什么官腔啊！
3: 理解，理解。还把自己当领导了，这……南天哥，南天哥，南天哥，你别理那个人。
2: 我现在的确不是副部长了，可是你……
3: 但只要和飞行安全有关，就算是小报告，我一样会打。
2: 南天哥，我支持你。我刚才说怕人躲着我，我那是开玩笑呢。
4: 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我真的是开玩笑的啊！唐启明，您的果汁请慢用，
5: 谢谢。
4: 请问还需要喝点什么吗？不用。先生您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先生，您不喜欢吃牛肉吗？好的，请稍等。先生。
5: 先生，啊，要不给您换一份鱼肉吧？怎么？要酒吗？嗯，啤酒可以吗，先生？
6: 可以，直接就好了，谢谢。
5: 先生，您好，需要喝点什么？啊，您慢点喝，先生。
6: 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给您。再给我来一罐行吗？先生您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5: 两罐。先生，高空环境气压低，人容易缺氧，酒精的作用呢也会比地面高很多，喝多的话可能会不太舒服的。
6: 舒服？会死吗？
5: 抱歉，先生。 我们客舱内的存酒是有限的，还需要服务其他的乘客。要不这样，我们再给您倒一杯，如果您有需要，再叫我们好吗？
6: 行，谢谢理解。
5: 请慢用，先生。 没事，您需要喝点什么吗？
6: 谢谢，不需要。
5: 哦，夏至，重点关注一下这位旅客。

0: 小程啊，你这一路上话不多呀。嗯，哎，我听人说你其实还是挺外向的呀。
1: 江部长，
0: 嗯，
1: 我想了解一下之前您为什么让我去地勤。
0: 这是咱们部门新实施的学习交流计划，只有优秀的飞行员才能获得这个机会。看你现在都上内刊了，这就是你学习的成果呀。
1: 那就谢谢领导栽培了。
0: 关键是你自己有收获就行。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
1: 已经开始下降，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
2: 先生，请您
1: 保持安全带扣好系紧，洗手间暂停使用，请关闭手提电脑等大型电子设备的电源，并确认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仍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谢谢。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麻烦您调直一下座椅靠背。谢谢您的配合。
1: 你不要再吵了，我们超哥写了会记的。
0: 可是我们有规定，
1: 是不是想被投诉啊？
0: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0: 着陆检查单。
1: 着陆检查单完成，继续进近。
2: 陆洲8252，18左跑道可以落地。
1: 18左跑道可以落地，陆洲8252。

0: 咱们公司机组抽查合格率这么高，蓝天哥，这下可以放心了吧？
1: 要保持不定期抽查，不能有丝毫松懈。
0: 是咱们的787，应该是肖姐他们回来了。

小姐总算又风光起来。

是中线超车。

0: 师傅，掉头去跑道。没有权限，不能靠近跑道，去指挥中心换车。
1: 谁让你转向的？
2: 容务组各就各位，塔台塔台，路周八两五两，地上冲突，塔里三脱离跑道。
3: 紧急情况，UG-365动次误入跑道，路周八两五两紧急避让，停在查理三快速脱离道。
4: 路周两两九停止滑行，原地等待。
5: 天城管110立刻返回，加入标准付费程序。UG-368原地等待，推迟起飞，跑道有冲突。
6: 各单位请注意，各单位请注意，UG-365动次误入跑道，查理三快速脱离道，立刻启动紧急处置预案，
7: 请消防车立即就位。
8: 救护，
9: 路周八两五两，
10: 立刻启动。
11: 不要紧张，离开自己的座位，并不靠您松软。

0: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配合机组的安排。
1: 那个，对不起啊，
2: 先生，请你系好安全带。
3: 塔台塔台，陆洲八两五两，飞机受损情况不详，原地观车。
4: 陆洲八两五两，塔台收到。
3: 当前位置快速下客，向 ATC 通报需要客梯车。
5: 陆洲八两五两需要使用客梯车，在当前位置快速离机。
6: 陆洲八两五两已通知机场运行指挥中心相关救援单位马上就位。

0: 可以去现场了，我们走吧。
1: 谢谢。
2: 客舱做好准备，我们马上使用客梯车进行快速下客。
3: 收到，机长。
4: 医疗救援队的人都到了吗？
5: 到了，在那边。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将进行快速离机，请因公机组人员安排好行李箱，为了抓紧时间，请各位注意，不要携带任何财产。您的行李将在接机之后由地面工作人员交还您，请听从地服人员安排等候。谢谢配合。刚才为什么不听我命令？
1: 货舱火警警告，可能是刚才转向的时候，货舱的货物发生了几架碰撞。
2: 消除警告，执行货舱火警检查单。
3: Fire cargo after checklist， 是否释放灭火器？
1: 立即释放。

0: 台塔台陆洲八两五两出现货舱火警警报，目前旅客基本完成离机，请立即通知消防部门。
1: 陆洲八两五两塔台收到火警警报，立即通知消防部门。

0: 总舱清仓完毕。
1: 好，乘务长，前舱清仓完毕。
2: 好。
3: 您好，前舱。
4: 后货舱发生火警警告，请确认所有旅客离机之后，
5: 整个乘务组所有人也立即离机。
1: 明白。
6: 您好，前舱。
0: 乘务长，我是苏苗，后舱清仓完毕。
1: 后货舱出现烟雾警报，我和李宇恒留下来做最后清仓，你们立刻下机。下机。
7: 是，
1: 大家尽快离机。
7: 先生，你要干嘛？
8: 我手机没拿，我手机里有特别重要的东西，明天开会需要的。你让我拿一下。
1: 你受伤了？
7: 我没事儿，
1: 立刻下机。
7: 乘务长，我还能坚持。
1: 执行命令。喂，后舱，苏苗吗？
6: 乘务长，我是夏至。
1: 李宇恒因伤提前下机，
6: 转告苏苗，让他做最后的检查。
0: 苏乘务长不在，乘务长交给我吧。
6: 我可以的。
1: 不行，你是新人，
0: 我力气大，跑得又快，
6: 我们得抓紧时间。
1: 好，你从后往前来。收到。
3: 已经空了，乘务长，
1: 你再最后去确认一遍，然后从后舱直接离开。
7: 好啊，有人吗？回答我一下。有人吗？回答我。有人吗？回答我。有人吗？回答我。
1: 先生，你在干嘛？
7: 快走啊！快走啊，先生！先生，这里很危险，你快下机。

0: 请查空了吗？好，现在人数，我去救护车看一下，有乘客受伤了。好，现在人数，听见人数，宇航，你头受伤了。
1: 没事儿，你快去救护车包扎一下。
0: 没事儿，这还有客人。你快去，你快去，这里有我们，快点，
1: 快去，快点，别紧张啊，
0: 放松，深呼吸，马上到医院了啊。
2: 146，131。
0: 怎么少了一个人？
3: 反复清点几遍了，
0: 大巴车不能再等了。车上有个心脏病患者，他一直在喘。
1: 你们摆渡车先走，你们也先上车。
0: 上车。
4: 好，摆渡车可以走了。
5: 不对。

0: 77个人，现在少了一个，
1: 怎么会少一个人？
0: 我们数了很多遍。
1: 那摆渡车怎么走了？
0: 不能再继续滞留了。现在有旅客因为受到惊吓出现了一定的症状。
1: 怎么？
2: 救护车先走，我去向地面指挥官报告。
3: 好，
4: 我去总指挥看看，你不要走远了。
3: 好。
2: 总指挥，我们统计乘客少了一位。
4: 你确定吗？
2: 清点了很多遍，这名乘客很有可能就在飞机上。
5: 夏芝，
3: 怎么样？
1: 我没事儿，江机长和肖肖好像都还没下来呢。
0: 火警还在持续，看样子情况很严重。
6: 走最后的清仓。

0: 立即离机。先用红外热成像仪从外面检测后货舱的温度，如果发现有人员警报，就执行方案一，在外部做喷洒，做降温处理，然后你们公安再上去。
1: 测温枪准备。
2: 继续那边。
3: 还有人吗？
2: 快下机了啊！有人吗？还有人吗？
4: 先生，现在这应急撤离，快起来，走了！还有人？先生，先生，你，先生，我是机长，这架飞机啊。
2: 有可能会有危险，
4: 现在飞机马上就要着火了，你快走吧，起来了，走了。
2: 着火了，先生，着火了，先生，还没着火啊，但是有可能会着火，请你马上离开。
4: 不要碰我！
2: 滚！干什么？
4: 冷静点，冷静点！
2: 不要，不要，
4: 不要拿自己性命开玩笑，有什么话我们下去好好说。
2: 大哥，
1: 骗你！
2: 我辛辛苦苦创立的公司倒闭了，我他妈还有什么脸活着玩？七十口子人等着我吃饭，我靠谁呀我？每天早上睁着眼，我他妈我恨不得我都想从我十一楼我跳下来玩！
4: 赶紧逃！
2: 来呀！
1: 你把他放下，放下！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
2: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你的肠！
4: 好，不过来，你冷静一点。
1: 啊，对，冷静，冷静，冷静。啊，我向你道歉，好吧？
4: 怎么办？
1: 你快去叫人，把特警叫来。
4: 啊，快去！我不能去，还是你去吧。你在这儿容易激怒他，我留下来看着他。快去叫人啊！
1: 你小心点。
4: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先把瓶子放下来好吗？那个，我不过了，我不过来。机长下来了，我是机长，飞机上还有人呢，有个乘客喝多了，企图轻生，情绪很激动，我的副驾驶。 正在安抚他，陈潇还在飞机上。
0: 是，
2: 目前没有确认货舱的情况，任何人不能贸然上飞机，必须先确认后货舱的火情。
0: 尚哥，什么情况？

先生，喝了这么多酒，一定很口渴吧？来，喝点水。

实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我跟你说吧，我飞了这么多年，但是居然被人家说我没有资格做飞行员，我还被调到地勤去过。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我也犹豫过，但我还是没有放弃。你看，我现在不是继续在飞着呢吗？都会过去的。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家人怎么办？

你还有这么多等着你的员工，他们和他们家人怎么办？人长这么大，谁没失败过呀？这些坎儿都会过去的。要不先喝口水。

0: 先下飞机好不好？不然就来不及了。走，我扶你。先生，你们快点时间，我马上把钱收齐了，我一定还给你们。没事的，没事的。
1: 时间不行吗？
2: 先生，
3: 想把我逼死是吗？
2: 冷静！

0: 就是那个喝多的，
1: 把那人控制住。

0: 那是萧姐，
1: 学长怎么了？
2: 快，慢点，来，兄弟。

0: 好，你陪陈潇去医院。
1: 好，
0: 乘务长，我可以陪同吗？其他乘务员跟我去安全部做笔录。

0: 陆州八两五两后货舱已检查完毕，确认无起火隐患，
1: 取消喷洒待命。
2: 收到。报警警报解除，各单位撤离。
3: 撤离，撤离。
4: 上哥，确认是因为货物泄漏外溢，触发了烟雾探测警报，现在警报已经解除。
3: 收到。
2: 航空监管局的到了，
3: 我们的人先撤，保护好现场。
1: 收到。

0: 要缝针吗？
1: 说是不用的，应该也不会留疤。
0: 春晓，怎么样？现在能说话了吗？哪里不舒服？
1: 我现在就是有点晕。好像丈夫受伤了，
0: 别着急，马上到医院了啊！
1: 是你救了我。

0: 最近怎么样？我打电话问问。
1: 怎么样了？目前情况稳定，飞机怎么样了？没有着火，飞机的尾舱啊有粉末状的药品突然转向，后面的货物挤压碰撞，触发了假警报。
0: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消息了。
1: 现在航空监管局的人正在取证呢，塔台的录音也封存了，这次的责任肯定在优航。知道了。
2: 飞机没问题，是假警报。当时是我在操作，另外一架飞机没有停在等待线内，我判断只有转向才不会被撞到，没想到。 那我撞的头会不会以后就不能飞了？

0: 安经理啊，我们为什么要临时借一套便装出来啊？
1: 保持低调，降低对公司造成负面风险。
0: 哦。
2: 段先生，
3: 段先生，
2: 你没事吧？
0: 我们是今天的乘务员，专程过来看您的。我们航空公司也会有专人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请您放心。
1: 我们来呢，也是想简单了解一下，段先生，您究竟是怎么伤到脖子的？
4: 我们先走。来，不是，段先生，
5: 来了，
6: 段先生来了，
5: 段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车上，你伤到脖子了，
5: 会影响你后面的行程吗？
6: 对，
7: 不好意思，先让一下，让你走一下，谢谢。
5: 段先生，休息一下吧。
4: 段先生，
5: 不好意思，
4: 段先生，
0: 哎，刚刚那是段超吗？
8: 是啊，
0: 我都忘记拍照了，来来，我这拍。
5: 段先生，
1: 到底是怎么伤的脖子？
0: 当时场面很混乱，谁也没看清楚。
9: 雨恒，潇潇呢？程小姐在做脑部 CT， 蓝天哥陪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9: 就是一不小心刮到了，去检查一下应该就好了。
0: 要不要缝针什么的呀？
1: 但是你陪着雨恒，我去了解一下其他旅客的情况。
9: 好，走。应该是这边。
1: 好，
9: 走。
10: 头还晕吗？
11: 还有点儿，但是比之前好多了。
10: 有恶心想吐吗？
11: 没有。
10: 你是外部冲击引起的，所有的检查都做过了，颅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状况。
11: 医生，我会不会脑震荡啊？
10: 轻度软组织挫伤。你们飞行员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如果真的是脑震荡的话，恐怕要停飞很久，是吧？
11: 嗯，
10: 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以防万一，今天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
12: 那能不能单独开一间病房，让他好静养？
10: 完全没有问题。听说你是为了保护旅客受伤的，啊，辛苦你了，机长。
11: 谢谢医生。

0: 事吧？要不要再回去看看？
1: 没事没事。我这突然一下，没事。
0: 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这两天你好好休息。

0: 那个醉酒的乘客怎么样了？啊，已经移交给机场公安了，人没受伤。今天那么危险，都不知道飞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为什么会冲上来啊？
1: 你是我的学员，
0: 那如果在飞机上的人不是我呢？你也会上来吗？

0: 哎，兰亭，你那边怎么样了？
1: 丞相没事，休息两天就好。
0: 那就好。刚才看你那样子，我还挺担心的。
2: 你现在有空吗？
0: 飞机正在做全面检查，怎么了？
2: 那个，我的车在公司，你有空过来接我一下吗？
0: 好啊，等我初检结束，我就过去。
2: 我把房间号发给你。
1: 好。
2: 怎么样？头还晕吗？怎么了？
3: 你和李宇恒是什么关系？
2: 什么？
3: 我换个问法吧，你喜欢他吗？
2: 你在说什么呀？
3: 好的，我知道了。之前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要是在飞机上的人

0: 不是我，你也会冲上来吗？
1: 会。
0: 真的？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对你们每一个学员的生命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那要是不是你学员呢？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顾小媛，有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1: 什么？
0: 你违规了。按照安全手册规定，当时机舱内状况不明，率先登机的只能是消防员。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宁可违规也要登机啊？

0: 你看我有事儿没？太好了，爸爸，我吓死了！谢谢你啊，顾机长，之前真没想到你会冲进飞机救我们家潇潇，你真是太伟大了。啊，那是，我们顾教员的人品那是一等一的好啊，不管当时飞机上是谁，他都会舍命相救的，对吧？
1: 吃的啊，好，当然也喜欢了。顾教员，你给我点餐啦。哦，谢谢。监管局的已经勘验过现场了，徐总啊，这次的事情很清楚，责任肯定在优航。咱们的飞机上有一名旅客和两名机组人员受了轻伤，至于飞机受损方面，机务部门正在确认，啊，但肯定损失不大。徐总，等调查会结束之后，我会出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您。嗯。
2: 顾局长，来个酸奶呗。
1: 不用，谢谢。
3: 那夏至，你照顾程潇吧，我先走了。哦，好。江部长，喂，江部长，
4: 程潇，你怎么样了？没什么大事，休息休息就好了。哦，那就好。今天的事故调查组会做完整的事件还原的。我需要提醒你的是，在调查会开始之前，
3: 咱们公司内部。
0: 一定要统一好口径啊！嗯，明白。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媒体找过来，必须拒绝采访。
3: 等到调查明朗之后，公司自然会出正式的声明的。
0: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
3: 那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吧。
0: 江部长急着跟我统一口径。 当时，他发出指令让我刹车，和我操作转向，几乎是同时。
5: 你不用多想，好好休息。具体等事故调查会的时候再说。
6: 哎，你看，宇航空的客机在跑道上险些相撞，幸而陆洲航空的客机及时转向，避。

0: 开了危机。事发之后，陆洲航空客机上的278名旅客和12名机组人员进行了安全撤离，优记航空的2名机组成员也安全离机。下面是当时部分旅客和工作人员拍摄到的现场画面。据了解，本次事件中有一名男性旅客受伤，另外陆航机组的一名女飞行员为了救出机上的最后一名旅客昏迷受伤。目前2名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明。好，接下来请看一组国际资讯。
1: 怎么不接电话？方律师是谁啊？怎么会有律师给你打电话？
2: 喂，老爸。
3: 陈翔，你什么意思？你是这辈子
4: 都不打算接我的电话了，是不是啊？
5: 哎，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小肖啊？
6: 哎，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怎么了？
5: 我听新闻里说，你们有个女飞受伤了，是不是你啊？
2: 哦，你是说下午的那个事儿啊？哎呀，我也是刚听说。但是吧，这种事儿按理说我们陆州本地报道一下就好了，你们都知道了。
5: 航空事件都是大新闻，我几个朋友要来问我说你是不是在飞机上。
6: 你老实告诉我们，是不是你？
3: 怎么会是我呢？我这不好好给你打电话呢吗？
2: 啊，那个女飞是我们飞行部的，叫顾婷婷，他刚来不久。
5: 真的？
2: 真的，没骗你。哎，爸，我先不跟你说，我先忙着呢啊，
3: 我先挂。
4: 等一下，陈潇，我问你，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刚落地成都。
3: 你刚落地，那周围为什么那么安静啊？
2: 我在休息室啊，我一会儿我还要飞昆明。
4: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视频一下。
5: 对啊，小肖，我们担心你啊，你和我们视频一下好不好？
2: 视频啊？行，但是我现在旁边有人在睡觉，我找个地儿，然后找好了给你回过来啊。
7: 哎，快点啊！
3: 好，拜拜。
1: 哎呀，咋的了？
2: 完蛋了，我爸妈非要跟我视频。啊？我这怎么视频？我。
8: 你好好处理家事，我先走了。
2: 哎，等一下，顾教员。哎呀，你人品都这么好了，你再帮我一个忙呗。你的衬衫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愿意让你爸妈知道啊？下午飞机你都上了，这点小事儿帮一下吗？
1: 就是啊，顾机长，送佛送到西，
2: 求求了。
1: 行，我来帮你。
8: 我自己来。啊。
2: 哎，夏芷，夏芷，快把那个椅子搬到电视下面。
1: 哦哦，好。
2: 还有那个药也拿走。

裤子。哦，对了，再帮我个忙，借你手机用一下，打开非常准。

0: 夏夏，
1: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位子，你看我没事啊。
2: 啊，老公啊，我还在休息室搞头，哎呦，又延误了。
3: 小秀，你没事太好了。
4: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3: 哎，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4: 我今天6点就出门了，我现在真想眯一会儿。
3: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前往北京的 XD8139航班即将起飞，请到34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0: 小小啊，你妈妈很担心你啊。但凡新闻里播出任何航空事件的消息，她就特别敏感。
3: 刚才呀，她差点就买高铁票去找你了。
1: 找什么找呀？我这不挺好的吗？
3: 不过你这脸色看上去有点疲惫。
4: 我今天出门太着急了，没化妆。但是
1: 素颜还算扛打哈。嗯，
5: 陈潇，你伤怎么样了？
1: 嘘。哎，爸，机长叫我了，我要飞了，拜拜，挂了。
2: 啊！奥斯卡影后，最佳编导孵化，你一个人齐活了。
1: 你最佳生肖奖。哎呀，倪总，差点因为你我就穿帮了。
5: 看你这样，应该是没什么大事了。
1: 放心，命大。谢谢您来看我。哦，对了，飞机检查了吗？怎么样啊？
5: 还在彻查，轮胎有些磨损，其他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没事就行，这飞行员啊，可比飞机宝贵。哎，小夏，你们乘务组其他同事怎么样？
2: 哦，宇恒额头撞伤了，没什么大事，谢谢你总关心。哦，对了，顾机长，我刚把宇恒送上车，他这会儿应该到家了。
1: 顾小妍，谢谢。哦，对了，倪总，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飞机后舱的洗手间门锁好像坏了，因为在撤离的时候有位旅客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进入了洗手间。按理说洗手间的门锁只有乘务员才知道该怎么开啊。

0: 检修一下，明确一下情况。
1: 嗯，
2: 咱们走吧，让他好好休息。
0: 陈娇，你自己要多保重啊。小夏，
3: 啊，
0: 那你，
3: 陪床，陪床。
0: 那你辛苦了。
3: 啊，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3: 谢谢你总。郭教员，慢走。谢谢顾教员。怎么了？
4: 啊？我饿了，吃点饭。
3: 吃吃吃。你吃这么急干什么呀？吃点菜。
4: 哦。
3: 慢点，慢点。

0: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不知道我肯定在疾控连轴转的，还把我叫出来当专职司机。哎
1: 呀，毕竟男女有别，我一个人在病房陪他不方便。
0: 就这事儿？
1: 对啊。

0: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明白啊，当时那么危险，根本就不知道飞机上什么情况，你也不是当班机长，你就跑上去救人，你就不怕飞机着火呀？
1: 没时间想那么多。
0: 这可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顾兰亭啊。
1: 如果当时飞机上是你的徒弟，你不会上去吗？
0: 你不会动了凡心吧？
1: 瞎说什么呀？
0: 我这不盼着你早日脱单吗？
1: 哼，说得像你没单着似的。

0: 张哥，没问题啊。上午飞西安的时候就是我放行的，放行单让我都确认过了。
1: 行，时间差不多了，收个尾回去吧。

0: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1: 什么？
0: 你违规了。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宁可违规也要登记啊？

0: 房东先生，好久没联系，最近怎么样？你听说过一句话吗？人不是活一辈子，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我今天就感觉到了那个瞬间，你有过吗？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男人吗？
1: 那个渣男。
0: 就是他。其实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魔鬼领导。
1: 他又折磨你了？
0: 不是，不瞒你说，我好像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有原则？之前明明和你疯狂吐槽他，结果现在又说喜欢他。
1: 感情本来就没有原则，你确定他值得你喜欢吗？
0: 上次和你说的事情是我误会他了，他不喜欢那个女生。虽然现在他看起来也还不喜欢我。
1: 那你加油。
0: 谢谢。今天我度过了神奇的一天，有些感受不吐不快，打扰了，晚安。

0: 迎登机，欢迎登机。
1: 哎，我叫你这句话还没忘呢，真可爱，小佳。
2: 确认过了啊，后舱洗手间的门锁没有任何问题。
3: 好的，知道了，谢谢倪总。机务那边说后舱洗手间门锁没问题，
1: 是吗？
3: 那那位旅客最后为什么还在里头呢？嗯，
1: 他可能知道怎么从外面开门吧。
3: 清仓的时候难道都没有人发现吗？哎，你知不知道最后负责后仓的人是谁啊？不会是你吧？真的是你？
1: 小小，我知道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刚开始我都看见他了，我还让他下机来着，然后我就听见有个座位上有个手机在响，我以为是个小孩在找妈妈呢，我要赶紧过去找那个小孩，结果没想到那个男旅客趁我这个时候跑去另外一个洗手间了，我就没看到，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粗心大意了。
3: 夏夏，这件事是瞒不下去的，你现在去汇报吧。
1: 我不敢去，我害怕。
3: 我陪你。
1: 哎，别呀！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子了。你先坐，你慢慢听我说，你慢慢听我说。你看，咱们俩

0: 多年的交情了，这次能不能放过我呀？我等会儿请吃大餐吧，就冰箱那家烤肉行不行呀？哎呀，我自己都没舍得吃呢。
1: 是这么回事儿，平时我们打打闹闹习惯了，可是现在我们在聊工作，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飞机着火甚至爆炸了，那个旅客怎么办？
0: 不是。 没着火吗？
2: 飞行安全不能心存侥幸，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0: 是，我知道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事要是被公司知道了，我是要翘辫子的。我进这公司有多不容易，
2: 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时候你还能继续做空乘吗？如果你真的还想当空乘，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去找乘务长，主动认错。
0: 争取从轻发落，
3: 小小，你真的想让我被辞退了？
0: 你还把我当闺蜜吗？我就是把你当闺蜜，才不想让你去隐瞒这件事情。
3: 你凭什么教训我呀？你做过多少错事啊？
0: 我是做过很多错事，但是我都认。夏至，敢做就要敢当。 我不想让你以后后悔。
3: 行，我去认错。
1: 你满意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南粤干部群众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从龙舟盛会到科普奇妙夜，广东以多元文旅盛宴喜迎国庆。国庆假期，广东多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热火朝天。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以耀灯绝顶莫辞劳的意志，把岗位当站位，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
2: 教育是国之大计，美育是立德树人不可或缺的部分。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塔头小学组建起校园合唱团，带着乡村孩子站上省级舞台，这正是美育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
3: 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心，我备受鼓舞，扎根乡村一线。我将以音乐美育为载体，深耕课堂，带好校园合唱团，用艺术浸润童心，以美育赋能乡村教育振兴。
2: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基层干部更加坚定了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底气。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根本原则，深耕基层治理，抓实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诉求，维护辖区平安，涵养文明新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在新的政策上，我将坚守岗位，实干担当，以精细治理夯实基层根基，以暖心服务凝聚民心力量，把扎实的基层履职成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社区的基层力量。
2: 在物流基地一线，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节日期间，邮政基地服务不打烊，确保群众需求得到及时满足。
5: 我们一直守好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依托集速箱业务，实实在在地助力乡村振兴，帮老百姓征收。同时，我们把普惠金融、政务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接下来，我会跟我的团队继续践行好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邮政力量。
2: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硬支撑。国庆前夕，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松竹泵站泵房主体结构封顶，成为全县首座主体封顶泵站。接下来，大家将紧盯通水目标，加快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争取工程早日惠及粤西1800多万群众。
6: 总书记的国庆讲话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作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者，我们坚守一线，严控安全质量，建好国家水网民生工程，早日引西江水到雷州半岛，以实干担当服务粤西百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水利力量。
2: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湛江海关官员对总书记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感受尤深。大家表示将立足粤西开放前沿，以智慧赋能提升把关质效，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实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7: 作为守护祖国南大门的湛江海关一员，我将始终牢记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深耕大宗资源性商品智慧商检建设，持续提升检验监管效能，牢牢守

0: 主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底线，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1: 广东台报道。国庆佳节，举国同庆，不少群众走进红色场馆，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感悟初心。深圳四大片区同步上演国庆灯光秀，璀璨光影贺国庆。观看升旗，参观红色场馆，是不少市民群众为祖国庆生的方式。在上海，中共一大广场花团锦簇，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纪念馆还特别设置青少年专场活动，少年儿童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以人物故事等导览方式了解历史。
2: 心情是很兴奋的，很开心的，祝祖国是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3: 文艺展演紧扣红军长征主题，以朗诵的形式再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征途，希望让百年前的热血故事在今天的一场场活动、一个个文物以及一天天的开馆中生长出新时代新的血肉。
1: 国庆假期，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主题灯光秀，连续七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作为城市核心地标灯光秀，福田区市民中心灯光秀依托福田中心区超高层楼宇矩阵，以家国盛世、城市发展为核心脉络，呈现深圳昂扬奋进的城市风貌。而南山人才公园灯光秀则以后海总部建筑群为天然巨幕，展现南山科创活力与滨海城市魅力。
4: 第一次和这么多人看灯光秀，感觉挺热闹的。
5: 灯光秀很漂亮，我感觉到这里了。
1: 市民中心灯光秀首日观演人数就达40,000余人次。面对大客流带来的安保压力，福田公安采取了精细化分区管控、优化地铁出入口通行方案、升级现场隔离设施、科技赋能警务等多项措施，
6: 让大家既能沉浸式欣赏绚丽光影，又能保障现场通行有序安全。
1: 10月1号晚，亚运曹溪文旅嘉年华活动在曹溪文化广场盛大启幕，静心音乐会、许愿灯会两大核心特色活动共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书法家现场挥毫，把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献给伟大祖国。近1000盏电子孔明灯同时亮起，缓缓升空，点点星火如繁星汇聚，市民游客纷纷许下美好祝愿。
7: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了，老百姓过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衷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的曲江越来越好。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8: 国庆佳节，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各地文旅创新活动精彩纷呈，龙舟竞渡庆国庆，丰富科普展览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节日体验里共贺华诞。
1: 假期首日，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龙舟名镇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海内外游客争相体验，现场一片热闹欢腾。
9: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锦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1: 国庆期间，广州海洋馆推出双节屯园众仙戏海主题活动，将传统神话和海洋场景创新融合，水下嫦娥奔月、齐天大圣闹海等名场面轮番上演，每天超40场演出，精彩不断。
10: 刚刚那个空中飞的那个人和海豚一起的时候，我快哭了。人鱼共生的感觉，就是互帮互助一起完成这个表演，真的很棒。
11: 国庆期间呢，我们广州海洋馆的营业时间是有所延长的，是从早上的9点运营到晚上的9点。同时呢，我们也携手广州动物园推出了一个双元年票的优惠福利活动。
1: 广州融创乐园举办百米长卷绘中国主题活动，图画铺展在草地，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参与创作，将一笔一画汇聚成对祖国的祝福。假期期间，园区还将上演多场重磅表演，
12: 比如说像非遗文化的，我们有鱼灯巡游，像在地的这种岭南文化的，我们有一场大

0: 戏舞梦回岭南，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国风文化的魅力。
1: 广东文旅将一张门票转化为了演出加夜游加住宿加餐饮的一个复合模式，彰显出了广东作为旅游目的地从观光型向消费体验型转型的清晰路径。
2: 国庆假期，多场科普展览也陆续开展。近日，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在广东科学中心启动，广大市民在丰富有趣的互动场景中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3: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科技馆，主要是来这里想带孩子来见识一下他喜欢的，就能够手工自己做东西的类型，开心，非常开心。
4: 为公众带来一些我们自编的这个地方标准专业的科普书籍，主要是关于这个用电安全方面的，那么也带来了触电体验仪的这一类，我感觉就是可以寓教于乐。
2: 夜间科普同样亮点纷呈，近期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科普奇妙夜科学实验秀在广州市星际世界南湖乐园举办。活动创新采用科普集市加舞台展演双轨模式，12个精品科学节目轮番上演，夜间科普集市同步开放。
5: 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内容也很丰富，对小孩对科学方面的启蒙也会很好。
6: 科学其实就是用证据读懂世界吧，我们都创造出了自己的卫星和火箭，可以去探索外空。
7: 我们现场带来了2个科学体验活动，一个是在我旁边的静电飞花，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空气炮，两个项目都很有互动感，而且带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8: 我是广医五院的一名泌尿外科医生，那么我的科普呢，主要是用一种脱口秀的方式去演绎，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
9: 我们的戏剧加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的节目，把它搬到现场来，因为科学知识它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书本上的一些文字，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理解科学知识背后的那些深意。
2: 广东台报道。
10: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新玩法层出不穷，全省多地通过跨业态联动、本土产业赋能、粤澳资源互通的创新手段，把假期的消费烟火气变得更浓、更有新意。
2: 国庆假期，深圳推出多商家联合打造的黑珍珠潮汐美食市集，汇聚全国9城19家黑珍珠上榜餐厅，覆盖13个菜系，其中12家为外地特邀品牌。漫步美食市集，市民可以一站式打卡多家黑珍珠钻级餐厅的美味。
11: 不服务就做得挺好的，而且有很多种类可以去选，希望以后也能多来一点这种大型的活动，在家门口就能够去享受到这种独特的一些服务。
2: 市民还可凭美食节当日场内餐饮消费单据享受观影优惠，也可以凭观影票根参与抽奖活动，
12: 还有惊喜，看完电影又可以下去吃，这个联动的话挺有趣啊，我又可以对这个假期多一点丰富的体验。
13: 我们还联合了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承接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多消费，激活我们的城区消费活力。
2: 在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正火热开展，活动依托本地400余家贴身服饰源头工厂，推出前店后厂一件也是工厂价惠民消费模式，同步配套千平亲子乐园、昼夜潮演、绿色换新等场景，打造产业加文旅假日消费新场景。
14: 潮汕这边那些质量是一直以来都很好的，等一下看嘛，看的适合就多买一点。
2: 纺织城思阳文化广场内1000平方米的网红充气城堡成为孩子们的专属乐园，不少家庭专程驱车前来，实现遛娃加购物一站式体验。
15: 我们希望通过产业加文旅的这种融合的模式，持续打磨这一 IP， 把汕头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打造成粤东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些节庆的消费品牌。
2: 第7届粤澳文化美食巡礼暨澳门国际文化美食节横琴站也是人气旺盛。本届美食节汇聚了澳门特色品牌、湾区人气商家以及各地风味，将美食体验与商圈、餐饮、零售、娱乐业态相衔接，为横琴夜间经济增添活力。
16: 主要是带来我们的主打产品一个酥。

0: 类跟一个蛋挞，第一次在内地这一边去做一个摆摊的活动，
1: 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放假可以带小孩过来玩。
2: 广东台报道。
3: 2026 APEC 峰会脚步临近，广东省档案馆集中向社会开放一批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以详实史料展现粤港跨境供水合作的历史脉络，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区域协作故事，为 APEC 框架下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生动注脚，彰显了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时代担当。
4: 在这里啊，我想先讲一个关于信的故事。写信的人叫赵永仪，一个原籍东莞在香港经营制衣厂的女士。上个世纪60年代，她亲眼看着东深供水工程从无到有的全变化。那1984年，当她再次回到家乡，目睹二期扩建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内心对祖国的感激再难抑制，提笔写下这封信。信里说，她要捐赠一辆面包工具车，供工程指挥部建设维护工程使用。这样的信这次一共公开了3封，而和他们一起走进大众视野的还有13卷2200件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东深供水工程从决策到建设的全过程。
2: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归集整理专项工作，本次共归集档案资料13卷又2200件，图书资料24册，是粤港跨境供水合作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
5: 我们保管的每一份的卷宗都记录着粤港两地血浓于水的民生佳话，我们守护好这些档案，就是守护这一份跨越山海的同胞情谊，让这份关怀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褪色。
2: 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大旱，350万市民生活陷入困境。1964年，粤港双方签署首份供水协议。在缺机械、少技术的年代，成千上万名建设者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豪情壮志，仅用一年时间建成了这座跨越山海的人工天河，
6: 体现了水啊对于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香港，它的 GDP 啊，从最初现在超了，就大概发展到266倍多，这些都是用水来支撑的。
2: 61年来，这条供水生命线从未间断。广东先后实施3次扩建和1次全面改造，工程年供水能力从0.68亿立方米跃升至24.23亿立方米，提升30多倍。截至2026年8月底，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2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水量约80%。
7: 东深工程从它的首期建设到第3期扩建，它主要是解决香港、深圳包括这个沿线的用水需求，不断需求，扩大它的这个供水规模。然后到我们后面呢，就是说这个改造的主要是解决水质的问题。
2: 当前工程搭建起了全要素全天候立体化的动态智能监控体系，依托毫秒级监测点和 AI 调度大模型，实现精准调度、风险预警和智慧巡检，较传统人工巡检效率提升约60%。新智生产力赋能，让这条61年的供水生命线焕发智慧光彩，安全供水更有底气，更添信心。
8: 这是我们的调度中心，这个数字孪生平台的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天空地水工的一些这个实时数据的采集，那么对于我们的工程的这个仿真，还有智能的调度，还有智能预警这一块呢，提供一个全数据的一个支撑。
2: 广东台报道。
3: 国庆假期，当大多数人停下忙碌，享受团聚和休闲的假日时光时，广东多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数千名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汗水书写属于劳动者的奋斗篇章。
2: 广韶高速改扩建工程正处于边通车边施工的关键阶段，这条日均车流量超12万车次的北上大动脉不但要正常开放通行，旧桥改造、互通排水等多个作业点位也要同步开展交叉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工序衔接有序。
9: 目前

0: 项目路基工程完成95%，桥梁工程完成92%，总体施工进度推进至87%。
1: 连接两广的深南高铁建设进度条也正持续刷新。这个国庆，除两处涉铁工点外，其余141处工点无一停工，6300余名作业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冲刺2027年12月底开通目标。智能化设备也为项目建设提速赋能。
2: 得益于川穗式一体智能架梁设备，我们架梁时间从过去传统的6个小时缩短至4个小时。目前已顺利完成270品箱梁的架设，施工进度平稳可控，稳步超前。
1: 在清远港英德港区沙口作业区，公用码头1期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档，120余名建设者坚持奋战一线。项目建成后，年货物吞吐能力可达710万吨，将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水陆联运体系，大幅提升北江航道整体货运承载力。
3: 我们精心策划庆中秋、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落实暖心人文关怀，为坚守岗位的员工发放月饼、牛奶等节日慰问品，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美好的祝福。
1: 广东台报道。
4: 高水平的税费服务是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东省税务部门聚焦税费服务集成、业务协同和数字赋能，推动一张网办结改革，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粤港澳大湾区税收营商环境中发展信心更强。
1: 这是一家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力资源企业。以往外籍雇员做年度汇算申报时，没有预填数据，要先预约到办税厅填表交材料，流程较多。现在个人委托单位集中申报，在线上就能完成，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
5: 而且现在的系统功能也越来越完善了，给我们提供了申报表的一个预填的服务，无论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这些收入的部分，还是说专项扣除或者是专项附加扣除，核对了一下信息，点一个确认，那么几分钟就能够完成。
1: 针对不动产交易、社保缴费、股权变更等群众企业高频涉税办理事项，广东税务主动联合医保、人社、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办机制，全面梳理业务流程，成功构建起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统一出件的服务模式。
6: 以往公司的社保经办人员在遇到员工医保补缴、退休的社保延缴，更多的话是需要在多个部门窗口之间来回跑，现在只要在一个窗口缴纳一次资料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种项目多、人员分散的物业企业来说，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降低是实实在在的。
1: 目前税费事项非接触式网上办已提升到267项，其中266项为全程网上办事项，零跑动事项覆盖率提升到99.63%。总的来看，97%的税费事项、99%的纳税申报事项可以在线上全流程办理，90%的高频业务可以在3分钟内办结，真正实现让数据多干活，让群众少跑腿。
7: 我们做了一系列特色探索，在推进大湾区跨境试税服务创新的基础上，将跨境通办事项清单迭代为跨境无忧系列场景，同步依托电子税务局新增澳门社保业务栏目，一网通办广东76项和澳门31项社保业务，澳门社保业务办理时长压缩80%以上，构建起立体集成互通的粤澳社保跨境服务新体系。
1: 从多窗往返办到一窗联办，从纸质流转办到一网通办，从跨境奔波办到指尖一键办，广东税务一张网办结以改革破题办好民生实事，缩短的是时间，增强的是纳税人、缴费人在税收营商环境中的幸福感、获得感。广东台记者赖增言报道。记者10月2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泽文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国庆长假，叔叔阿姨就会担心肠胃不规律，出门也成为了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三层包埋工艺，外出方便携带，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度到33度，同时雷雨会比较活跃，碰上疾风骤雨要赶快躲进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内。海岛滨海旅游、海上活动一定要关注海面大风，开车途经跨海桥梁要注意横风影响。预计随着冷空气主体南下，明天将开始我省海面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在琼州海峡、珠江口内河面有5到6级，阵风7级左右。北风也会驱散雨水，明天雷雨会逐渐减弱，后天我省大部呢是多云或晴天为主。另外高温天气会趋于结束，明后两天气温下降3到5度，五号前后开始在中北部市县可能会有3到5天的寒露风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当异乡的灶火燃起，一个味觉驿站便悄然诞生。他们以乡音为暗号，以记忆里的乡味为信物，将陌生的街巷标记为故乡的延伸。这并非江湖争斗，而是一场关于风味的温柔合谋。在世界的另一端，以最执拗的地道书写无需翻译的家书。热情、悠闲、充满伊比利亚风情的阳光之城巴塞罗那，这家挂着中文招牌的小店是许多东方面孔到点就来的默契。人声、乡音、碗筷的轻响混着空气里熟悉的面汤香气，会让人恍惚一瞬，仿佛推开的正是老家楼下那家营业到深夜的面馆。
1: 每个月都过来，
2: 他们家是真材实料的。
3: 他们这个兰州拉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宗的啊，味道反正我觉得跟国内非常接近。
4: 来，你个细面好了啊，
5: 很接近国内的味道的。它有分好多个粗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水平还很好。
0: 每到饭点儿，这里便坐满了熟悉的中国面孔。大鹏，这家店的老板兼拉面师傅。
4: 主要的群体肯定还是华人，因为华人吃兰州牛肉拉面，这基本上是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一款牛肉面。我认为是这个面好不好吃，汤底是最关键的第一步。
0: 汤是牛肉面的灵魂，为此大鹏下了不少功夫。巴塞罗那尚未完全苏醒，大鹏已经开始为浓厚地道的汤底而忙碌。在巴塞北部的一座小镇集市里，卖肉的老板都认识大鹏。全镇唯一一个买大量骨头的奇怪顾客，无需过多的交流，一个招呼，一个熟悉的眼神，老板们便会拿出提前预留好的铜鼓。
4: 小凡，来来来，来小牛，嗨。嗨，小弟。
0: 拿到市集老板特意从屠宰场预留的铜鼓，大鹏心满意足。

0: 足。
1: 他这个肉都是你看都是新鲜的，他不用冻货，反正每周辛苦两趟还值得。肉很新鲜，非常新鲜，尤其这个腰子，腰子质量都是新鲜的，别的地方很少，不单独卖。
2: 采购完毕，新鲜的食材被他第一时间运回店里。在人工成本高昂的欧洲，大鹏早已习惯了凡事亲力亲为。

从小镇返回店里，这段近50公里的路程，大鹏每周要跑上2到3次，这是他少有的独处时光。在巴塞罗那，人们习惯凡事慢慢来。午餐的第一波客源从下午1点开始，店员们12点会陆续到岗。身为店里大小事务都亲自上阵的老板，大鹏入乡随俗，勉为其难。10点到店，是他对这座城市的尊重。

0: 放空自我的自驾时间结束，这满满一后备箱的新鲜食材还等着大鹏处理。进入厨房，大鹏立刻调至战斗模式。汤是这家店的立足之本，大鹏对于此格外重视。他对汤的理解总结起来就六个字：料够足，汤才浓。
1: 1个铜鼓到60个铜鼓，还要看浓度，基本上是这个数量。然后牛腱子呢，煮一锅呢是7个牛腱子，一个牛腱子大约是2.5公斤。我买的铜鼓呢都是带油，中间那个段两头的没有，因为中间那个骨油比较多，比较香，所以小镇的老板呢都每次给我留好了。基本这一桶汤的量应该是90升这样子吧。
0: 只需简单的调味，味道全看食材，

0: 下入复合香料、葱姜，串串剩下的牛油也是汤底浓厚的必要角色。
1: 两三个，有的还四个小时，那肉有的时候不好煮。开盖，好，这点。
0: 等待锅开的时间，大鹏也不闲着，开始制作店里的油泼辣子。兰州拉面自然要配本地的辣子，所以辣子和香料都是从中国甘肃空运过来的。
1: 甘谷辣椒，它是红而不辣，但是我这有两种，一种是细的辣椒面，一种是中粗的辣椒面。
0: 香料是成就复合口感的关键。白酒是保持辣椒不被热油烧糊的诀窍。油温必须足够高，才能激发出花椒那股凛冽的麻香。随后加入香菜、葱姜和洋葱，为底油增添层次丰富的香气。

脱是制作油泼辣子的核心步骤，将带着复合香气的滚油浇入辣椒面，红光泛起，香气随气泡爆炸性升腾，活色生香的油泼辣子便大功告成了。

和面的面粉之间并无多大的差异，一半是本地面粉，而另一半来自中国的面粉，是这家店对家乡味道的倔强。

0: 离锅开还有一点时间，趁着空隙先把面和上，剩下的时间刚好用来等待面的醒发。
1: 40分钟就可以用了，然后抹上油覆上膜呢，就是防止它干，如果干的话呢，这个就用不了了。不是用不了了，就是干的话呢，在揉面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些小结块啊，不太好用。好，这就可以了。
0: 厨房的活看似繁琐，实则早已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变得井井有条。锅开，鲜浓的汤汁便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香料与油脂的馥郁早已渗透软烂的牛腱。牛腱子不仅要亲自切，而且要切得够厚。身为一家被中国食客托起的面馆，大鹏希望对自己人实在点。醒发好的面要在压面机里反复叠压，这是保持面条韧劲的必要工序。而拉面这门技术活，对大鹏这样非科班出身的厨子来说，除了日日琢磨，再无捷径。
1: 好，面机子好了，这样的话就随时可以出餐了。像现在我把它压得很扁，那拉出来以后这个面就是扁的。如果我把它挤成三角形，那拉出来以后它就是三角形。
2: 咱们没有专业的老师去教咱们这个，有一个小方法呢，就是现在咱们的媒介啊、媒体啊非常发达，我们在各种网站上能看到一些教学视频，我就平常没事在休息的时候呢经常去看。
0: 面怎么揉、怎么醒、怎么抻，全凭日复一日手上的记忆。宽面可以用来浇汤，也可以用来油泼。油泼面作为西北的经典面食，是每一个碳水爱好者的心头好。大鹏的油泼技术在此刻派上用场，牛肉面馆的油泼面自然也要配上大块的卤牛肉，

0: Chinese food. Oh, I really liked it. I've been last summer. I went to China, and this November I will go because I really like Chinese food.
1: 现如今，大鹏的面馆干得有声有色，但这家小店的由来却带着几分无奈。
2: 我来这儿已经差不多有八年了，最早的时候陪朋友陪他过来顺便旅游一下，再加上我女儿刚出生，希望她在这里边的草地上面爬着长大，当时有这个小愿望。结果呢，过了几年以后呢，突然赶上疫情这件事儿了，这边也断行，来回折腾了好几年。结果呢，熬过了疫情以后呢，终于可以有盼头了，回国了。特别不巧，赶上俄罗斯打仗，就在我登机的前一个小时，通知了关闭领空，只能是打道回府了，又回到了巴萨。这一下回国的时间就遥遥无期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也不能天天跟家待着呀。后来一想，不行，我们就做做生意，别的也没有什么本事。说中国的美食在这边还是受欢迎的，我们就想，不行搞个餐厅吧。我帮你拿。
1: 中国人的脚步遍布世界，味觉却始终锚定着家乡的方向。或许正是这份同频的念想，让徐大鹏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将散落的乡愁熬煮成可入口的温暖。这碗面是寄给远行人的家书，是舌尖认得的故土，人间至味终究是心安。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琅勃拉邦，在旅行者口中被誉为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作为云南的邻居，便捷的交通吸引了大量云南人前来创业旅游，也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回乡餐厅是一家主打云南菜的小馆，本地菜农总在早市出摊前送来最新鲜的蔬菜，这就像是吹响的集结号，是回乡繁忙一天的开始。

0: 云南菜的霸道与热烈宠坏了云南人的味觉，想要打出云南菜的招牌，不单大厨得是云南人，连食材的籍贯也要经得起盘问。
1: 这个鸭子从我们宜良老家那边用冷链车最快拉过来，在老挝这边你们选择性太小了，这边的话它的一个物资这块比较缺乏，很多都靠国内进口，像我们的厨师这块都是在中国从事厨师行业这块十多年，他们的工价这块会翻到将近一倍。
0: 老许作为回乡餐厅的老板，他的日常便是让客人尝到最地道的云南味。
1: 要不然就炒个其他的，炒菜会稍微快一点，这个菜会稍微慢一点。
0: 宜良烤鸭是云南宜良县的经典名菜，在被端上餐桌的前一天夜晚，这些从宜良县空运来的新鲜鸭子都要经过大厨杨能的调教。先给鸭子洗个热水澡，这是接风洗尘的第一步。浓盐水的浸泡让刚在热水中泡开了毛孔的鸭子缓缓入味，

蜂蜜与蛋清将为鸭皮打下了酥脆的基础，按摩则是为后续的皮肉分离做准备。将鸭子挂在风干柜中，褪去多余的水分，这个过程要持续到第二天清早，宜良烤鸭的准备工作才算到位。吊炉讲究的是火候，这需要人手在炉旁随时观察并调整炭火的温度。经过20分钟的暗火慢烤，蜂蜜缓缓融化并附着在鸭身上，

0: 此时要取出鸭子，借喷枪的火焰让蜂蜜与鸭皮相融合，这是鸭子皮肉分离的关键。这一步考验的是眼力与多年烤鸭的经验。当鸭子再度被送入吊炉时，阳能终于打开了吊炉的进气孔，让火焰的温度肆意攀升。
1: 大火去把那个烤鸭的皮把它封起来，然后就更脆，

0: 肉分离的宜良烤鸭，内里油脂丰盈，外皮焦香酥脆，木炭为油光饱满的鸭肉增添了一丝炭火的香气。不同于卷着吃的北京烤鸭，宜良的鸭子一定要连皮带肉大快朵颐。
1: 来到海外吃到了这个咱们国内一般的这个云南餐厅做不出来的这种味道，这个水平很高了。
2: 在琅勃拉邦这边，中国人最多话就是一个湖南还有一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人是最多的，做生意人是最多的。
0: 爆炒牛干巴是属于云南的独特风味，湿牛干巴需选用云南本地的高原黄牛，这种牛脂肪均匀，肉质软嫩，经由盐与香料腌制后自然风干，这种带着些许熟成味道的工艺让肉质更加鲜美软烂。

0: 水焯掉牛肝巴中多余的盐分，滚油爆炒，辣椒与葱姜带来热辣的滋味，猛火则将这层热辣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在经过快速且激烈的翻炒后，便可快速出锅。软烂鲜香的牛肉被云南特有的霸道滋味所包裹，一口下去是家门口的味道。
1: 好吃，很激动，在老挝能吃到家乡菜。
2: 就像我们在云南本地的餐厅吃饭一样的，能吃到我们本地的味道。
3: 这个店的话，它最主要是客源是有80%左右都是熟客，还有20%左右是游客，所以说我们在点菜或在上菜那个细节当中，我们会询问一下客人的相应一些需求啊，甚至说那个提前订餐，我们都会根据他家乡的味道这一块做一些相应调整。哪个？你们的菜啊？
4: 我是
3: 十个
4: 菜吧。
3: 十菜一汤。
4: 十菜一汤。
3: 大菜还没出来。
4: 好。

0: 慢慢吃外后面菜这些还多。
1: 这个是不是有
2: 也太丰富了，
3: 太丰富了，
1: 还是我们中国
2: 谢谢
0: 那个，这个是从我老家运过来的。
4: 每到饭点，大厅便坐满了食客，繁忙的后厨更需经受住考验。王麻子作为源自中国的百年厨刀专家，是拥有3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老许将国内的食材与厨师带到琅勃拉邦，自然也带上了这套中国名刀，只为原汁原味地还原中式厨房的烹饪环境。提起红豆，大多与甜美相挂钩，可云南人对红豆有着不一样的理解。这盘挂着辣椒面的酸菜是红豆汤的灵魂搭档，芋泥下锅与云南腌菜一同煸炒，火一定要猛，这样才有锅气的味道。水要淋着锅边下，让铁锅的温度与水充分接触，这样才能保持锅内的热量。下入泡发的红豆，小火慢炖，对于直爽热情的云南人而言并不存在。
5: 红豆汤特别的下饭，再加上我们云南的那个胡辣椒面，就是它的灵魂，一把葱花 OK 搞定，绝对香。
4: 芋泥与红豆泥在汤中交融，成就了绵密的口感。红豆的微甜与芋泥的醇香，恰好中和了云南腌菜的清爽酸辣，以及胡辣椒那霸道的麻辣。老挝的甲鱼均为野生，得益于优渥的生态环境，它们个大肥美，对于生猛的云南菜而言，无疑是理想的食材。
5: 我们的甲鱼都是新鲜的，很难碰到这个甲鱼，特别的大。
4: 经过简单的料酒焯水，本地的甲鱼也在热油与猛火的洗礼中，逐渐变成云南味觉所熟悉的样子。红烧甲鱼是回乡的人气佳肴，铁锅的爆炒只是为了给这道红烧甲鱼加入猛火带来的锅气，而砂锅的炖煮才是入味的关键。

0: 经过40分钟的炖煮，融化在汤汁中的滋味越发浓厚，而这浓烈的滋味则温柔地渗入软烂的甲鱼肉中，肥美热烈是云南的味觉代码。
1: 挺鲜的，然后也挺嫩，真的很地道，
2: 很地道。
1: 来打牙祭都是本地的中国人，那我们都会选择这家餐厅来用餐，才能吃到我们的味道。
0: 本地味道这四个字往往带着对家乡的骄傲，从异乡人的口中念出时，是回荡在灵魂深处的乡音，也是旅途中的味觉驿站。
3: 要你单是吧？700块。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好，
0: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味道在此落地生根，族群由此相认相依，这便是一个味觉帮派最温暖也最坚韧的生存哲学。于是，在琅勃拉邦，在巴塞罗那，散落的游子凭借味觉的雷达，总能寻到那一点微光，推开那扇门，听见一句乡音，尝到一口对了的滋味，那一刻，漂泊的时钟

0: 近，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见证荣光。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10，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 倒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2: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3: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6: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4: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粤北各类菌菇撑起当地农产一片天，粤西普通罗非成为渔民生计所在，粤东牛肉丸成为故乡的名片。东进西拓，北上中优，老广进行味觉实验，锁定你的乡愁。老广的味道之蒸蒸日上，粤菜强调时令，不时不食是道法自然的老规矩，但看天吃饭，被动的等待和质量的良友，让心思活络的老广更笃信守正不意味固步自封，出奇往往带来惊喜。于是他们在味道的世界里开始了创新的跋涉。徐喜家驱车50公里来到了曲江，只为寻找一种高山菌菇。
8: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高海拔的仿野生种植的一个椴木冬菇。
9: 这个生态很好，环境很好啊。只适合菇类哦，这个整个螺坑的环境非常好。
8: 这个你种的冬菇啊？
9: 是啊是啊，
8: 我这里挺好的，这海拔应该有400-500左右吧。
9: 有，是一个利用这个好海拔高一些，然后有温差哈，
8: 还有它的生态，
9: 它出来的品质会是比其他的要好的。
7: 椴木冬菇相比带料香菇周期长，产效慢，但香味更加浓郁。身居韶关螺坑大山，香菇素的营养积累好。徐喜家今天要挑选的育种选手有2个标准：80%，个体健壮。
9: 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哎
8: 呀，长出来的，
9: 找一个在青年阶段的，子实体要硬实一点的，这个菌种才比较强壮。
10: 开模了，刚开，
8: 刚刚开啊，
10: 孢子也没弹。这个里面就是那个菌褶一条一条，这个里面就藏有孢子的。你要收集到孢子才行，所以这个可以。
8: 好，放好先。
9: 阿志哥，下次如果说野外有看到有野生的这个香菇，你联系我，打个电话给我，好吧？喂，今天我们采了这个高海拔的这个香菇，我们马上把它这个提取一下菌种。
7: 徐喜家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工程师，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与各种食用菌打交道，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
11: 那是什么木材品？
9: 这是椴木的。
12: 我们就把菌种给它提取附状，他们把菌种再活力再增强，提高产量的质量。
7: 四处奔波寻菌菇，培育菌种是他的日常工作。韶关地处粤北山区，平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食用菌的生长。这里出产的食用菌品种很多，香菇、真鸡菇、白玉菇、黑皮鸡枞菌等几十个品种，深受食客们喜爱。在诸多菌菇中，香菇才是老广最宠爱的食材。昔日人们会把产于粤北晒干的香菇称为北菇，其中冬至采摘的头菇最是抢手。日式料理店里脑袋顶上划了几刀的香菇，模仿的就是当年被北风吹裂了口的头菇。 激发北菇的鲜美

0: 和香气，老广自有方法。将干香菇浸发后切粒儿，放入调好味的肉馅中拌匀，酿入泡发后切断的竹笙，填满香菇，以鲜味取胜，无需太多花火，简简单单清蒸就好。此时肉汁和油汁都被竹笙和香菇吸收，香气扎实浑厚，肉馅鲜甜干爽，尽显香菇王者风范。新鲜鱼黄膜洗净切碎，和肉碎干黄酱一起猛火爆炒收汁，细腻浓香的鱼黄膜肉酱是面条的灵魂伴侣。黑牛肝菌本是云南菌子界的当家花旦，每年只有到夏季才能吃到，保存期极短，但是在韶关想什么时候吃随时供应。用肉类油脂滋润牛肝菌，提升鲜气，和五花肉同炒，鲜香味道就迅速地冲浆出来。菌子与鸡肉也是天然的好搭档，鲜菇土鸡煲是一道不显山不漏水的老广靓汤，鲜香潜藏在金黄色的鸡油之下。为了吃到全国各地的菌子，老广不惜投资设立了菌子生态工厂。徐喜家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真鸡菇和白玉菇，通过控制空气、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模拟菌子的生长环境，实现食用菌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生产。
1: 这个叫真鸡菇，也叫蟹味菇。从放菌种到培养到这个出菇时间115天。
0: 徐喜家每日不厌其烦地检查调整车间的工作，只为保证每一颗菌子都是大自然的天然味道。
1: 厂房有30个库啊，那我们一天的一个产量是将近45吨，能够实现每天的一个循环，每天有进的库，每天有采收的库，出的库。方位，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回溯花哈。
0: 徐喜家有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
1: 现在这个效果来看，还是长得比之前改善很多了。这一瓶是谁定的？
2: 是我们国内最大的火锅市场。
1: 行啊，主要说我们前面把这个工艺稳定好。
0: 在这里有新开发的品种。
1: 虫草现在怎么样？
2: 虫草现有的配方是稳定。
1: 挺好。
0: 生态工厌每天出菇100多吨，流水线从不休息，按照客户的指定规格包装冷链发货，已经成为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供应商。
1: 喂，你好。罗志叔啊。
0: 从美食天堂潮汕来到客家人聚居的粤北山区，徐喜家实现了从大海到大山的跨越。
1: 好的，我过来啊，我现在开车过来。
0: 热爱只有一个理由，制造鲜美。
1: 哎，张姐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菇长得不错哎，
3: 还可以。
0: 香菇种植是山区农户的生活保障，徐喜家经常下到村里帮助大家。
1: 这种就不会留在上面了，你看，昨天产量，留开根部在上面，就那个菌柄在上面是不好的。这个留在。
0: 很多山区农户没有专业技术，徐喜家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我们都很开心啊，小孩子又能顾上，工作上又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不错了，不错了，可以了。
0: 如何种植管理，何时才能收成，怎样分级定价，徐喜家和团队都会一直跟进。
1: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发信息给我都行，我们会第一时间会反应的。
0: 在菌子的世界里，研究菌子的人和烹饪菌子的人是天然的好友。
1: 杨哥，
5: 你好啊，许总，
1: 你好，
5: 好耐冇见啦。
1: 新研发嘅微雪花生产版，你好。
0: 哇，今天徐喜家提供新研发的菌子，好友强哥负责下厨炮制。
5: 入去整翻两味，
1: 整翻两味好。

0: 这是一种少见的食材灰树花，老百姓俗称五菇栗蘑，它是一种寄生在栗子树下的野生蘑菇，
1: 它会更加香一点。
0: 灰树花肉质脆嫩，强哥用粤菜的料理手法上脆姜油炸。脆姜看似普通，实则复杂，要用盐、糖、鸡粉调味后，再加入适量水搅拌到柔滑无颗粒，才能放入灰树花上浆。灰树花要炸两次，中火炸到金黄，定型捞起，待油温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复炸，外表挂浆酥脆，内里菇肉肥美，蘸上泰式酸甜酱，酸酸甜甜，鲜鲜嫩嫩，佐酒最佳。既然是菌菇专家提供食材，强哥自然不客气。最后的压轴菜是菌子大聚会，先把白玉菇、杏鲍菇、黑牛肝菌、香菇、黑松露切碎，灰树花丝条，然后将灰树花和各种杂菌依次放入油锅炸干，水分捞起，另起一口锅，下橄榄油，摇住丝冬菇粒儿炒出香味儿，倒入菌子调味儿翻炒出锅。这是粤菜料理手法中用素食展示浓郁口感的独门秘籍。
1: 哎，许总，
2: 哇，咁靓嘅餸啊，好香喎、
1: 哦！整咗几味啦，咁啊依个咧就系用嗰个天妇罗炸佢，佢系要舔一舔呢个汁色
2: 嘅。好嘅，我试下先。嗯，都变脆嘅，入面系嫩嘅，好香喎、哦。
1: 这个呢就是灰树花呢就是炒腊味啦，吃起上来呢更有一番滋味嘅。
2: 嗯，好鲜甜啊。
1: 是啊，最重要呢就是原材料要好。
2: 咁啊系喎。
1: 我今日呢就整呢个菇酱呢，许总你呢都可以做一个预制嘅呢个菇酱悭返煮餸啊。
0: 吴川地处粤西最大河流建江的下游，三江汇聚，濒临南海，丰富的水资源使得吴川的水产养殖业兴旺发达，罗非鱼独占鳌头，成为吴川走遍世界的名片。80后的中金鱼是水产养殖大拿，有着20多年的养鱼经验，在当地小有名气，精心养护了7个月的鱼，明天可以下网捕捞。大家一年的生计都在这几口鱼塘里。
3: 每次台风过来呢，我哋都会有个损失，
4: 所以我养殖种植好难讲啊，靠天命啊。
0: 天刚亮，一支12人的专业捕鱼团队已经开始做捕捞前的准备工作。根据鱼塘大小，他们把3张50米长的渔网拼接成一张大网，是为了捕获1斤以上的鱼。领队宁亚宗经验丰富，一边观察水中情况，一边指挥工人将渔网慢慢沉入水底，确保渔网把池底铺满，兜住鱼群。2个半小时过去了，众人开始合力缓慢拉网。突然，泡在水里的宁亚宗兴奋了起来。
3: 咦，又系关键你哋作网扭咗到佢先有用噶，系咪咯？
0: 随着渔网逐渐聚拢，数万条罗非鱼即将起水。另一个挑战接踵而来。
3: 你鱼啊，你而家太多了。
0: 渔网里的罗非鱼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容易供氧不足，导致死亡。
3: 真正移回来冇得鳄头噶。老太有危险。

0: 经验老道的钟金鱼连忙开启供养机，随后又拿来一桶补养神器，鱼群终于能正常呼吸，他这才松了口气。货车很快入场，准备装载今天的第一车鱼。
1: 做嗰啲螺肺啊、烤鱼啊，就要过呢个啦，斤七左右，斤六七啊，就足够噶啦。
0: 这次捕捞了10万斤螺肺鱼，大大超出中金鱼的预期。
1: 老板佢哋估算系6万几斤，从3号车一直派到第6号车咧，卡扎晒1万斤都。
0: 在过去，螺肺鱼销售主要依赖出口，大丰收往往未必有好收入。但在吴川烤鱼闯出招牌以后，养殖户多了一条赚钱的通道。
1: 出口嘅话，价格一直好被动啊！政府啦，呢几年就搞个烤鱼啦，而制造业来讲，对我哋都有好大嘅帮助。
0: 捕鱼队立大功，中金鱼请来村里的乡厨给大伙儿做饭。今天的主菜是酸菜螺肺鱼。新鲜的螺肺鱼简单处理后，直接切块下锅煸炒，用姜豉调味，最后加入酸菜炒香。家常菜主打鱼肉新鲜嫩滑，酸菜馥郁爽口。
1: 喂，你好，陈总啊，
2: 老板你好啊，
1: 依家啱咗鱼啊，咗车鱼嚟。
2: 啊，好啦好啦，啊，赶紧送过来啦，等你鱼过来。
0: 刚刚捕捞的螺肺鱼被迅速送到加工厂，陈颖生和同事们同步验收。螺肺鱼按1斤和1斤半两个规格分拣出来，由质检人员抽样检测。
2: 这里杀这一个鱼呢，这种品质就是非常好的，这种肉质的感官就非常好，整体颜色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没有什么黄肉嘛，是吧？看这个也没什么寄生虫。
0: 过完质检关，新鲜捕捞的螺肺鱼马上被送到车间打鳞和开背。
2: 我们原来大概1个小时要10几个才能够做3000多条鱼，现在一台机器要2个人就可以解决了，替代了。
0: 今天要做的是蒜香风味烤鱼，适合吃辣功力偏弱的老广，在180摄氏度高温下炒香蒜蓉，经历半个小时的水深火热后，集体送去滚揉车间。
2: 就是滚揉后的一个鱼呢，它的这种肉质弹性会更充足，然后呢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嘛，是一定要把控好啊，这个是保证口感的关键，
1: 是
2: 好吧。
0: 经过210摄氏度以上的滚油热烤，螺肺鱼外皮变得焦香，肉质依旧保持鲜嫩。此时满车间都是诱人的味道。经过2次调味的烤鱼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一台双螺旋冻机中，会在-45摄氏度的温度下冻结100分钟。超低温可以锁住肉汁和香气。吴川烤鱼风味多样，麻辣、青花椒、蒜香是食客热捧的主流。研发部的陈文伟决定再来个泡椒风味。
3: 哇，好香啊！
0: 定期碰头试吃新品是陈颖生和研发部的日常工作。这次的泡椒风味由4种辣椒和紫姜调配而成，吃一口老广能辣的倒吸一口凉气。
2: 我先试点汤，
4: 对，
2: 我试一下这个汤。我试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辣度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广东人的，
4: 很下饭。
2: 对，
5: 以前我们炸的是1到2分钟，现在我们延长时间3到4分钟，你会更加酥脆。
2: 酥脆哈。
0: 流程管理。规模运作，批量出品，质量稳定，这是老广在味觉世界里的新尝试。其实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变革，更不是向工业化

0: 的妥协。
1: 全香味好适合我哋唔食辣嘅广东人。
2: 味道最好吃，越吃越上瘾，就是太辣了。
1: 当然了，我一个人吃完一盘都没问题的哦。
0: 唯一改变的是食客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品尝的方式。唯一不变的是味道，才是买单的前提。在美食大省广东，有一种吃法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食材，但却不会叫人腻味，它就是潮汕牛肉火锅。在翻滚的清汤中，一片肉只需三起三落就能让人吃得销魂。
3: 五花子、十层、十饼、六龙棒、毛肠、六龙肉。
0: 潮汕牛肉火锅集合了整头牛的精华，可以一次吃到超过十种的牛肉部位，其中有些部位是连普通餐厅都没法拿到货的。
3: 你看我直面一啤的，直面一下落的，你看多嘴落的，你看我你自动就下落的。
0: 下手快准狠，这位可以用庖丁解牛来赞美的厨师，是行业里最年轻的老师傅林海平。他打破了牛肉火锅走出潮汕就变味的定律，用20年时间把潮汕本地流行的火锅开成了全国闻名的连锁店。29年前，初中毕业后的林海平跟随大哥到八合里旁的市场当切肉学徒。眼看林海平渐渐从学徒熬成了师傅，哥哥林海滨决定赌一把，借来10000块钱，在市场旁边的小巷开了自家的牛肉店。
4: 做事就要靠口碑质量，有好多客人来的时候跟我说，你有这么好的牛肉质量怎么不打火锅呢？就买了几个炉，就这样把火锅给做起来了。
0: 从卖牛肉拓展到做火锅，靠的是诚恳务实。随着店里人气兴旺，林海平看到了商机，于是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想法。
3: 我这边现在竞争能力这么大，老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两兄弟一大家子藏在这个地方也不大行嘛，我想出去。
0: 7年间，林海平从家乡走到了北上广深，成为218家连锁店的负责人，而他的自信来源于经过重重筛选的优质牛肉。
5: 我们现在大部分来自于内蒙古、上甘岭、云贵川，正常来说是30个月到36个月是最好的，是毛重，大概在700斤是最好的。
0: 吃草晒太阳，黄牛的生活很惬意。牛群居住面积比中产阶级还大，幸福指数蹭蹭上涨，牛肉肉质自然更加香嫩。但是自家的牛从3000公里外的牧场舟车劳顿运送到各地后，林海平要求必须静养3天。
3: 他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如果他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口感。
0: 潮汕牛肉火锅对牛肉新鲜程度的追求可以用苛刻形容，甚至要求挂上铁钩的牛肉能够微微抖动。
6: 我们所有的门店都每天会商宰商送，我们有严格的规定，是每天从屠宰到餐厅不能超过4个小时。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同的食客都有自己对不同部位牛肉的喜爱，但只有牛肉丸是征服所有食客味蕾的单品，每桌必点。
6: 我们一头牛呢，37%做火锅，剩下的我会把它做成牛肉丸、牛筋丸。
0: 20世纪初，客家商人让潮汕人认识了牛肉丸。经过几番研究，潮汕人把工具从刀背改成了重达3斤、宽度4厘米的。

0: 铁棒，三十分钟总计2400次捶打，牛肉被慢慢打出胶质，打好的肉糜在恒温60到80摄氏度的水中快速定型，一颗颗爽口弹牙的牛肉丸就做好了。
1: 汕头牛肉丸的标准呢，是牛肉含量要达到90%以上。
0: 圆滚滚的丸子搭配着沙茶酱，爽脆爆汁，满口是肉。牛肉丸也从不拒绝重口味，直接上架烧烤，表皮紧缩，颜色加深，泛起油脂，焦香飘逸，再配上辣椒粉，是年轻人的减压菜式。清蒸居然也是体验牛肉丸的不二法门，把牛肉丸切成十字中分，放在胡萝卜薄片上，大火蒸10分钟，就为了突出一口标志的热乎劲儿。优质的后腿肉要依靠人工捶打做成牛肉丸，再健壮的双臂也无法满足热情高涨的牛肉丸爱好者。
1: 因为有很多客人吃完了以后就是要打包了，我们2018年建立这个工厂呢，就拿到了出口的许可证，大规模去生产，让海外的人尝到潮汕美食。
0: 用机器模拟人力捶打的节奏，就是林海平的创新思路。每天屠宰场的牛经过精细处理后，新鲜的后腿肉分3次运送到基地，切肉师傅会把肉进行细分，变成牛肉、牛油和牛筋3部分。
1: 你们看一下，中间如果有筋的，必须中间把它剔出来。
0: 切好的牛肉通过机器切成肉碎，在高速搅拌下成为肉糜，再放到机器中挤压成丸。
1: 像我们这样一台机器呢，每一分钟可以生产400颗牛肉丸，它每天的工作量呢，相当于20个年轻的小瓦子每天不同的在挤牛肉丸。
0: 工厂生产似乎很轻松，然而老师傅林海平却发现了问题。
1: 我跟你说，这里面的稍微有一点空气，它就会变小。
2: 对，
1: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一般要撑就撑到5个，不要撑1-2个。
0: 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才能还原手工的原味。62摄氏度的水初步定型后，87摄氏度的水中蒸煮，经过自动降温，在丸子达到最佳口感时，立刻进行速冻。一颗颗牛肉丸完成包装后，变成日常中俯首即得的家乡美味。经历机器自动化处理，牛肉丸在外形不但保持着统一的标准，而且肉质依旧弹力十足。轻轻掰开，汁水瞬间迸发，鲜甜劲道，口齿留香。无论手打还是击打，牛肉丸的核心秘密永远是一句话：纯粹的牛肉才能成就纯粹的牛肉丸。
1: 对，我们弄牛肉也是一样，是不是？
3: 这是我们申请的清蒸，清蒸熟已经下来了，你看，
1: 不容易啊！花费了2年的时间，终于把它拿下来了。
0: 在市场切过肉的林海平，知道生活的真实模样。那些不起眼的小菜，那些很平凡的邻居，那些看似苦哈哈的日子，是最亲切的记忆，也是潮汕人走南闯北最怀念的味道。顺德不但是鱼米之乡，还是盛产粤菜大厨的沃土，大街小巷走动的都是美食家。在寸土寸金的顺德，本地人但凡能找到一点点田地，都用来种养自己喜欢的食材。
4: 健哥，呢度好正喎，养紧咩嘢啊？
5: 养好多嘢噶，我哋有鸡啊，有鱼啊，有鸭啊，有鹅啊，系咪先？
4: 顺带啲人都捐窿捐罅，搵啲靓嘢食嘅。
5: 唔会即系带你睇下嗰啲鱼。
4: 哦，好啊。
0: 今天